0: 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振伟和庄总。
7: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6: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城。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维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的支持。
7: 何倩这个刽子手
6: 杀了王振伟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来，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7: 好，就按你说的办。
8: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诛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9: 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戴笠，
10: 有人，
9: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10: 属下明白。

0: 啊，嗯，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 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不过这一次随义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2: 攻略啊，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嘿，
0: 但并不是。 这个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也不利于发挥明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一打仗你就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

0: 我以为，诚恳接受，但是呢是能改多少给多少。梁山一看本性难移，姑娘，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的，没个准。注意安全啊！
1: 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
0: 别动了，咱们审理后再见，
1: 审理后再见。

0: 几位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皇宫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生死相依。参加北伐，组织平江暴动。

0: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1: 师长，
2: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3: 是。
4: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2: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是。
2: 王哥，
0: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1: 对啊。
0: 他人呢？
1: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2: 带我去看看。
5: 不是奸细，
6: 你们冤枉
5: 我，不是奸细。
7: 哎，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5: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柳月。
7: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2: 你们怎么搞的啊？门头沟的抓人呢？回头再收拾他。

0: 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1: 是啊。
0: 你真在看啊？
1: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背的没错吧？啊，
0: 背的还挺熟的。
1: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你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
2: 娘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
1: 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把控。
0: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2: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0: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1: 哎，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0: 尚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1: 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0: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尚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1: 求我也没用。
0: 不怕死，哎，
1: 求我也没用。
0: 我不怕苦。
1: 干什么？
0: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1: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0: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1: 好，你先把枪给我。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1: 这丫头。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0: 你别送我走。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亮大哥，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0: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1: 已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
2: 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5个师的兵力。
0: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我同意湘鄞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
1: 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
3: 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好，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吧。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3个优势，我想想4个不利因素。 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3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 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2面3成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4: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好了好了。
3: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5: 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3: 湘鄞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5: 比如。
3: 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1方面军的1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呀？
5: 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 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彭德怀同志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 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3: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

1: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我保留我的意见。
2: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3: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好了。
4: 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
5: 不要乱扣帽子嘛。

0: 决定。怎么样？
1: 石阳，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0: 打枪这东西啊，
2: 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你打枪试试。
1: 我就算了，我不会。
2: 不会要学嘛？
0: 打一枪。
1: 我害怕。
2: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枪，打一枪。
1: 我害怕。
2: 别怕。得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打！
3: 我就说打不中呢。
2: 没打中？哈哈
0: 哈！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3: 就知道取笑我！
0: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1: 还打呀？
2: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我不打了。
2: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有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啊，手呢要紧紧地握住枪把，要看准心，要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说，我打中了。哎呦！
1: 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啊、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嗯。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你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三十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3: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6: 恩来同志，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7: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6: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7: 好，
6: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二十七军、红一军的第四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7: 好，
6: 湘西省军区的七个独立师组成师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嗯，红三军担任机动部，你看怎么样？
7: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工程。

0: 我是外行，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那我走了。
1: 赣州在哪儿啊？赣州，离这儿没多远。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2: 你们这干什么？
1: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2: 傻呀！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中阁，中阁，敌人集中的形势已经极强，加上迫降炮，刚刚打开的城楼又被他们夺回去了，我对损失很大。娘啊！不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二摔三根筋，三攻不下也是兵家大忌。政委，看起来我们只能撤了。放下，以彭祖科我的名义，立刻给中阁军委发电，请求撤出战斗。
1: 是。
0: 放老子！是已经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
2: 我让你别说了，
0: 彭总，彭总，中国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乌镇。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1: 是。

0: 杀了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1: 俘虏兵也是您被交易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子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几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军队长，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2: 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3: 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
4: 娘妈的，跟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2: 参谋长，
4: 执行命令。
2: 不是，
3: 参谋长，
2: 来。
3: 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两点，我们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
5: 现在损失很大。
6: 湘云同志，你看怎么办？哎呀，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3: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7: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6: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3: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

0: 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1: 许林还需许林元啊，孙毅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0: 我去一趟试试。
1: 哎，等一下。哎。

0: 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听润之暂停休养，担负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2: 快去，
0: 好，那我去了。
3: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4: 包元来了，红龙。
1: 老毛，
5: 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3: 损失有多大呀？
5: 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头重一起上来帮忙吧。
3: 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了。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0: 出去。
1: 郭明生，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傅找你去，谁都不知道你在这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只有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0: 乱搞女人！
1: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0: 我没有乱搞女人，
1: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0: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1: 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郭家娶个小伙。我从来都没有骗过，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你得给自己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回去，回去马上给局长部打一份结婚报告，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跟这些没有地位的平人结婚。
2: 对刘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

0: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1: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林站长，
3: 你看看谁来了。
1: 哎呦，
3: 老王，
4: 毛总来了，
2: 朱老总，
5: 你好，
6: 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老毛怎么没来啊？
3: 哦，他政府里事多
1: 啊，
3: 我这就到你们红三集团看一眼，检查一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1: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3: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所以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1: 哦，
3: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了。
1: 哦，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3: 是啊。
7: 郭总，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8: 郭炳生叛变了。
1: 郭炳生叛变了？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
7: 电报上还说，有前途的国民党特务说刺杀你。
1: 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9: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郭总，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1: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7: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1: 没有啊。
7: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赤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的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10: 还牵着我的心。
1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0。

0: 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把所有有劲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
6: 好啊，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啊。
5: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那你说黎川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下任务了，
2: 没有啊？
3: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可是可是不透不联，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2: 郭师长真要叛变？
1: 知道，走，
2: 走，
0: 备马，
1: 是。
2: 马上追。
3: 哎，
2: 程总，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郭敏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十个胆儿。
3: 彭总，
2: 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4: 郭敏真要真敢叛变，
2: 格杀勿论。
1: 是，
2: 死要见尸。
1: 我要见人。
5: 是。
6: 是。是。

0: 别废话，到时候就知道了。快点，快点，后面跑起来！参谋长，你们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长，指命令，快点跑起来，快点！
1: 带着师部特务连跑掉了，
2: 知道了。

背叛革命吗？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 谢司令。
0: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
1: 谢司令。
0: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
2: 我爹

0: 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1: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1: 他把我杀了。
0: 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2: 是，走吧，李正。
3: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3: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2: 秉生，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走走。

交给我。

郭培长，你想得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不想见你朋友？

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0: 这是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还有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1: 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底。

0: 子之，这个老彭不简单呐！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1: 你是说彭德怀啊？
0: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歼打援，率军攻克了全上土堡，还解放了。
1: 清流规划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呀，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 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哎，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

0: 巨大胜利。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5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4次反围剿，实践证明

0: 我们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他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
0: 老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1: 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中革军委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但愿如此。不过以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我跟他们的分歧，不是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
0: 我知道，可是他们硬要坚持。 一生或数场的生命，你是打下过长仗，那是了不起的生命。可到头来怎么样？能够站得住脚吗？
1: 老婆，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围剿。
1: 好，一看有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1: 这简直是胡闹！这大战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你走，不用理他。
2: 老彭，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

0: 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1: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老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那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劲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五自卫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1: 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啊！
0: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
1: 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黎川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嘛！
3: 李团长，这边我传来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了，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革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沙建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5: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
6: 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黎川。
4: 萧警光放弃黎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警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伯虎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4: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2: 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具体到人就是你，伯虎同志。
7: 好，伯虎，德怀，大家都冷静一点。伯虎同志，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中革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4: 恩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7: 伯虎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
4: 但是不管怎么说，萧警光不听命令，擅离职守，理当军法处置。
2: 伯虎同志，你看看萧警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娘妈的，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1: 好，
4: 李德同志，
1: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高层的指挥员的作用，不能由基层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悲剧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7: 好了，德怀，警报。

0: 等一等，彼得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彼得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召集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彼得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
3: 干嘛去了？
4: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
4: 哎，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推给后勤部。
4: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5: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了？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备。哎，等等，你把点心拿过来，看看什么东西。挺香啊。
4: 团长，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它捆起来。
4: 好。
1: 哎，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你快点啊，可忙去。
4: 这个对，
1: 拿好
4: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0: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1: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
6: 没有，我认识您，主席。
1: 那你是哪一位啊？
6: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1: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了，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6: 彭军团长一直念着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这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1: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6: 嗨，
1: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就说我毛泽东谢谢他。
6: 是，谢谢主席。

0: 尝尝。
1: 好。李德同志，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地交给你。
2: 啊，我不同

0: 便宜。
1: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字。
0: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1: 你是指
0: 彭？
1: 彭德怀？
0: 对。
2: 彭叔，吃点东西吧。
3: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2: 彭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3: 这三虎啊，这是鸡腿啊。
2: 是啊。
3: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2: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3: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4: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3: 李大娘，你坐。李大娘啊，我替你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0: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3: 大娘，
4: 兄弟，你好好歇着啊。

0: 娘，
1: 哎，
0: 磨豆腐呢？
1: 是。
0: 洪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红军团长。
3: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3: 你还会看病啊？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3: 不用给我看，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3: 你进来的时候见到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3: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一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3: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3: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3: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4: 还牵着我的心。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食用非常方便。

0: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始辣、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

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1: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1: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

0: 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

0: 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2: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
0: 啊。
2: 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1: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2: 我们彩色的 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0: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2: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型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2: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

0: 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伴胱氨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
0: 啊，
1: 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对，
2: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啊，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20分钟吧。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呢经常有心

0: 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1: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0: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2: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3: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4: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5: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1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1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

0: 大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
1: 嗯，
0: 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1: 嗯，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嗯，
0: 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嗯，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腰部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 150、100、160。

0: 吃。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
1: 嗯，
0: 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

0: 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2: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我门诊上遇到主诉最多的，几乎80%-90%的朋友都会告诉我，医生，我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早醒，所以呢，白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好，焦虑烦躁。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呢？又怎么调理合适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的睡眠不好都是心神不安。有的朋友是因为生了一场气导致晚上睡不着觉，这一类呢属于肝郁化火。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急性子哈，就属于心肝火旺的这样一种体质，时间长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就出现心烦、手脚心热，衣服或者是被子呢盖不住，这一种啊就是阴虚内热。根据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呢？总之一条就是让你的心神安静下来，不被外界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因素所扰动，那么你就能睡得好了。如果说是心脾两虚、气血两虚这样一类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那么补气血养心神就非常的重要。饮食当中可以多食用酸枣仁、百合、合欢花、莲子，既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它具有养心疏肝、清热安神的功效。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穴位可以来平时进行按摩，比如说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心啊，在手心后面，这个叫腕横纹。腕横纹靠内侧两条纹之间，这里有个小小的凹陷，摁一摁的时候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神门，神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神安置的地方，把门一关神就安了，而且呢安全感十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涌泉三阴交也是很好的自我按摩的穴位，可以养心神、解肝火、疏肝郁。当然还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我们中医著名的非药物疗法五行音乐。如果是因为你的肝火上炎，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郁郁不得志，郁闷睡不着觉，你可以听其中的木音，也叫绝调。又如果你是焦虑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多听金音、伤调。所以这一类的音乐有很好的镇静安眠、疏肝解郁、补肾定志的效果，比您听白噪音要好很多。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尤其伴随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给您这么多的一些小妙招，您可以在家里多试一试，您也可以把您试用的效果反馈给我们。
3: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合舰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1: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啊！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4: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5: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4: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消失，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5: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强攻不。

0: 我们在这里很危险，检阅同志，马上回军大长撤离。
1: 红军大长，
2: 走开！
1: 军大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领发动，夺回陈仓。
2: 把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1: 撤退，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2: 可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3: 死守，死守，到最后剩这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1: 还愣着什么？抄你命令！是。
2: 他妈的，杀父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1: 这是苏联红军的教育，这种不让位干军令的教育，必须要枪毙。
3: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
4: 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5: 彭德怀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3: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留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5: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留苏同学，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 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

0: 场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一车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陈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广场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的不赞同，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
2: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3: 好。

0: 以这样的速度才可以，人比我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有！干活吧！走！刘同志，哎，刘同志，哎，对不起，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它开阔，没有城墙。
1: 你的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它开阔，没有城墙。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按照我的不知，这样我们勇图所采，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搬运敌心的工事。三KV 火力的火力，这样敌人一将才往上冲下，即使不是。
0: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
1: 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
0: 痛快同志，广昌的包围战不能是盛世败，我一干老官是魏克托的身份，那恳求你来战战支持。
1: 散布这种失败主意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2: 李德同志，
1: 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
0: 包同志，恳请中革军委再次考虑广昌防卫战的作战计划。
2: 包同志，敌人大军压境。

我将向东张国际发票，恳求自取。

能火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0: 已经持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南来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
2: 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3: 南来同志，我们作战方阵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的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正在有点重大问题。
0: 南同志，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
3: 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
0: 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宽，
3: 你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卫营长，你是一线指挥啊，长打歪了，你就没责任吗？
0: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我告诉你，李德同志。
4: 你这叫宰卖叶田心不疼，
5: 宰卖？什么意思？
4: 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好，你把宰卖叶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5: 李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
4: 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5: 封建，封建。
0: 你是暴徒，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郡委副主席，你心怀不满。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

0: 底下最好的人了，你说的都是气话，不可能。
1: 我听你说干革命那得做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在革命阵营内部。
0: 如果真要是这样，那你也太冤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死强。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0: 不可能，你别骗我。
1: 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
0: 没有，光天怀的病，流血不流泪。
1: 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0: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是你的情人。
1: 胡说什么呀？
2: 快点，注意安全！
3: 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10余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的坛坛罐罐的。
1: 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总部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
0: 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1: 是啊，
2: 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先前指挥空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召开。
0: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
2: 好，
1: 好，
0: 走吧。哎，
3: 孙团长，
0: 我问你啊，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3: 在里屋。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0: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4: 军团长，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这上党队。
0: 你胡说，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4: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0: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3: 是。好，老彭
5: 啊，
6: 周围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和他们说。
7: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
2: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0: 好，知道
3: 到。
0: 你们两个

0: 到井门牌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1: 是。
0: 真要走了，
2: 老婆，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角，红军会多次转移到外面作战。
0: 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啊，真是说不准了。
3: 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
0: 我请你喝一盅。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2: 我不是那意思，老方，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3: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
0: 让你啊一步登天，啊！来，那有一件，走
2: 啊，走。
4: 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啊，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啊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3: 唱什么呀？
0: 唱什么歌吗？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0: 外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你看叫我们家三口子吗？家里呀，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块红薯，带着肉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了不少。
1: 大娘，
2: 三虎子他，
3: 大娘，
0: 兄弟，你也不要说了。

0: 没错，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1: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就因为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把共军消灭于湘江。

0: 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桂系军阀白崇禧。 和湘军合舰都派出了最精锐部队，配合中央军委，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1: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2: 请参谋长接旨，
3: 好好干活，
1: 参谋长。
3: 参谋长，
1: 参谋长，
3: 报告。

0: 小长，有这种可能。自打红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1: 如果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 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2: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3: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时间。
4: 立刻通知各教工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5: 是。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
1: 啊，
0: 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啊，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2: 老毛，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
0: 嗯，是吗？
2: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
0: 哦，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2: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里。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拿的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觉得怎么说？这得揍他，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合适吧，就是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哦，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太划算了嘛。
2: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五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3拳2拳打了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3: 老婆，有这事儿吗？
4: 这是真事儿。
2: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去。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3: 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2: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3: 这跟他是有渊源的。
2: 你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吧。
5: 这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你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
3: 哎，对啊，
2: 不能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3: 那行，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这个春哥啊，
6: 报告，您的电报。
7: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玉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穿进郭勋区的精锐部队。怎么同志，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看来要赶快撤离啊。
0: 是啊。
8: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总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9: 队长，啊，
10: 兄弟，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到了敌人通话，有什么情况？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率部赶到。
5: 那这就是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10: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5: 好，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你们过来看啊，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10: 军团长，
5: 怎么了？

0: 有话快说。
1: 我怕输了你又要骂娘。
2: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娄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眼下攻打军一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一个便宜给了红一军团，南垦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
0: 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个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一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1: 那可不一定。
0: 胡扯。
2: 好了，参谋长，你跟老庞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3: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0: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查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石头，
4: 走。哎，走走走。
3: 军团长，让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3: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0: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5: 张爱萍、王平，你们跟我走。
6: 是。

0: 这是自我们剿共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
1: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
2: 还牵着我的心，
3: 香，真香，
4: 酥，
5: 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0: 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
6: 另外啊，这14方面军合并之后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们国军两个师都遭到了共军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共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你们都有何打算呢？
1: 共军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

0: 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
1: 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入天堑，环山群堡群罗密布，我想这次他们纵有天纵的雄才，破解之计。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精诚团结，全民紧缩，将他们死死地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与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境内。
2: 是是。
3: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还有发着烧，我们实在是……
4: 军团长，您就别管我们，
3: 您先走吧，先走吧。
5: 上我的马。
3: 这怎么行？
4: 不行。
5: 这怎么不行？听我的，上马。哎，军团长，
6: 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你不能没马呀。
3: 对呀，
4: 对呀，军团
5: 长，服从命令，上马。来。
7: 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不要发牢骚，执行命令。
8: 政委，军团长怎么还没有跟上来？
5: 咱们过去看看。
8: 好。
9: 小石头，不行啊，还走这么点路。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
10: 我能跟您比吗？您是谁呀？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
9: 是。
10: 我呢？不过我对你有意见。
9: 什么意见？
10: 您不应该把马给病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你说您又不是搞特殊，你说你这么多掉队，得给得过来吗？
7: 这样，徐，老何，我说是等了半天上不来的，他妈地下走着。
10: 对，
7: 小石头，
10: 我跟你说，
7: 老彭的马呢？
10: 他把马给病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
7: 我跟你说，行，别说了，别说了。
10: 我今天非得跟你告，
7: 待会儿让老彭骑我的马。
5: 同志，
7: 彭总，刚刚接到县委电报，让部队连夜行动。你看，
5: 就这么一句话，
7: 就这么一方面，
5: 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
7: 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团长第一幺军团长被宣传队伍写了一封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5: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7: 可问题是，连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转不过来，怎么跟战士解释啊？
5: 走。
10: 同志们，
7: 团长，加油啊！快
10: 走了，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7: 同志们，加油！
11: 子兴，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12: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11: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

0: 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神之孙子兵法的训练，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能，静而示之也，远而示之静。
1: 校长，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龚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心无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相差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让他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先拖垮他们自己。
2: 这些日子，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军团长，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掉队呀。
3: 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
4: 彭总。
5: 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
6: 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彭总，大家都回去吧。好了，大家回去吧。
4: 军团长，你还有什么事？
7: 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0: 军团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你想部队下的问题，和大家的意见，如果有出入，未来何主席会更加重视。

0: 说实话，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
1: 顾子士兵，来啊！哦，佐罗同志，啊，下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哼，红三军团在晨曦之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
2: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

0: 不能死打硬拼呐、啊，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1: 泽龙同志，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0: 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

0: 黄德怀同志肯定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面提嘛，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1: 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2: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3: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里。
1: 看来啊，我们要一夜的急行军了。
2: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
3: 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金团长，再这样下去。
4: 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
3: 我要问我们中央去。
5: 连长，
3: 你怎么了，连长？
5: 怎么回事啊？
3: 连长。 政委，军团长，
6: 怎么回事？
3: 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6: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7: 老彭，林军团长，林家军团长，请您亲自接电话。他找我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里出问题了？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8: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7: 还能怎么样？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8: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7: 你什么意思？
8: 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7: 什么？你说什么？
8: 我的意见很明确，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7: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8: 你下命令了，我们跟你走。
7: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生的困难，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8: 现在你又提出改变前去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
7: 你指出让我来担任指挥，就更不合适了。
8: 老彭，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7: 我可是为了咱红军的前途。林彪同志，我知道你这是良苦用心，但是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能接受。我希望到此为止，你的这个话以后也不要再说了。再见。
9: 喂喂，老彭，
8: 这个老彭，
9: 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
8: 太年轻了嘛，啊！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7: 没这个必要吧，老彭？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哎呀，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 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
9: 你糊涂啊！这件事和战场上相互指挥。

0: 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性质是很严重的。
1: 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
2: 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
0: 你想过没有，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
2: 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0: 放风，我不仅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也是很残酷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心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老彭真倔。
3: 老林，其实啊，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4: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
3: 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4: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3: 哎，
5: 值此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恳求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摆脱敌人围堵，驻毛周可随军主持大计，迅速北进，与四方的军会合。
6: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宁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陆，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遣部队胜利会师。
7: 回来了。
8: 哦，
7: 中央的会开得怎么样？
8: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唱难鸣啊。
7: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8: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7: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8: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9: 你就是红军团长？
10: 我是彭德怀。
9: 你是？
10: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9: 好，
0: 那你们谈，老彭，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10: 啊，好。有什么事情，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好，好，好。
10: 这是一袋牛肉干，没带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

0: 这当都见面礼，说下吧。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1: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
0: 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2: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
0: 知道。
1: 到，
0: 把这些东西啊。 送到休养连去，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啊，
1: 对，
0: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哎呀，
1: 这
0: 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
1: 来，快去。
0: 看来。
1: 彭军团长真是豪爽仗义之人呐！嗨，
0: 我就是个粗人。来，你坐。哎，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哦，是这样。
1: 听说前一段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0: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
1: 已经讲清楚了，真说清楚了，这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那你认为呢？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
0: 特别是对彭军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
1: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嘛。
0: 不过。
1: 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施行统一制。
0: 彭军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1: 我要纠正你一下，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另外啊。
0: 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哼，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吧？哈哈，
1: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哈哈，您来之前呐，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再来了300大洋。
0: 哎哎，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 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几百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看来
3: 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那我就不送了。<笑>
5: 哎，你笑什么呀？
4: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敢恨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笑>
5: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哎，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这样吧，你派个人。
4: 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5: 主席要亲自请他？嗯，
4: 那也太抬举他了。<笑>这就叫礼贤下士嘛。礼贤下士，
5: 太好了。
4: 张主席，彭军长。
5: 哎呦，
4: 德怀同志，
5: 张主席好，
4: 就等你了。坐坐坐，
5: 你也在啊？
4: <笑>好。 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走，来，
5: 哎，张主席，
4: 啊，我还真不会喝酒，哟，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来。

0: 第一次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1: 你联络联络情感。
0: 张主席，这是有心人呢。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呢可是尊为官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的，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玄，无非是打仗不怕死。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
2: 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3: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0: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
3: 哦，来来来，吃吃吃。
0: 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团来，充实到一三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持。哦，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
4: 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不管缺少什么，你们尽管来找我。
5: 少将，据可靠情报，朱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4: 依你这见是怎么解释呢？学生认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5: 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
4: 让共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 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要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天助我也。立即电告何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 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的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6: 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哪个张总政委？
7: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6: 是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了呀？
7: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咱们是交还是不交？
6: 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那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8: 是。
6: 哎，通讯处长，到。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

0: 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义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那我怎么保证啊？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1: 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
0: 彭总，我们回去了。
1: 啊，
0: 走吧，快走。
2: 主席好。啊，你好，老彭啊。
1: 老彭啊，哎，主席，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中央的决定你知道了吗？啊，
2: 我知道了。
1: 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
2: 归右路军指挥。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
1: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2: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我觉得不太地道。
1: 你得提防点他。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老彭啊，你来看，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 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卫，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家乡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老毛，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2: 老毛，这你放心，他多重的担子我老婆也挑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军序列他有问题。你看，自打长征以来。
1: 我们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齐头并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互相之间有关照应，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行军序列，把一三军团从中间深深的给阻断了。还有，你把中央机关裹在四方面军里头，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不堪设想。老彭，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我想不至于那么严重，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嘛。
2: 既然你认为没有问题，我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着手准备，先把恩来和家乡同志接到我这儿来。
1: 好，老彭，你坐。自从会理会议以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老彭，你对我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2: 我就是觉得，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很多问题啊，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复杂，也更困难。现在红军的担子全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你得多保重啊，
1: 老彭啊，你的担子也不轻，你也要多多保重。我知道。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聊城多云，23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晴转阴，24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临沂小雨，23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小雨，23到2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威海雷阵雨，22到29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滨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

严司令，恕我直言啊，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达林，该吃饭了。
1: 夫人。
0: 达林，什么事情让你连饭都不吃了？
1: 你快来看一看啊，这是松潘大草原，它的南北延绵有200多公里，东西有100多公里，是平均海拔在3000多米的高原。嗯，过去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过，可是现在朱徐共军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天然的大陷阱，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你今晚就该睡个好觉了。
1: 不是我能睡个好觉，我中华民国能就此天下太平。进来。
2: 夫人，校长，根据可靠情报，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
1: 你说什么？
2: 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
3: 天大的喜讯呐！哎，陕北有2支红军，一支是徐海东的红25军，还有一支是刘志丹的红26军。这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2: 啊，这是哪来的？
3: 昨天你不是让我们找点精神食粮吗？我这是刚从邮局查抄的。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刘志丹的红26军，人数哎不确定，但枪有10000余条。下面还有14个游击支队，你看看。
4: 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还未扑灭，全陕北23个县无1县不赤化，完全赤化的有8县，全陕北赤化人民约70万。哎呀，好啊好啊，刚要睡觉，蒋介石就把报纸送到床头来了。我要跟洛甫和恩来同志商量一下，马上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
3: 好，好。你看，这写得很清楚。
1: 汉卿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急于把你给叫过来？
5: 请回座明示。
1: 来，坐下，快坐下。你应该知道，国民政府这几年剿灭朱毛共党，动用大量的国军，财力物力，追剿了大半个中国，眼看就把他们逼入到绝望的死亡地，可没想到又让他们逃脱了。

0: 真是八载寒心入骨，尽为鞠躬。
1: 为佐，下一步打算？
0: 现在共军由川西北进入到甘肃，并继续向川西北挺进。你的部队不是一直留守在甘肃一带吗？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那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安琪，这可是天降大任
2: 于斯人也。
0: 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1: 谢贵所信任。只是
0: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只要你彻底地消灭了朱毛共军，我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
1: 谢贵佐。
3: 主席啊，据侦察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斌的骑兵合为一处，共四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
4: 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5: 老毛，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4: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5: 陕北的地形独特，这平川之上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4: 老彭说的有道理吗？
3: 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那我们胜算的把握

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翔部四个团击溃，缴获了大量的枪械马匹，彻底斩断了敌人对。

0: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1: 谁敢横刀立马，为

0: 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1: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2: 老毛，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1: 老彭啊，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有功不居啊。
2: 老毛，你看现在汉口出身，大军纵横十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
1: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3: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平津事件，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司令，您这是？
1: 你拿的什么？
0: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1: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0: 放辣椒？
1: 彭德怀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0: 哦，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
2: 共军
0: 东征，打了咱们请随军稀里哗啦。
1: 那是你们无能。
0: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是你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0: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可恶，请司令恕罪啊！
1: 来了，
0: 是。
1: 不小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年的供给呀！
0: 我，
1: 你这是罪上加罪！
0: 司令，卑职知错了。
1: 错？这得认罚。
0: 卑职认罚，认罚。司令，

桌上的三颗鸡蛋

0: 是哪个部分呢？小的是严长官身边的人。
1: 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部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勾住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严长官发布的撤退命令。胡扯！严长官会发布命令让你们撤退吗？
2: 你这分明是丢弃了阵地，
3: 想不到逃兵是吧？鬼子还没来，你就忘恩而逃，你还是尽废此地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刘志辉，给小子一条活路吧，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刘志辉，
2: 啊，
3: 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2: 拉去，毙了！
1: 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4: 黄指挥，是我。我命令你带领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1: 能，好。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
2: 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孩子，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
3: 大家把路让开，先让老。

0: 隶属我严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
1: 严司令，您客气。
0: 可惜啊，这次山西保卫战

0: 这，请。
1: 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0: 说得好。
2: 停。
1: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杨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 沿晋北攻坚，北上长城，绵绵千里。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正正抵抗，实施守土抗战。
0: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1: 啊，
0: 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
3: 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
0: 那还仰仗桂姐呢。这些重要的防区，都要让桂姐来负责。不知龙将军意下如何？
4: 严司令，是我直言啊。
0: 仅凭这些攻势信心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从长城抗战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我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这个，由这三个点。
4: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5: 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6: 哦，多谢彭将军提醒。
4: 我们这就去部署。
0: 行了，都是一些驴踢的脑袋。庞大帝啊，
4: 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0: 严司令，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4: 看看吧，长长见识。严司令，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125师、120师已经开赴了前线，129师也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
0: 哦。
7: 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
4: 你不要跟我提那么多困难。要说难。 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这份清单的物资在一周之内能不能筹措到？如果做不到，你把单子给我放在这儿。
7: 能做到，能做到。
4: 老弟啊，你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督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所以我希望。 贵军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
0: 那好，严司令，那我就静待佳音。
4: 我真情的希望贵军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我看你呀，早就应该把替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啊。我们山西人就应该将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是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然后鸡再生蛋。

这么简单？看似同意，但是想服输鸡了。也许上帝

0: 这小子，你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溜？老总，哎，看看这个！哎呦呦呦呦呦！哎，我说，你这从哪儿淘来的啊？林峰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我啊，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
1: 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我这回去太原啊，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来。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2: 对。哎呀，
1: 我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0: 严老七手下不给咱捂嘴就罢了，哎，
1: 茶都不管。
0: 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
3: 根本就喝不进去。嚯！两位老总又在下棋呢。小石头，哎，去找两个大碗给练过老总，把茶沏上。
4: 是。
3: 哎呦，我看看。哎呦，西湖龙井。哎呦，传来！
1: 这么好的茶，你说拿个大碗沏，这有点浪费了。
3: 这可是严老七送的。
1: 严老七送的，
3: 这是好东西啊！这严老七，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
1: 是啊，就这个严老七，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
3: 可他答应给咱们物资呢？
1: 嗯，
3: 闭口不谈啊！
1: 说句不好听的啊，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5: 这严老七啊，算盘打得精。
6: 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
1: 嗯，
6: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1: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况且现在全国上下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0: 王林呢？
1: 啊，聂政委，
0: 王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0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
1: 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日军的百元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探个出其不意。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0: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以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大好人仗。

0: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1: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0: 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啊，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1: 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学院的高材生。
0: 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抗战时期。
3: 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义军团无往而不胜，应该说义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
4: 是啊，中央红军时期，义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
5: 彭总，您敢说过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就是互相吹捧？
6: 盛晓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4: 周三长，我已经是党员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彭总也得归我领导。
6: 是是是。
4: 这么说，以后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6: 欢迎你，总副参谋长。
4: 对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彭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总的反映，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会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
6: 石头，你什么意思？
0: 总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彭总同志，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笑>
4: 走走走走走，
7: 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0: 做好战斗准备。
8: 是。
0: 林彪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了吧？
8: 给日军看好了一处坟场。
0: 老婆，
8: 嗯，
0: 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
8: 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
0: 子健同志，给林彭，你又该回个电吧。
9: 是啊。哎，
0: 老彭，给我出来一下。
9: 老总，什么事儿？
0: 先看看。

0: 哎。
1: 左权同志是托派。
0: 老总，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
2: 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至于压死人了，但也是一个下人的罪名。王明，不光是反对对左权的任命，而且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1: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我认为啊，没有比左权再适合当参谋长的。
2: 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
3: 还牵着我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

0: 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啊，嫩不干，品质啊特别的高。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1: 这是我第8次跨越食道，
1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6: 我希望他，
17: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8: 你有串谁串一个六叔？我一个党员，你是敌人是吧？耶嘿！
19: 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2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9: 永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3: 坚持不呗。
2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6: 宝贝们上班啦！
2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2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0: 妹妹我爱你。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3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3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3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34: 重要也，
3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3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3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9: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40: 是，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0: 醒了。彭总，没有俘虏？
1: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绝不能更换参谋长。要撤走权，先撤我彭德怀。
1: 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
0: 老总，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
2: 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儿也应该有我一份嘛！啊，
0: 这样，这个事先到此为止吧。待会和主席也去商量一下。哎，记着，
2: 别让左舷同志知道这件事啊！
0: 我明白。
3: 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战。 胜败十分的关键，
4: 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3: 但是我们的力量，对于百元师团呢，和我们显得太单薄了。

我们希望他们配合，但是绝不能依赖他们。

0: 二位老总，刚刚接到林彪的电报，部队已经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板垣师团走到哪儿了？
1: 从目前情况看，
0: 他们没有察觉伏击阵地。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状态。
1: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着重打他的辎重车队。
2: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这个李天佑果然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2: 是。

0: 彭总，彭总，彭总，老爷，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1: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0: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哎，哎，别送了，昨天晚上饭还没动。
1: 老爷，要不等会儿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正往这边赶，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很大。
1: 最可气的是阎锡山的禁军，说好要协同作战，可是朕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
2: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马上电告林彪，让他速战速决。

0: 等等。我是彭德怀。好，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1: 赶紧备马。
2: 老总要去哪儿啊？
3: 平型关。
4: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海原师团给打败了。这胆大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

0: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哎，老彭来了，林彪送的战利品，
1: 你看，全送来了。
2: 这回我们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3: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还有严老新儿，前些日子我问他要武器装备，他那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0: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3: 是，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
4: 彭总，没有俘虏，
3: 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4: 这是115师的伤亡情况。
3: 娘妈的，真是歼敌1000，自损800。
5: 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哎，老彭，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

0: 这是什么？一道，你快看看吧！
1: 快点！哎，看一下啊！好，老同志们怎么了？同志，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重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
0: 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1: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2: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 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山西去，好不好？
3: 好。
2: 来，拿把手。
3: 谢谢。

0: 是来支援你们抗战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啊！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樊秀。报告。冯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啊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请上车吧。
1: 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
2: 石头，上车。
3: 我还是骑马更后边吧。
2: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0: 上去，小兄弟，你的战马呀，我这弟兄们帮你牵着，放心吧。
2: 好，
0: 上车，快上。

0: 么呢？你看，找死啊！
1: 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2: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1: 快点来！哎，
2: 你干嘛呢？
1: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2: 你告啊！来，怎么回事？
1: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摄像机抬上车，石头帮忙。
3: 是。
1: 谢谢你啊！
3: 快快快！
1: 谢谢你啊！
2: 快走，快走。快点，小姐，这车是给您准备的。骑马，石头，上马。
3: 是。
1: 长官，谢谢你啊。
4: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就连我们11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
5: 彭总，
6: 彭总，
5: 彭总好。
4: 彭总，你怎么来了？
7: 在开会啊。
4: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
7: 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
4: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就非常大了。
8: 你这一路够辛苦的吧？
9: 没事，不辛苦，能找着我哥就行。
8: 来了，
3: 彭总，你老家来客人了
7: 啊？
3: 你老家来客人了。
10: 大哥，

0: 给，吃饭还跟小时候一样，像只小狼。哥，都说你们部队接受了政府的改编，你当了大官，可我看你这饭菜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这饭菜还不好啊？这臭小子，
0: 我们接受改编啊，就是换了顶帽子，其他的都没变。
2: 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
1: 50，哪有啊，5块。
0: 啊？哎，我可听说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连长都100块。
1: 那我们不一样，人家姓国，我们姓共。哎，对了，这个月的津贴刚发下来。
0: 这个不行，
1: 什么不行啊？哥让你拿你就拿回去。这么多年了，哥也没往家寄过钱。再说了，哥在外头干革命，也都脱离了你们。
0: 哥，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跟中华其实早就想出来跟你干了，就是一直没找到你消息。我这次来啊，我就不走了。
1: 那不行，你还得回家。
0: 哥，
1: 金华。革命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他随时都会掉脑袋。
0: 我不怕，
1: 我怕。

0: 金华，如果你真想参加革命，哥可以介绍你去抗日军政大学先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完了还是回老家。咱老家也有党组织，你可以在老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哥孝敬老人。还有啊。
1: 金华，你得多生几个娃，给咱彭家多添几个后代。
2: 好，那我听哥的安排。
0: 金华，跟哥说说，你昆魔嫂子怎么样？
2: 失踪了，怎么会失踪啊？哥，你还记得那年你打下长沙吗？
3: 啊，
2: 那个何健为了报复，专门派人去家里边抓嫂子。嫂子呢，事先得到了消息，就躲到娘家去了。
3: 嘿，结果这些白狗子啊，又追到嫂子娘家去了。
2: 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没抓着嫂子，但是嫂子究竟躲哪儿去了？
0: 那你们之后没去找他吗？
2: 怎么没找啊？我们方圆百里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么多年？
1: 哎呦，哥，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死犟。你看看现在外边都什么世道了，我嫂子可能已经都。

我是死是活，哥得找着他。可这辈子，你绝不能做一个负心之人。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打仗的时候，你爹老往前冲。

0: 这是什么呀？护身符，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安定好了就来接我。
1: 一定，我答应你，等我安顿好了，我就马上来接你。
0: 平型关大捷以后，120、120师先后出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官兵士气特别高涨，想再次出击，打一两场歼灭战。那你的意见呢？恕我直言，对日寇的这几场仗打下来，确实有不小的战果，可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必须承认，日军的装备、战力。
1: 远在我们之上，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式。
0: 说得好，主席啊，真是给我派了一个最优秀的参谋长。<笑>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会看风向，要不然不至于现在还顶着一顶托派的帽子。
1: 什么呀？
0: 中央的电报，按照司令部的条例，所有来往的电报都应该由我这个副参谋长统一归档。

当年同学治理一顿饭，没想到这几个人和王明同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后来就全成了托派。为了证明这个托派组织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王明把我也算进去了，说我们在搞非法的组织活动，甚至还要回国武装夺权。彭总，自从我在黄埔军校参加了党组织，我就抱定了要牺牲的决心。可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枉，

0: 今后啊，你就安心工作，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彭德怀了。
1: 彭总，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您身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

0: 不要再卷入这种复杂的政治纷争。
1: 哎呦，左权，我是
0: 好了，彭总，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我只是对您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心里。

0: 这位是我们彭总司令，这是我们左副参谋长。彭总，安娜女士是欧洲《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希望能够对您做一次独家专访。中央已经批准了她的采访要求。
1: 你又是个外国记者呀？上一回我不是和那个叫斯诺的美国小伙子聊过了吗？还要再来一次？
0: 彭总，安娜的文章在美国及欧洲公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2: 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应该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外宣传的机会。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还有朱老总都接受安娜女士的专访了。
3: 忌口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都要去前线。你们的安全问题，我可负不了责。
2: 上告卢渊康生，大军纵横之奔。
3: 谁敢恨倒姨妈？
2: 唯我方大将军，
3: 方大将军，
2: 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让我死在前线上，我也要采访你，否则我这次来山西的执行，就像是白来了。
3: 安娜小姐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流利。那你不早说，
2: 安娜女士。
3: 中文说得很好，毛主席的诗也背得很好。不过有一句话你背错了，当初毛主席送我这首诗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句改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所以说你不应该采访我，你应该采访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
2: 冯大将军，您的部下们，我当场要采访，对于您本人的采访，我也要尽心。我。
3: 理解您的军务繁忙，这样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2: 就采访一个问题，
3: 如果问第二个，您可以马上接受和我的采访。
2: 那好，那就一个问题，你问吧。
3: 就算您接受了我的采访吗？
2: 那当然，你不是说就采访一个问题吗？
3: 那就先给我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吧。
2: 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住下？方
3: 大军。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我必须得正视这么难得的采访的机会。我先给您的部下们进行一个广泛的接触，然后对您本人近距离的观察，再弄设计出最好的问题。您就等着吧。
4: 今天，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威名远征的彭德怀，一脸沧桑的面容，完全就是一个久经战火的老兵。只不过，在他走时略带微怒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感受到一种热度。 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男人。

什么事儿？

0: 受到，
1: 必须马上找到配对的。

0: 结果怎么样，唐总？石头有救了，包括您在内，有五个人的血型和他相适合，我们马上组织抽血。
1: 那太好了，不用抽别人的，就抽我的吧。
2: 唐总，这怎么行啊？
1: 这怎么不行啊？石头是为了救我受的伤。再说了，战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抽我的。
2: 不行啊。 出了问题，我没法向党中央老实交代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命令你，抽我的血，你敢违抗军令，我军法同治。快，我要上前线了。

骗你，我在世界各地进行过这么多次战地采访，却是第一次看到一位将军为普通的士兵输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又是一位怎样的

0: 唐总，唐总，醒了。
1: 哦，躺下。
2: 蒋介石手下的第一悍将，是咱们共产党人的老对手。当年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扑灭十九路军的起义，那都是他替老蒋立下的赫赫战功。我听说，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金家寨现在更名为立煌县，那就是老蒋为了嘉奖他的战功，下令更改的。
3: 不错嘛，老婆。
4: 卫立煌虽然忠于蒋介石，但是抗日的态度很坚决，在国民党内也是主战派。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为人比较直爽，我们应该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尽量的争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

0: 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

0: 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3: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5: 准备战斗。
6: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佟德怀告辞了。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好，魏将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魏将军报道。
1: 魏将军好。
0: 魏将军好枪法，
1: 毕竟彭总来还是略逊一筹啊。
0: 魏将军并非是枪法不如我，你是在试枪对吧？
1: 冯将军，你看出来了。和咱们的中阵式步枪相比，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弹丸初速快，瞄准极限长，枪声也长，确实是射得远，打得准。日军的火力远超我军，就连步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威力也非我军可比。要想战胜他们，真的是要好好琢磨。
0: 魏将军，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2: 还是应该发挥我军夜袭进攻的长处。
0: 谈何容易啊！三八大盖更适合近战，肉搏战士往往我们三四个士兵也抵不过一个日本。
2: 是啊，日本人拼刺刀之前先退子弹，光这一招就把我们兄弟们给镇住了。
0: 告诉士兵们，不用信邪，三八大盖在拼刺刀前退子弹，那是这种枪的弊病，因为。 三八大盖如果近距离击杀，子弹很可能穿过对手的身体，伤到他们自己人。把枪拿来。三八大盖退子弹是需要时间的，你看。
2: 我明白了，日本人退掉子弹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
3: 对，
1: 周先生和彭总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3: 好，吴将军。
1: 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周先生，今晚我想和彭将军单独聊聊，你看可以吗？那这要看彭将军的了。
3: 好吧，我们虽然第一次见，但我老魏觉得和你是对路子。今晚我们好好聊聊。
4: 没问题。
0: 我也是久仰魏将军的大名。
3: 周先生，我可没有拉拢贵党干部的意思。
4: 我了解你，你魏将军不是这样的人。<笑>
5: 你们两个，一个是国民党里的张飞，一个是共产党里的张飞，两个张飞本来是对头，但是如今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应该好好聊一聊了。冯将军的枪法好，来，把刚才彭将军打下的野鸡中，我们给他端了。
6: 好啊。
7: 1937年9月，忻口会战爆发。
8: 卫立煌指挥的东洋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一战空中优势，致使中国军队死伤惨重。
9: 西部战役啊，打了快2个月了。卫立煌那个部队啊，确实打得比较惨烈。
8: 日军主要依靠的是空中优势，实行不间断的轰炸，这是造成我军伤亡的主要原因。
9: 不间断的轰炸。
8: 这附近应该有日军的机场。
9: 按照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算，机场位置应该不会超过50公里。

我接一下129师刘步成师长。对，伯承吗？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政变侦查，你马上派人出去侦查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日军的机场，一旦发现，坚决打掉他。

0: 1917年10月19日，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利用夜间突袭了日军在山西新口附近的阳明火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我突袭部队赵崇德营长光荣牺牲。
1: 好，打得好。子修，立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嘉奖八路军。
2: 是。
3: 委员长，近期您已经多次给他们嘉奖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我怕咱们自己的部队会有怨言呐。
1: 我就是要激励我自己的部队能像八路军那样多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同样会给予嘉奖。
4: 八路军的战绩让人不服不行啊。115师设伏平型关，129师夜袭阳明谷，120师近日又出击王董宝山，截击了敌军80多辆汽车，毙敌300多人，几乎瘫痪了日军平型关至新口的运输线。3个师，3战3捷，委员长了不起啊！我觉得您不仅要通电嘉奖参战部队，而且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予以重点奖励，也许日后就会为我党国所用啊。
1: 没看出来，在我黄埔军校的弟子中，你还有这样的政治头脑。那么你说说，在八路军的将领中有谁先去和他们谈一谈呢？
4: 彭德怀。
1: 为什么？
4: 因为徐向前、林彪、左权都是黄埔的，而唯有彭德怀他不是黄埔的，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如果能让他倒向我们这边，八路军就完全掌握在校长手里了。

0: 副营长，彭将军到了，请吧。
1: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委员长报道。
2: 彭将军，你的命令。
0: 来，我们坐下谈吧。委员长，请。
2: 八路军这次在华北打得很好，出师一个月，三战三捷，真是大张国人志气啊！
3: 委员长，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1: 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杀敌报国，是我军人的分内之责。说得好，国难当头，不管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理应是团结抗战，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只要无条件的支持抗日，那么无论是哪个党派。
0: 哪个军队，我都会一视同仁。邓怀兄，你看，你们八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哪怕是消灭敌人一个小队，委员长都会通电嘉奖的。
1: 委员长的嘉奖倒是很及时，只不过我十八集团军的军饷却迟迟不见落实。我早就听说。 彭德怀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彭将军，这事儿你放心，对八路军的奖赏，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0: 好，我就等着委员长这句话呢。
1: 对了，我早就知道，你和润之兄都是湖南人，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有。
2: 我可以嘱咐张治中，让
0: 他予以照顾。委
2: 员长，我彭德怀一家早被何建主席关照过了。啊，
0: 他是如何关照的？还有什么不周之处吗？
2: 关照的很周到，连我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给刨了。

0: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邓怀兄，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当摒弃旧怨，在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抗日。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会计较旧怨，今天我也不会换上这件军装。这身军装，滕将军穿得很精神。 过去10年，彭将军是个勇猛的军人。我希望今后10年，彭将军能成为我国民革命军将士的楷模。这5万元，你先拿去修缮你家的祖坟。另外，今后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刺绣，也可以。
1: 到我这儿来，我蒋中正办公室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邓怀兄，还不谢谢委员长？委员长好大方，那这5万元就作为我18集团军的军饷，我先收下了。其余拖欠的军饷，望委员长督促属下尽快办理。 至于我彭德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绝不会有个人的事情麻烦委员长。委员长，前方军务繁忙，如果委员长没有其他的事情，彭德怀告辞了。
0: 刺绣，帮我去送送彭将军。
2: 不必了。

0: 校长，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韩复榘、石友三，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更有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这个不是用钱能分化的。
1: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0: 大連を占領しましたが、これ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三次の戦い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蒋介石の軍隊、周志山の軍隊、そして共産党の軍隊を全滅させよう。そして家屋は大日本帝国が中国を攻めるための後方基地になるのだ。
1: はい。
2: 統総指挥，自从日军占领太原后，国军已经全线撤退。请问八路军也准备撤过黄河吗？
3: 八路军出征的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就是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不但不会走，而且还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
4: 以你们目前的装备和兵力，能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吗？
3: 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是差一些，但你要记住，
5: 华北有一万万的人民。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6: 总指挥，听了您这一番话，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深受鼓舞。那么我们能不能写文章告诉全国百姓，咱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呢？
5: 可以。你还要再加上一句，八路军无论面对多少困难，你一定会和华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华北共存亡。
7: 请吧。
5: 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打个牙祭吧。这段时间啊，你跟着我们在前线四处奔波，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8: 鹏，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成为您的朋友。至于吃饭不着急，你别忘了你还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呢。
5: 啊，对了，采访是吧？你也别忘了，你只采访一个问题啊。
8: 就一个问题。
5: 好，那先吃饭。
8: 鹏，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和你其他的那些同志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
0: 不同吗？
8: 在你参加对你这十年，你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对不起，可能我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
0: 没关系，安娜，我可以回答你。我结过婚，我有妻子。多年前，我准备起义的时候，把她送回了老家。我答应她，等起义成功后，就会去老家接她。
8: 后来呢？
0: 后来部队一直转移，根本就没有时间回老家去接他。
8: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原以为他一直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弟弟来告诉我，他被迫离开家很久了，至今毫无音讯。
8: 一个承诺，整整十年，你就一个人，太不可思议了。
0: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安娜女士？在我来讲，一个人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8: 可，你毕竟是一个身心健康的男人，身边怎么会没有女人？
0: 这就是我们不同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你们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和平、宁静和安逸，而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战争、流血和牺牲。男女之间的感情在你们那个世界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我们的世界，它是一种奢侈。
9: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秀，秀，哎呀，你别唱了，这都啥时辰了，你还在这唱呢？
1: 榆树了你就开花儿，咯吱了你就动。
0: 秀，你赶紧下来吧，
1: 花儿
0: 这对我马上就要进村了，你好歹也打扫打扫呀，听说住到咱家可是个大官儿。
1: 官儿了你就开花儿，下不来你就动。
0: 你听见了没有，秀？我。
1: 再不下来，我向旁人望向，哎，
0: 你快下来呀你！哎呀，
1: 爹，你说你这干嘛呀？
0: 你这孩子，你，哎，
1: 怎么了？
0: 赶紧点，往屋里打扫打扫你。
1: 我不扫，要扫啊，你自己扫吧。
0: 你，行，俺扫，俺扫。
1: 你。
0: 爹，你说你这何苦呢？你忘了你这腿是被谁打瘸的？还把他们往家里招，何必呢？秀儿，爹怎么会忘了？这村长派下来的，爹还能说什么呢？孩子，记住点，这兵荒马乱的，遇到顺要顺着点，啊？
1: 行，那我去替您扫，您歇着啊，我去替您扫，好好扫啊。
2: 就这家，就这家啊！
3: 客人到了，
2: 老栓呐，这家伙，
3: 客人来了，来了，来了。
2: 干什么呢？你这是？
3: 来了，来了。
2: 不不不，就这家。老栓呐，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要带你们家住的彭老总。
3: 长官你好，长官你好。
2: 你这是李大哥吧？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年岁比你小，你就叫我彭老弟吧。
3: 不敢，不敢，
2: 不敢。老栓呐，这八路军呀。 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3: 对对对，俺知道，俺知道。彭
2: 总，李老栓这个人呐，老实厚道，祖上还出过秀才呢。哦，他也认识几个字儿，家里呢也很清静。除了他，还有一个女，哦，还有一个小子，你住在这里啊，再合适不过了。
3: 谢谢啊，村长费心了。
2: 应该的，应该的，老哥。
1: 这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哎，
4: 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长官，快里边请。
2: 陈总，好，好。
1: 秋，你干嘛呢？你这是？您说我干嘛呢？这不是打扫屋子、招待贵客的吗？
4: 小兄弟，有你这么打扫屋子的吗？你会干活吗？
1: 我会不会干活，用不着你来教训吧？你要是不想在这住，你去别的地儿住去啊！别以为车里是老虎皮，很了不起啊！
3: 你怎么年纪轻轻跟出口就伤人呢？
1: 伤你心了，还是伤你肺了？伤你哪儿了呀？
3: 你怎么说话呢？秋儿，你闭嘴！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山里的孩子没有规矩，俺会对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长官。
2: 干嘛？小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去擦把脸吧。瞧瞧你脸上这土，
3: 都成了灶王台前的小鬼了。来，放给我，
2: 你去擦两下。啊，
3: 长官，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这
2: 李大哥，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长官，你叫我老弟。再说了，这也没什么使不得的嘛。啊，
3: 是
2: 你帮忙带个路，我住哪个房啊？ 把行李拿进去。哎，好，
3: 副村长，走，
2: 你给指一下。知道了。去把媳妇搬叫来。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打点水，帮李大叔把院子好好收拾收拾。
4: 是。

0: 怎么了，小兄弟？
1: 不太像。不像。
0: 不像什么呀？
1: 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大官，

0: 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像。啊，那你看我像什么呀？我看呀，你就像一个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笑>
1: 小兄弟，你说对了，我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大叔。往后啊，你就叫我彭大叔。啊，
0: 好，
1: 去擦亮去。
0: 好的。
2: 马上开完会回来，你不总不能让睡凉炕吧？你，
3: 这火就是起不来，我能有啥办法了？哎，
4: 难受的灶炕好冒烟。
2: 你说你白天干嘛去了？你不能使点干柴呀？
0: 这不是柴火的事儿，还煮到这炕，太潮了，
3: 拉不出十月茅坑你，
2: 我能有啥办法？
3: 干什么呢？哎，
4: 我说你什么破炕，烧个火这么费劲。
2: 那是能怪你们笨好吗？
3: 我笨，你说啥呢？你行你来。
0: 行，不跟你闹。你们慢慢点啊。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干嘛？
3: 把这给我。你要干嘛？
0: 你干嘛呀你？
2: 哎！
0: 哎！
2: 哎！
0: 着了着了，还是你有办法。
3: 哎
0: 你，
3: 糟了，
0: 我们那煤油，容易我们换的柴油。
3: 哎呀，不就点煤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就当你们家喂炕是做贡献了。
0: 做贡献就能浪费。

0: 我不对，别生气了啊！别说了，是我犯了纪律，总统罚我应该的。
1: 你们八路军没有，就算是犯纪律了。
0: 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原来你们八路军跟其他军队真的不一样。
0: 那要不我陪你站会儿。
2: 回去。
1: 哎，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比女人的心还窄。
2: 你不是男人啊？
3: 我的意思是，咱们男人大老爷们嘛，当然得大度点了。
2: 用不着你开导我，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

0: 哎，你还会唱歌呢？哎，你唱歌声音怎么这么细啊？跟个女娃娃似的。
1: 你，不理你了。

0: 有事儿啊？有一个情报要跟首长做一个汇报。
1: 有什么情报？向你们刘师长去汇报。
0: 鬼子14师团山田辎重总队下属的2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过几天从长治到鲁安。

0: 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干嘛的呀？我听不光打仗行啊，搞情报，党内有几个比我强的。
2: 陈哥，
3: 李正，
1: 干嘛呀？
3: 向右转，回你部队去。
1: 老总，我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你这是把我打发了？
2: 我告诉你，陈哥啊，你的这个情报，总部早就掌握了。
1: 哎，
2: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抢食的，对吧？找你们刘师长去。
1: 哎呀，我们是人太多，你面子大，你帮我们说几句，这谁不敢驳你的面子不是吗？关键是我陈刚不懂事儿啊，我知道咱们总部生活上、工作上都很困难，如果缴获了战利品，总部同志优先。
2: 你少跟我套近乎，套近乎也没用。
1: 哎呀，套了近乎啊，就肯定有用。
4: 今天我们国共双方的将领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御敌。下面我们先请十八集团军的
5: 副总司令
4: 彭德怀做一下东路军的作战纲领报告。
6: 太原的失守并不意味着山西抗战的终结，
7: 相反，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6: 我们将由正面的阵地战转入运动战和游击战。
8: 游击战听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别的不说，我方必须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果情报工作跟不上，就会错失战机。
6: 说得好，游击战的成功是建立在政治工作的基础上。面对侵略者，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我们的老百姓都会愿意帮助我们自己的部队。只要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自己部队的眼睛和耳朵，那敌人的任何动向不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吗？只要小鬼子敢来，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9: 说得好，冯将军，敌人是委员长派来的联络员，初到山西就听闻贵党把游击战术吹得是神乎其神。在下有一疑问，贵党过去十年游击战术的成功，大都背的是国军，甚至是国军的地方部队，其武装配置和战斗能力实属有限。现当下日寇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士兵训练有素，仅凭贵党这点装备，
10: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
9: 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日寇还尤为可知吗？
5: 全国
6: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平型关、杨明堡、王董宝山、八路军这一系列的战绩，我想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9: 此等战果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谁也不清楚嘛。
6: 我理解你的想法。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胆量，我欢迎大家去实地观看一场我军对日军的战斗。
4: 彭副总司令说的，就是我们即将打响的响塘铺伏击战。

0: 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病，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茅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好品牌，
2: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抗癌筋骨疼痛，对鸿茅药酒。
0: 鸿茅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茅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病，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茅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好品牌，
2: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抗癌筋骨疼痛，对鸿茅药酒。
0: 鸿茅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茅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病，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茅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好品牌，
2: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抗癌筋骨疼痛，对鸿茅药酒。
0: 鸿茅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茅药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没想惊动你，准备偷偷的就走了，没想到
2: 你当我等这就给你磨呢，臭小子。石头，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儿一上来一梭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

0: 看镜，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过此番战役，我等应虚心学习。
1: 各位，战斗结束了，我估计啊，日军大队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我们快速撤离吧。行吧。
2: 秋儿，秋儿，秋儿，你下来，我给你点好东西。
3: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呀？
2: 哎，你下来，就在这儿，你来。哎，你下来自己看。
3: 什么东西？
2: 哎，你下来，下来。准备好了吗？
3: 啊。
2: 你看，喜欢吗？
3: 这什么东西啊？你那什么东西呢？
2: 哎，你不喜欢也别扔啊！
3: 什么呀，这么宝贝？
2: 这可是日本鬼子三八大盖打出来的弹壳，你知不知道有多金贵？咱八路军武器少，所有的弹壳都得回收，添上火药燃，再重新。

0: 做成新子弹，
1: 平时你都见不着。
2: 我才不稀罕呢！你要真有本事啊，就上战场搅一把真正的三八大个回来，给我瞧瞧。
0: 你别激我，总有一天我亲自上战场给你搅一把三八大个回来给你看看。
2: 就你，佟大叔的脚跟屁虫，你能上得了战场？
1: 哎，你以为我不想去啊？我跟彭总说了多少回了，是彭总不同意。
2: 我跟你说，那是彭大叔为了保护你，就你这小个儿上了战场，第一个就被撂倒了。
3: 哎哎，你别生气啊！
2: 我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啊！你别当真，开玩笑呢。
0: 秋儿，你记住了，我一定会上战场，也一定会搅一把三八大杠回来让你看看。
2: 哟，石头，这么有志气呢？行，就冲你这句话，你要真上了战场，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的。
0: 我就怕你做不到。
2: 你都能做得到，还怕我做不到？
0: 我让你变成一个女的，给我当老婆，而且天天给我唱山歌听，你能做到吗？
2: 你给我！哎哎哎

0: 陈旅长，啊，这战利品都给彭总了啊！
1: 陈旅长，我跟您说那事儿，您
0: 什么事儿？
1: 不就让您跟彭总说我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下部队那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不是您什么时候跟彭总说？
0: 我知道了，我说呀，瞧你陈叔叔的不就完了吗？
2: 老总，老总。
3: 陈哥，哎，
2: 听说你这回发大财了，
3: 发了财不能忘了总部啊！瞧瞧，瞧瞧这料子啊！来，老师，这是日本酒啊！
2: 不错啊！我替总部的同志们谢谢你啊！
3: 嗨，
2: 石头，
3: 是，
2: 让同志们自个儿来挑啊！
3: 是，
2: 你不挑两瓶啊？
3: 我就不必了。
2: 啊！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他入不了彭老总的法眼。
3: 你还搞什么鬼名堂？
4: 大舅，
3: 这可是好东西呀！
4: 大舅，
3: 旅长，彭总就喜欢这东西。
4: 废话，我才不知道。
3: 陈哥啊，这回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呀？要人，
4: 谁呀？
3: 要石头。你小子是想下部队是吧？你居然勾结陈根来给我下套啊？
2: 不是彭总，我跟好几个部队首长都提了，他们不敢跟您说。我这想来想去，把整个八路军，也就陈旅长不怕你。
3: 说什么呢？
2: 我什么时候不怕彭总？
3: 你小子，
4: 是这么回事？我是觉得这小子吧，估计下去锻炼锻炼，是块好材料。
2: 陈旅长不提这事儿啊，我也在琢磨你呢。年纪不小了，是该下部队历练历练。陈哥啊，你准备怎么安排石头啊？
3: 陈旅长都跟我说了，先让我当个排长。
2: 放屁！ 当排长，你带兵打过仗啊？当排长，那一排的战士，那命都得让你给丢了。我告诉你啊，从战士干起。
3: 冯总，可是您的警卫员，
2: 我警卫员怎么了？我的警卫员天生会带兵打仗吗？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国民党，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不当战士你就别走了。
3: 行行行，战士就战士。
2: 你给我站好了，从明天开始，突击训练。
3: 洪德怀的兵，
2: 出去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听见没有？
3: 是。
2: 去吧。

0: 旅长，谢谢。
1: 好好学习说话吧。
2: 是。
3: 准备射击。

0: 没上战场呢，就先把自己都弄得伤。
1: 彭总说了，平时多流汗，上战场才能少流血。
0: 你这一口一个彭总的，我看你呀、啊，对彭总比对你亲爹都亲，忍着点。
1: 我哪知道对亲爹什么样啊？我从小就没了爹娘，在我心里，彭总就是我亲爹。
0: 那你就认彭总当干爹呗。
1: 部队不兴认这个。哎，我有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就是做一个跟彭总一样的人，一名真正的军人。
0: 你呀，人家彭总可是了不起的大将军，你能行吗？
1: 只要我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将来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别忘了，彭总也是从士兵做起来的。怎么了？
0: 得好好看看你啊，想不到你还有这大志向呢。
1: 所以说，现在就要多多训练，才能早日下连队。
0: 祝你早日成功。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吧？
1: 是，不信你再打一下。哎，行行行，疼疼。
0: 瞧你这傻样儿！哎，跟你说，等你下连队那天，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去给娜娜纱布。
1: 秘密？你能有什么秘密？

0: 彭总，知道你今天下连队，我刚才还去厨房让老张用白面给你烙了两个馍，带在路上，算给你送行了。彭总，
1: 知道您昨天晚上开会开得特别晚，没想惊动你，准备偷偷的去采买，没想到
0: 你当我等着就给你磨呢。
1: 我得提醒你，你脾气愣，打仗的时候遇见鬼子得精明点，别这愣劲儿一上来，一梭子子弹全放光了，子弹得省着点用，听见没？听见了。
0: 你哭个屁呀！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1: 王总的兵流血不流泪。
0: 嗯，你快点滚吧。
2: 来，石头，
0: 你回来。下了部队，要严格要求自己。

0: 你怎么才来啊？干啥去了你？
1: 刚出门碰上庞总了，说了几句话。你找我什么事儿，非得来这儿说，不能在家说。
0: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那儿下联队那天，我就跟你说一秘密。
1: 啊，我记得记得。
0: 背过身去。
1: 啊？
0: 哎呀，你背过身去。
1: 干嘛？
0: 快点背过身去。
1: 不许偷看啊！
0: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不许偷看啊！
1: 好了吗？好了吗？嗯，好了，回过来吧。你，石头，你，秋儿，你不是你，真是个女的？
0: 怎么样？这算不算是一个秘密？
1: 算了，这怎么会这样呢？
0: 其实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说过，当年俺爹俺娘去赶集，那父亲正好打仗。

俺能有啥事儿啊？俺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0: 这是钢笔，我送给你。这么金贵的东西，啊，不能要。
1: 这是彭总送给我的，
0: 我一直留在山上。这次我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留着吧，做个念想。你见了他，就当见着我了。拿着。
1: 那天你收着。大儿想你的时候。

0: 报告。
1: 进来。
0: 黄总，这次给您新安排的警卫员，您看是不是合适？
2: 叫什么呀？
0: 冯总问你话呢。
3: 报告首长。

0: 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加入革命后改名叫李新田，12岁加入少古诗，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还在
1: 这。我知道了，你是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小鬼，啊，不错。
0: 彭总，那您同意用案了？
1: 嗯。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誓死保卫彭总安全。
1: 我不用你誓死保卫啊，你还年轻啊。我对你就只有2点要求：第一，要多学习。你认字吗？
0: 报告首长。
2: 不认识啊。
1: 哦，那从今天开始，每天认3到5个字。第二，不许搞特殊化，不要以为给我当了警卫员就高人一等，能做到吗？
0: 能。
1: 嗯，我再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着急的时候，容易说粗口。你不要往心里去。回过头来，你也可以批评我。
0: 啊？批评您？
1: 对啊。虽然咱们在职务上有高低，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0: 是。
1: 一会儿我和朱老总啊，要回延安去开会，你准备一下，我们吃完饭就走。
0: 是。
3: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撤！撤！撤！

0: 干什么呀？
1: 欢迎2019凯旋，是中央有关单位特地组织来欢迎你这个彭大将军。
0: 老总啊，这浴血奋战的是前线的战士，这花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钱省出来买点弹药，打形式主义。

0: 完女士，安娜女士，真没想到，在延安又一次见到你。这一次，你非要与我出来，是想采访什么问题啊？哎，不过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只采访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1: 彭，我这次来延安，其实就是想见你，不过不是为了工作。
0: 我们擅自分手以后，我们有一天不再想你，这份感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已经被你这个东方的男人征服了。彭大将军，我爱你。

0: 知道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我经常要去前线，前线充满了危险，随时都会牺牲。所以啊，你的这份感情我不能接受。我明白，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心血来潮，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可是，我并不爱你啊。

0: 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我知道了，你放不下你的妻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他一个消息都没有，难道你就一直这么东下去吗？
1: 没有他的确切消息之前，我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我谢谢你，对不起。

0: 我们这儿有人要见您。什么人啊？是个女同志。你看我这工作很忙，如果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您让她找相关负责同志吧。庞总，这个人您还是见一见吧。为什么？她说她是您的妻子。
1: 我妻子，人呢？
0: 就在门口。

0: 是你啊！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还活着！哎呀，哎呀，真的是我妻子，公公，我这还有点工作，忙完了我就去找你。同志，麻烦你帮我安顿她一下。
1: 好。
0: 你还没吃饭吧？啊，把食堂找点吃的。
1: 谢谢，谢谢，
0: 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找你。

0: 好，马上就要去。
1: 哎，
2: 小鱼，哎，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3: 全都准备好了，你看这全都是胡同的风味，
2: 肯定是合蜀风的胃口。
1: 好丰盛啊！这
0: 彭总，
2: 意思跟着吃柿饼的，这次啊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好好改善改善。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你们谁会捡喜字？
3: 我会捡的，
2: 只要你们能弄来红纸啊。 这个喜字我来捡呢，
1: 行，我现在就去找红纸。
0: 哎，那你快点。
2: 哎哎，小李，你帮我借一下。
0: 好，
2: 我红布去。
0: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哎，姑母，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没事儿，我就想到处走走看看。
1: 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来看。咱们回家吧。
0: 进来，哎呦，哥，你这是？这应该是小李他们弄的，没事儿。等明天啊，我们一起好好谢谢他啊。来，让我看看，还这么抱抱。 哎呀！来来来，吃饭啊，吃饭。

0: 可木啊，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真没想到，当年把你送回家，跟你说好了，等我安定下来就去接你。 这一分开，十年，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形势是一天比一天险恶。这些年我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我一直在打仗，我在想，就算是把你接到我身边来，那也是只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不如让你在老家待着呢。上回静华来找我。
1: 我再喝一杯，好，嗯，好，嗯，来来来，我们部队的军饷不多，但我都攒着呢，就想等到有一天见到你啊，全交给你。
0: 这个荷包你一直留着呢，那当然了，这是你给我的信物，我怎么能丢啊？<笑>你把这些军饷都给我了，那你那一家人怎么生活呀？你还是收回去吧。哦，对了，上次金华来的时候，我给了他5块大洋，让他带回老家孝敬老人，其余的都在这儿呢。我一个人在部队。
2: 我用不着花钱吗，鹏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有再找一个女人？什么意思啊？
0: 我怎么会找女人啊？
2: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一个人，你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这跟当官有什么关系啊？我彭德怀是有老婆的人，
0: 我们是夫妻呀。
2: 哥，我对不起。

0: 很快就会来接我。我就等啊等啊，结果却等到了何进派来抓我的白狗子。
1: 我不敢在老家待着，只好四处躲避。
0: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他们都说你死了。我
2: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0: 鹏哥，是我不好，你听我说。当年您打下长沙后，我打听到湘南一带有红军在活动，我就一路乞讨过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武汉，因为找不到工作，我连饿带病在路边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位教书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姓徐，我在他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然后
2: 怎么了？
0: 我就跟焦叔先生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高兴。我想，你当了大官了。

0: 你怎么都不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怎么都不知道？
1: 都怪我，是我不好，是我对不住你。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是一个母亲，那孩子不能没有娘。
2: 不行，绝对不行。

0: 回来了。唐总休息了吗？
1: 唐总一夜没睡，在屋里走啊走啊，你最好别进去。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4: 罗立德，准备战斗。
5: 有事啊？
1: 没什么事，
5: 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找你。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哪知道什么事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5: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走。
1: 不是啊，
5: 快点啊。
6: 哎，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々が太原を占領後、山西での戦いを終わせるところ、ますます激戦になる。共産党を中心にした軍隊が頻繁に襲撃に出る。頻繁に攻撃する。家屋において脅威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かもその影響は全国に及んでいる。よって司令部より山西にいる中国武装に対し大規模な軍事行動を行うと決定。
1: はい。
2: 本作戦は108師団を主力に第16、第20、109師団および境路団の一部を、南からは半城港、北からは西隊、西からは東堀、東からは平関路、旧方面から中国軍隊を攻撃するのだ。
1: はい。
3: 看来这些日子啊，咱们是把鬼子打成了。美军总司令湘月新司这次真是下了血本，动用了30,000兵力，分成9路，对我根据地发起围攻，来头可不小啊。
4: 给部队和群众的动员令都发下去了吗？
5: 都发下去了。我还让各部队组织工作队下到每一个乡村，号召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鬼子所到之处一粒粮食也找不到。
4: 好，鬼子虽然来势凶猛，但兵力分散，各作为力，我们完全可以用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经验，诱敌深入，寻找战机进行反攻，
6: 先干掉他一路。反攻的主力我就想让你们129师来担当了。
7: 说副总，您的客人到了，现在正在院等你。
6: 知道。
5: 客人？什么客人呢？
6: 一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员，名叫卡尔逊。他这次来中国是受美国大使馆的委托，来观察中日战争的形势，为美国远东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的到来，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前些日子他去了正面战场，上次我回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交代，如果这个卡尔逊来到我们八路军，一定要热情接待，最好让他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是怎么打鬼子的。
5: 好。
8: 安娜女士。
9: 哎，
8: 你好。
9: 好了，
8: 我们又见面了。
9: 太高兴了。卡尔森，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八路军最出色的指挥官翁德华将军。
6: 卡尔逊先生，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欢迎你的到来。
10: 谢谢谢谢。刘将军，这次我来中国，我亲眼看到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的全过程。说实话，我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中国的结局不是特别的乐观。其实我已经写了一个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但是阿娜认为我写的太片面，他一直推荐我不来这儿看你了。
6: 安娜女士，

0: 朋友，不要那么客气。帮助中国人民是我一部公司的责任。哎，
1: 洪将军，这一路上他一直跟我讲你和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但是看这些十九世纪的武器啊，怎能打过那些日本人？
0: 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你不会这么怀疑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吧？
1: 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确实是神奇的谜。
2: 卡尔逊先生，我们会替你解开这个谜团。行，我们屋里谈吧。

0: 林将军，我真佩服你的胆略。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么级别的将军，敢于如此近距离的接近对手，
0: 观察对手。
2: 卡尔逊，你不是想了解我们的游击战吗？我先带你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游一圈，怎么样？有胆量吗？
0: 林将军，你真有意思，你不怕，我也不怕。
2: 日本人看上去很凶悍，其实啊，他们跟瞎子差不多。你看，眼下我们的部队就在日本人的部队当中迂回穿插，他们不但没有发觉，还在攻击深处。
0: 怎么做到这个？
2: 这就是人民战争。八路军所到之处，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阵前，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我们八路军啊，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日渐壮大。目前日本这九路军队中最猖獗的就是我们眼前这群，他们的旅团长山米地得过日本天皇勋章，一路轻敌冒进，虽然他占领了武乡，但他并未找到要决战的八路军主力。经过这些日子的消耗，他目前弹药短缺，粮草不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撤出武乡，返回乡原继续抵抗。
0: 就是说你们一直生长的军机要出现了是吧？
2: 对。
1: 林将军，你选择的决战的地点在哪里呢？
2: 长乐村。

0: 位。哎，小日子，看看这一炮啊！
1: 老总，嗯，好东西我可全给你拿来了啊！
2: 老总，
1: 啊，石头，
3: 你以前壮实多了啊！
4: 那是，
3: 陈哥啊，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吧？不愧是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作战非常勇敢，立过两次战功了，
1: 是吗？啊，
2: 彭总，我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3: 这立两次功就当排长了。

0: 哎，卡尔森，我当初说的真的没错嘛，你怎么要感谢我呢？
1: 哎呦，亲爱的，
2: 你可是害得我要重新修改机场孤儿院的报告啊！哎，
3: 卡尔森先生，到我房间，我请你喝我们中国的茶。
2: 我还有这个问题要请教彭将军啊！哎，
3: 你请教彭将军的问题，请教我就行了啊！
4: 走走走走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安娜，来，
5: 这一次你把卡尔逊请到我们八路军这里来，
3: 又一次很好的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八路军。我对你要表示感谢呀、
0: 啊，彭，这是我分内的责任。我今天来，其实想和你告别的。
3: 你要走吗？离开中国？
0: 我明天和卡尔森一起动身。好。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3: 那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你替我们八路军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感谢你，我更要感谢你。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关心。
0: 在中国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今后身处何地，我在我心里，我都会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3: 我也一样，安娜。我认为你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我们八路军的朋友，你更是我彭德怀个人的朋友。安娜，我祝你一路平安。
0: 谢谢彭。

0: 啥呢？吓一跳。
1: 闺女，想啥了？
0: 没想啥。
1: 爹都看出来了，俺闺女啊，有心事了。
0: 才没有呢。
1: 爹明白，你呀，惦记着一个人儿。啊，让爹。
0: 哎，爹，可别乱说。
1: 对呀。
0: 石头，你咋来了？
2: 背起了三八杠，我自单闪亮堂。你不是说我搅和不了三八杠吗？你看看这是啥？正经的东洋皂。哎，别别别，这个怎么办？
0: 石头，哪天你教我打枪吧。
2: 你说你女孩子家的学生打枪？我也给您带战利品了。
1: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看，给您这个日本军用的罐头，好像是猪肉做的。
1: 是啊，这铁疙瘩咋吃呀？
0: 爹，我知道这个呀，等刀子把这铁皮撬开，里面肉可香了。我去给您叫。
1: 你看，是的，走走走，再见，我进
2: 去。不进去了，我就请了一个钟头假，顺道拐弯过来看看你们。那我先走了。
1: 哎，对了，石头，见了唐老弟，你要带我向他问个好啊！
2: 是，一定的，你放心吧。

0: 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你们长不长眼睛？
1: 你们长不长眼啊？这是篮球场，不是马路，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呢？那边不有牌子吗？
0: 别吵了！知道车上坐的首长吗？把首长砸到了，你们担待得起吗？
1: 首长怎么了？首长也得遵守纪律啊！
2: 就是
3: 啊！
4: 同志们，不知者不怪啊！我跟彭总啊，刚从前线回来，去操场那边有点事儿啊，对不住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啊！
1: 彭总
4: 啊！
1: 是您啊，我认识您，您还用车帮我们拉过伤员呢，在太原马路上。
4: 哦，小李啊，
5: 到，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算了，咱们走吧，你们接着玩啊。
1: 哎，等一下，您的车把我们的球压坏了，应该做出赔偿。
0: 什么？你们的球把我们砸了，你们还要赔偿？
1: 你什么呀你啊？你是共产党员吗？
0: 我
1: 首长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吗？在延安，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就应该人人平等。你们压了我们的球，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就是缺乏意识。
2: 对，
3: 就是缺乏意识。
2: 赔偿。
4: 哎，你这个小同志嘴巴够厉害的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蒲安修。首长，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球被压坏了，会影响我们训练。
6: 彭总。
4: 这个球坏了，人家没法比赛了，
6: 这怎么办
4: 啊？小普同志，我们把你球给压坏了，我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赔你一个篮球。
1: 谢谢彭总，但是彭总，我还得给您提个意见，希望您今后能够加强对身边人的教育，不要对我们人民群众有特权意识。
4: 好，你的这个批评啊，我接受了。小李啊，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马上去找一个篮球来赔给小普同志。
0: 是，彭总。
4: 小普同志，你原则性很强啊，很好。

0: 大哥，哎，你怎么来了？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顺道来看看你，变化挺大啊，像个战士嘛，嗯，
1: 来，快坐。
0: 哎，
1: 哥，
2: 你看，我正学习你写的文章呢。
0: 我看看，哥，嗯，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
2: 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0: 好啊，
2: 呵呵呵，
0: 真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入党了。
2: 不愧是我彭德怀的兄弟，啊，哥，我呀还有几天学习就结束了，组织安排我。
0: 经理，哎呦，经理，尽管这冷静，我还不习惯呢。好吧，好小子，那以后咱们就是
2: 革命同志了。既然是同志，那我觉得我们的称呼也给变一个。
0: 要变称呼啊？怎么变？
2: 以后呢，我就不叫你哥，我叫你彭德怀同志。
0: <笑>好，这个称呼我批准了，彭金华同志。<笑>来，坐。对了，
2: 哥，啊，有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0: 说，什么事儿啊？吞吞吐吐的还。
2: 我昆魔嫂子，现在也在抗大。

0: 我妈说你也在这儿，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吗？
1: 我挺好的，领导对我特别照顾。

0: 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
1: 放心吧，我会一直关心你的。

0: 陈队长，彭总的脾气你也知道，我实在是不好再说什么了。这么点小事你都帮不到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啊？那要不您去？
1: 看我的。

0: 哎，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刚才听说主席要找你，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主席说你要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那你不早说，你这磨磨唧唧的，走，
2: 不是啊？
0: 快点啊！
3: 哎。
4: 还在这儿呢吧？是吗？
5: 林哥
4: 啊，
5: 你骗我吧？
4: 我怎么能骗你呢，曹总？是不是？

0: 哎，
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0: 这儿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这是怎么样？啥事儿啊？哎，你真是给拉布西跟你当媒婆啊？我要是还有老彭的话，你让我这个互联网哪儿放啊？哎，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为什么让你当媒婆？三军团的老政委又是彭总的老搭档。 况且，你现在是咱们根据地的财神爷，这得罪谁都不敢得罪你呀！行，少给我带口面。不过小伙子情况就大致清楚了啊，他以平民牌学校毕业的，书香门第，哎呀，更难得的是，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已经有3年党员了，正是绝对可靠。我就说你这俩眼睛看人就不会走眼啊！你说什么？
1: 那老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咱们忙活了半天，人家老彭压根没想到这事儿，那笑话就老大了。
0: 不是，我原来是干什么的？我是上海特科出身，我察言观色的本事那是一流的。

0: 长点见女的啊！花，哎呀，你连脑子呀都掉你那钱眼儿那账里边去了。你还说什么了没有啊？哎，我怎么也把你小姑娘约过来，好好问一问呢？别着急，
1: 我怎么不着急呀？你赶紧去问这个事儿啊！
2: 小副同志，我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怎么样？
1: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是组织上的安排呢，还是您个人的意见？
2: 你千万不要误会，花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并不代表组织。
1: 是出于对捧捧中国新，你也知道，捧捧对咱们中国国民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些年呢，他的生活一直没有人找，现在就连主席对他的各种利益和关心。我很理解您对彭总的良苦用心，但是您帮彭总找的是生活伴侣，不是保姆。婚姻爱情还需要两情相悦，是吗？
2: 你说的没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征求您的个人意见。在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勉强。
1: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不是让彭总本人来谈更合适一些呢？您说呢？
2: 确实是这样。
1: 那这样，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您先安排。

0: 刚才话你都听见了吗？
1: 。
0: 这是胡闹啊！
2: 老庞，作为你的老搭档、老战友，你的个人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这心啊，他一天不能踏实。
0: 这老李，这事儿啊，我先谢谢你，但是我还得批评你。陈根这小子，他是一肚子坏水，你怎么能跟他搞在一块儿呢？啊，就算你想帮我解决我的个人问题，那也不能找人家小普啊。我是一个大老粗。那人家小普是大学生啊，那是名门之后啊。再说了，我们俩人这年纪差着这么多，你们把他跟我撮合在一起，那不是害了人家闺女吗？
3: 你能不能听我这句话？只要有爱情，年龄就不是问题。
0: 陈哥，你少扯淡！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账啊，我以后再跟你算。
4: 不，你跟我算什么账啊？哎。打仗我承认我打不过你啊，那可是谈恋爱这个问题啊，说爱情罗曼蒂克，哎，我能当你的老师。
0: 你
4: 俗话说得好，英雄爱美人，美人她也爱英雄啊。
3: 姑娘对你一往情深，
4: 你这不是辜负人家了？我就是辜负人家了。我
5: 文刚说的对。我这个救兵来的算及时吧？
0: 啊，太及时了。
6: 陈哥。
0: 你小子，我这点事儿，你还把朱老总给惊动了？你
4: 这点事儿，这是大事儿。我
5: 老庞，你能办个好事啊，是个大好事，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和那个姑娘，那姑娘叫什么？
4: 小普，普安修
5: 啊，小普，小普姑娘，见上一面聊聊。这样，史专，
7: 哎，
5: 你这个财神爷做个东，我也凑个热闹。聚聚，我们一块帮你参谋参谋。
0: 朱老总都发了话了，那行，我同意坐在一起聊一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啊，这件事儿啊，是你们大家伙替我张罗，这顿饭我做主。
5: 哎呀，你看什么呢，陈哥？
3: 哎呀，我看看这个太阳啊，是打东边出来的还是打西边出来的？
4: 从来没听说过彭德怀请客吃饭啊！
8: 小
9: 虎，
8: 你好，你好，来，
9: 秘
0: 书
9: 长好，
0: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
4: 哎，来，坐，哎，你起来，
0: 哎，对，
4: 坐，
0: 哎，小
7: 虎，坐，
9: 长好，
0: 哦，请坐，
10: 小虎同志，欢迎你啊，我这个人啊，生活一向简朴，所以我今天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你不要见怪啊。
9: 我家里的条件，可能您也清楚。如果我怕吃苦的话，我就不会来延安了。
11: 各位社长，菜马上就上。
5: 好，
11: 今天我收，今天负责。
10: 好，来了，别客气，
11: 来，
10: 趁热。
4: 哎，来了，
5: 哎，
10: 那小普，
0: 来来来，
10: 包总，你不会就请我们吃这个吧？
0: 那怎么会呢？还有两道菜呢，你催催去啊！
4: 啊，好，我去催。
5: 小宝，这烟条件很艰苦啊，还习惯吧？不用站，不用站，随便聊啊。
9: 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一个月以后就有点不适应了，不过现在好了。每天都特别充实，除了条件艰苦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生命特别有价值。
5: 哦，好，说得好。
10: 来，吃。
0: 来，菜来了。
4: 来，
0: 往这边吧。
5: 来，跟小虎出来。
12: 还牵着我的心。
13: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

0: 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慎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

0: 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5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经常咳嗽嗓子就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各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5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7: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8: 好，

0: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主力团，准备战斗！

0: 老蒋刚答应我要解决河北的问题，要追究张英武调停内战的责任，现在又玩这手。是啊，
1: 如果交代是按重给他们政要，陆忠林和张英武这伙，气场会更加嚣张。老婆，
2: 嗯，
1: 这回河北之行不轻松啊，
2: 不怕他。
1: 淳
2: 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天都特别充实，除了条件艰苦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生命特别有价值。
4: 哦，好好说得好。
5: 是，
6: 来来来，菜来了，
7: 来了来了，
6: 来
7: 来
6: 来，往这边吧。
8: 来来，小虎尝尝。
6: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坐你坐。
3: 首长，您先来。
9: 别来，
3: 您先来。

0: 我看着点，给小普同志吃个爽快的苦。刚好我也是个直性子。小普同志，今天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我向你心里也清楚。干脆我就开门见山，说说我的想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这个人啊，优点不多，可毛病不少，脾气不好，爱骂人。这作风呢，又比较粗鲁。说实话，这个这么多年啊，我也没结婚，我是担心这一般的女同志啊，受不了我这个臭毛病。
1: 那个小普同志，你别听冯总是瞎说啊，他这个人呐是个外冷内热型的人，冷起来那凶的不得了。哎，但是要热起来，老总是吧？陈哥，
2: 那你吃你的，吃都堵不上你嘴。
1: 还有，小普同志，我们两个人啊，这个年纪啊差的比较多，你们年轻人浪漫那一套我是一点都不懂。还有，你别看我。 好像官当的挺大，但是八路军呢津贴少，我没有什么积蓄。你要是跟我结婚了，想享福的话，可能就过不上那种好日子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抗着前线，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捐躯。所以，我跟你的这个事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3: 彭总。
4: 是啊，天心之外，天心之外。非常感谢您能够坦言相告。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刚参加革命，到延安时间又不长，我暂时。
1: 还不太想考虑个人问题，很想好好工作，您说呢？对，我觉得小普同志说的对，先做好工作，啊，我支持，啊，吃吧，
5: 吃饭，
6: 吃饭。
5: 这是相对项吗？这是，哎呀，这是气死我了！我看未必。那你这意思，这还有戏？嗯，岂止有戏啊！这老彭这戏酒啊，我是喝定了。哎，你对王兵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 站住！
5: 你怎么看？
1: 就目前的情况看啊，维护统一战线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老总啊，咱不能一边倒，不能把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国民党。哎，老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听说没有？
5: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中央军的驻淮兵公然袭击了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还有晋绥军的孙楚、龚打了、山西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又接触频繁，我估摸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上报复你。
2: 方总，
0: 哎，
3: 方总，
0: 张同志。
3: 哎，
0: 小五，我们俩工作已经谈完了，你跟啊，朱老总聊吧。哎，好好聊。
3: 好。
0: 小五同志，有事儿啊？
3: 我听说您要走了。
0: 对，我得回前线了。从延安到太行山这一路会不会很危险啊？不会。最近我们八路军啊，在河北、山西这一带发展的很快。
3: 我这一路上都是咱们自己人控制的地盘，不会有问题。那就好了。其实那天和您一起吃饭，我觉得您这人挺有意思的。本来想在您不忙的时候跟您好好聊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您这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您别笑话我啊。我怎么会笑话你呢？说实话。
0: 你这直脾气啊，让我觉得咱俩挺投缘。别吓死我，下次我回延安一定去看你。真的？嗯。
3: 太好了。
0: 那好，我该出发了。
3: 您多保重，我等您。
0: 能给
3: 您写信吗？
0: 写信？
3: 我知道您会很忙，我保证不会写太长的，您一分钟就能读完。
0: 好，
3: 太好了，就这么设定了，老婆。
0: 啊，
3: 我不该这么叫您。
0: 挺好，挺好，就叫老婆。

0: 下。
1: 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这车上坐的是我们的副总指挥任德怀将军，请各位放心。
2: 你们的通信证件有问题。
1: 什么？怎么可能？
2: 这几辆车我先扣下了，请示上峰之后再做处置。
3: 怎么回事？
1: 任总，
3: 我是彭德怀，我们的行程早已通报了你们一战区司令部，为什么还要设卡拦截？
2: 对不起，这位长官，我是在执行任务，没有上峰的命令，谁都不能过。
3: 你的上峰是谁啊？是陈前主任还是蒋委员长？
2: 无可奉告。再说了，你说你是彭德怀，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4: 放肆！
2: 想干嘛？
3: 我让你见识一下我师父彭德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别动！
4: 老师，
1: 干什么？
4: 干什么？
1: 干
4: 什么？
1: 别动！
2: 放开我！简直无法无天！
3: 看你是无法无天，带走！

0: 陈主任亲自出面迎接，我彭德怀不甚荣幸啊。
1: 陈兄啊，抱歉抱歉啊，我的手下故意误会得罪了庞兄，还请庞兄恕罪啊。
0: 误会？
1: 陈主任，我这一路走来，听到不少消息，近期贵军屡次与我八路军发生摩擦，这都是误会吗？

0: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彭兄，请你放心，我一定严格约束部下。
1: 陈主任，外敌当前，兄弟部队之间相互冲突，这能算小事吗？我请各位记住，我八路军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将来谁要是反过，我彭德怀绝不饶他。

0: 司令真是武功盖世啊。
1: 济南各县的县长派出去没有？
0: 都派出去了，不过
1: 怎么了？
0: 这些县共产党和八路军都建立政权了。
1: 你们手里的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识相点的让他们赶紧滚蛋，不识相的送他们去检阎吧。
0: 真要动武，陆主席那边是不是得先打个招呼啊？
1: 陆中林这个老狐狸，一边撤掉共产党济南公署，一边又去给彭德怀赔笑脸，两边的好人都让他当了。不用管他，现在手里有枪就是草头王，只要咱们实打实的站住了地盘，拿住了这些地方的钱和粮，河北这块地面将来可就是咱们的天下。
0: 这共产党他能善罢甘休吗？彭德怀到处扬言，谁敢放第一枪他就放第二枪。
1: 他奶奶的，你们就这么怕彭德怀？我就真想会会他。
2: 彭总，按照您的要求，我带着总部参谋们整理了一份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民团在河北的布防情况。哎，
3: 做得很细呀！啊，来坐。你呀，真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老总啊，我跟你说实话，八路军总部由你这个副总参谋长坐镇，真是省了我不少的心。
2: 能得到彭总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彭总啊，您了解国民党的布防情况，是不是要未雨绸缪啊？
3: 我有种感觉，河北的局势会越来越坏。
2: 前几天河北省新任主席陆中林不是来拜访您了吗？他可是口口声声说要听彭总的指挥啊。
3: 他娘妈的，他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前脚上我这儿来拜访，后脚就发布公告撤销了八路军建立的济南公署，还向各县派出县长征粮纳税，搞得老百姓啊苦不堪言。
2: 是啊，更可气的是蒋介石他竟然任命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英吾为民政厅厅长。这个张英吾跟我党一直是搞摩擦，老蒋这么一任命实在是不安好心啊。
3: 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可咱们八路军呢一直在发展壮大。老蒋啊是坐不住，他想搞事儿。哼，我彭德怀啊还就是个不怕事儿的人。
2: 没错，彭总，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一定不能姑息迁就，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斗争中求团结。
3: 你这话说得好，在斗争中求团结。哎，老总，你先搞一个预案，万一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冲突，那必须打他一个稳准狠，要把他打疼打怕，让他再也不敢惹咱们八路军。
2: 老总，您放心，这些天我脑子里已经……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熬个夜把它整理出来交给您。
3: 哎，我说你都咳嗽成这样了，你还抽烟，你不要命了你？
2: 我经常熬夜已经习惯了。
3: 我跟你说老总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改不了这个臭毛病。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戒烟，从今天开始。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你的文件。
1: 这是关于左权同志的申诉材料为什么又打回来了？
0: 我问过了，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啊，左权同志脱派的帽子是中央苏区留下的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左参谋长一个人，涉及到很多同志，如果要平反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一些人在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的仔细去调查一下呢？这不是拿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在开玩笑吗？

0: 彭总，还没休息啊？
1: 我的参谋长还没休息，我怎么能休息？彭总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今天啊，我的态度太粗暴，现在我收回对你戒烟的命令，对不起啊。
0: 这是苏联人给我的，我又不抽烟，你替我把它给消灭了。我知道你熬夜要抽烟，但是啊，你控制点量，抽点好的。哎，对了，总部啊，烟鬼多，你千万藏好，别让他们给你供了产喽。谢谢方总。哎。
1: 那你忙吧。

0: 老婆，
1: 这是他们撒的传单，张英武叫嚣要跟你一决高下，还说什么宁降于日不降于共。
2: 小李，人家这辛辛苦苦写的，你这么扯了多可惜。
1: 潘总，
2: 把这些都给收好，我日后有用。

现在大敌当前，国内各个党派也应摒弃前嫌，共同抗战。但是据我所知，某个党派的军队对日寇是游而不击，私自建立政权，壮大力量，这是一种可耻的、自私的行为。

0: 那我对你刚才在会议上所讲的话，就无法理解了。
1: 我虽然欣赏彭将军直率的性格，但这次八路军在华北，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0: 委员长的话有什么根据？
1: 你自己看看吧。这些都是陆中林、张一武写来的告状信，说八路军在华北。
0: 在济南和冀中擅自建立政权，这不是要破坏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吗？委员长，这是十足的恶人先告状。
1: 此话怎讲？
0: 我想委员长心里很清楚，破坏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是日寇，而非我八路军。我八路军深入敌后，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进行抗日，何罪之有？
1: 另外，我不知委员长是否听到过“宁降于日，不降于共”的言论。这样的话，是十足的汉奸言论。谁敢说这样的话，我会军法从事。
0: 那好，那就请委员长下令，立刻枪毙张英武。你说张英武说了这些话。
1: 彭将军有什么证据？委
0: 员长，这是张英武散发的传单。如果委员长有疑问，你可以派人下去调查。
1: 太不像话了！那好，我就让陈潜和你一块儿去趟河北，彻底的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问题。
2: 好，委员长，那我就告辞了。就在昨天，重庆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已经秘密制定了防范一党活动的办法，还有在沦陷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法。中央判定。
0: 蒋介石很可能在最近啊，要掀起一次反共高潮。他娘妈的！
3: 老蒋刚答应我要解决河北的问题，要追究张英武调遣内战的责任，现在又玩这手。
2: 是啊，如果蒋介石暗中给他们撑腰，陆中林和张英武这伙，岂能更加嚣张？
0: 老婆，
3: 嗯，
0: 这回河北之行不轻松啊！
3: 不怕他。
2: 老蒋跟咱们玩两面三刀，我们有两手准备对付他，看谁玩死谁。该子老彭胸有成竹啊！<笑>
4: 老总，这儿呢。<笑>
2: 老总，请您过目。
4: 好啊！哎，老彭，这回我就心里有底了啊！
3: 报告，
4: 不错。
3: 很冷啊，你的心啊。

0: 看彭总的样子，一定是有好消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 田儿，品，为难老彭了。
0: 我来告诉你吧，爷准备最近向河北抗日根据地派出几支工作队，这其中啊，就有蒲安兴同志。哦，这么说。 这次彭总的河北之行可以公司兼顾了。这个彭德怀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
2: 陆主席，你也不想想，冀中冀南两个行政公署，管辖着多大的地盘呢？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如果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它给叼走。 那他就不是彭德怀了。
1: 杨院长命令我们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可是这个彭德怀又这么难对付。

0: 马路。
1: 瞧好吧，我会苦苦的怀跪下来求。
2: 哎，老乡！
3: 哎，等一下，
2: 你要找谁啊？
4: 给老总送点青菜。
2: 我

0: 刚刚用过的部队冲进博野县城，大肆屠杀我军的干部战士，以及抗日民众，伤亡情况严重。还有一个情况，有一支延安的工作队刚刚到达博野，桓修同志。
1: 彭总，确实有几位延安工作队的同志牺牲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小波同志，我会通知他们继续找。
2: 好，
1: 彭总，
3: 不用找了，地图。 马上命令129师各旅从这几个地区全部撤离。
4: 彭总，这样一来，根据地的门户很快就打开了。
5: 我自有道理。
4: 传达命令。
5: 是。
4: 彭总，楚大姐找到了，在那边。

0: 我也一战八路军被打得望风而逃，冀中冀南地区，马上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笑>
1: 我真是没想到，彭德怀如此无能，这一仗就被我吓破了胆。
0: 哎呀，真是望得虚名啊！
2: 张连长，张连长，
0: 张连长。
3: 谁让你攻打共军的阵地了？
4: 哎，陆主席，八路军现在是仓皇撤退，战机难得，你不让我分兵南下，哎，你不会是有什么私心吧？
3: 哎呀，张老弟呀，张老弟呀，你太低估彭德怀了。这个人身经百战，狡猾凶悍，人是不是在他手下的节节败退，就凭你能轻易打败他？
4: 行了，不说这些了，我问你。 那些败退的八路军的队伍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清。

0: 放肆了！他彭德怀自恃我对他的丧失，竟然在光天化日下攻击我国军。我要撤了他的职，下令取缔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1: 校长，此事还有慎重处置啊！
0: 我们对他的晋升，难道要成为无限制的容忍吗？
1: 校长，可是彭德怀这次袭击。 打得张毅武措手不及，仓皇逃窜，结果把他和日伪方面来往的电报、密令，以及向日的公文，全都落在彭德怀手里。一旦传扬出去，
0: 是一群废物。
2: 张英武的一切职务，
0: 至于陆仲明，让他自己递呈辞职报告。
3: 是。

0: 首长和同志们，唱一首苏联歌怎么样？今天是彭总和安修大喜的日子，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骑兵歌》。
1: 大家鼓掌欢迎。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

0: 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

0: 解密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常年在部队，早起习惯了，你要在睡会儿啊。
1: 不是，原来在家那会儿特爱睡懒觉，来了延安，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习惯了。小福啊，你跟着我呀，会受很多以前都没有受过的委屈。只要跟着你，我就愿意。
2: 刚结婚，本该好好陪陪你的，可眼下……
1: 我知道，我明白，你要每天筹划着打仗，没有时间照顾我。你放心吧，我已经跟组织申请，留在太行山工作。啊？怎么了？
0: 你不回延安吗？
1: 我现在跟你结婚了，我是你的妻子，我就应该陪着你啊，照顾你啊。
0: 不是，小福，这总部啊，是前线，它不比延安，这生活条件比延安差不说吧，这随时还充满着危险。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啊，作为妻子。
1: 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不要像跟士兵一样那么严肃，板着脸？还有一条，能不能不要像首长一样拍我的肩？
0: 不过小福，我是跟你说真的，这个前方啊，它就是有危险，你不怕死吗？
1: 跟你结婚之前，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我已经考虑很久。我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可能会付出很多，甚至于生命。

0: 我是一名少年，万金的无奈要求吗？对不起，司令官阁下，羽人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延伸，你只有多多使用他们的语言，才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思想。
1: 明白，你要的地图已经找到了。
0: 这是我们在驴子作战中缴获的中国军的地图，有共产党的，还有国民党的。
2: 这个多田卷啊，原本是日军大的营参谋次长，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年轻时，曾经三次到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官。他能说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各方面。

0: 恐怕会是我们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啊！
1: 是啊，那几年我们的八路军实力发展很快，已经引起了日寇的高度注意。他们能把对天镜、这个中国通快到华北，就是针对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

0: 就是挂在你们前面的，是两张地图，一张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作战地图，另一张是八路军的作战地图。你们仔细看一看，两者有何区别？
1: 长官，这还用比较吗？从军事专业角度，八路的地图与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从这次战争爆发后，部队准备如何的八路军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对这个敌人，我们毫无条件。其实，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岩壁底下，大家看一看。如果从专业角度看，八路的地图制作相当的粗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些山村、山头、河流，还有山顶的位置，表达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八路生存的根本。
3: 这种步枪是我们八路军首次自行研制的武器，口径是7.9毫米，枪的全长是1390毫米，用的钢材呢也都是很高的，射程能达到350米，装备部队以后战斗力能提高一个档次。
4: 团长，这枪命没了？
3: 还没有。
5: 干脆，这过几天就是朱老总55岁生日了，咱们把这枪啊，就命名为“五五式”，给老总啊献一份生日礼物。
3: 好好好，
6: 不行，这枪使不得。
5: 老总，怎么使不得？这兵工厂从拍板到选址，那都是你一手抓的。
3: 咱们兵工厂可是白手起家呀。八路军的主要枪支弹药就全靠这个东西。朱老总，你就少数服从多数，
5: 这事就这么定了。
6: 这么定了。哎呀，
7: 我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字像每一个敌人，都是飞行器，哪怕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己把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

Five, four, four.

0: 真的不用，真的，
1: 您忙您的吧。
2: 那辛苦你了。
1: 没事，不用。

0: 你是秋吧？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呀？
0: 早就听老彭说，刚来的时候住在那个房东家里面，有一个漂亮闺女叫秋，山歌唱得可好听。
1: 是吗？哎，我也听说了，彭大叔他娶了一个媳妇儿，年轻漂亮又特别有文化。本来照理说我应该是叫您彭大婶的，可是刚才我看您这么年轻，我觉得叫大婶实在不太合适。那您说我该叫您啥呀？
0: 反正石头他们都叫我蒲姐。
1: 蒲姐，那我也叫您蒲姐吧。
0: 好。
1: 哎，对了，蒲姐，我们村也成立了抗日复救会，他们都说您人特别好，而且又很聪明，所以想请您去教教我们，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当然行了。
1: 真的？那我现在去叫人去。哎，谢谢蒲姐。那我去了。
0: 客气客气。
2: 最近日军把他的蒙古驻屯军山地战专家阿部圭秀调到河北来了。
3: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属于少壮派，提拔得很快。嗯，
4: 因为他目空一切，狂妄之极。
2: 他还立下军令状，说要在3个月内把华北的八路军全部消灭。
3: 那他是吹呢，要我看，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4: 哎，小姐，你跟竹兰姑娘谈的怎么样了？
5: 干脆趁热打铁，搬到一块住得了，也好有人照顾你。
3: 哎，这事儿啊，我举双手同意啊。
2: 这又不是党委会，还要举手？

0: 不要觉呀，恩兄，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在一起了。是，两年前我们还都是女学生，这一转眼就都嫁人了。是啊，而且嫁的还是同一类人，可不一样。你下的左参谋长又有涵养，又有文化，可比我们家老公强多了。 觉得彭总挺好的，特别有男人味。哎呀，天哪！他那心粗的，能弄下一头大象去。我看他心情挺细的，尤其是对你，特别的心疼。行了，我们不说他了。哎，你是要回延安了吗？我工作单位在延安，
1: 你能调回来吗？
0: 这样我也有人说话，就不至于那么孤单了。
1: 我尽量吧。

0: 这个是我们的大哥，郭建帮忙改的呢。啊，是吗？
1: 对呀、啊。
2: 王总，你可是娶了一位大才女呀、啊！<笑>
0: 王总，你们家智兰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嘛？啊，彼此彼此。
1: 侯大叔，那你们先练着，我先去唱山歌去了。
2: 好，唱歌去吧。
1: 侯大叔，再见。
2: 再见。
3: 还没睡啊？啊？等你呗。会补衣服了，很不简单。哎呦，扎手了吧？我看看。好了，你不流行。
0: 看你平时粗拉拉的，没想到你还会做针线活呢。嘿嘿，
3: 小瞧我了吧？

0: 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想我呀？
1: 去哪儿啊？
0: 我已经跟组织上正式申请，想调到北方局去工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来延安是想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在总部都是军事上的工作，我又不懂，插不上手，整天无所事事的。我真的再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我那个同学志兰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跟组织上申请，想到北方局去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小叔啊，我能理解你有知识有文化，应该为革命做更多的贡献，你整天围着这灶台转啊，我都替你可惜。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去北方局了？
0: 太好了
1: 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好多同学自从嫁了大干部之后，要想出来工作难死了，你真是太棒了。
0: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你是我的爱人，又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再说了，你来延安那是为了革命，对不对？我得尊重你的想法。
1: 我跟你说个秘密。
0: 什么呀？
1: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0: 啊，我怎么不知道？
1: 其实不是因为你是大官地位高，只是因为你有一种感觉。
0: 什么呀？
1: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小丽啊，你一定要保护好彭总的安全啊！还有，这眼看就要变天了，你得提醒他注意加衣服，不像你们年轻人的火力旺，扛冻啊！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彭总安全。
0: 老于呢？哎，老于，对，他总爱熬夜，你记着给作业消上的啊！但是别太硬了。
2: 他硬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胃不舒服。哎，好嘞，行了，你就别啰里啰嗦的了。这北方局和总部常来常往，你要是不放心啊，你可以多回来几次嘛。啊，行了，你们俩就别傻站这儿了，我们还得说点私房话呢。快去，快去。
3: 生活上要更艰苦，也更危险。你下去以后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3: 另外，我还得给你提两条要求：一，不许打着我彭德怀的旗号搞特殊；二，在任何时候都不许往我脸上抹黑。
4: 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是堂堂的彭总，你说什么话没道理？有道理，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你的爱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最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如果我是那种贪图享受，我是那种搞特殊化的人，我就不会来参加革命，也不会嫁给你彭德怀了。
3: 瞧瞧你，这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我能不了解你吗？不就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吗？
4: 如果我说的话不合适，对不起，我向你道歉。经理，
0: 你跟我清什么理啊？我又不是处女，这样传出去多不好。反正你惹我生气了，你要有补偿。你准备送我点什么呀？
3: 那只要是我个人，随便，你要什么。

0: 这个怎么样？
1: 你小心走火。
0: 你放心吧，我在总部的时候，小李都教过我怎么使用。把它送给我吧，好吗？哎呀，
1: 这枪啊，它是陈庚缴获的战利品，这是比利时的勃朗宁。
0: 在你心目中，我还不如一把枪重要是吧？你舍不得是吧？
1: 你误会了，不是小普，我是想，你也不用上前线打仗啊。就算是上前线，你这大近视眼也打不着鬼子，对吧？这是把好枪，那不就浪费了吗？
0: 这把枪不是打鬼子用的，是在最后关头留给我自己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作为彭德怀的女人，任何时候

0: 最近阿卜归秀一直在黄土岭一带活动，好像是在打聂荣臻他们的主意。提醒聂荣臻他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老总啊，如果有可能，让聂荣臻出手打他们一下。这攻与守啊是辨证的，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防守。有时候有效的进攻就是更好的防守。
0: 好，电告内部，密切追踪阿卜归秀的行踪，一旦捕捉到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敲他一下，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連邦793構築。ヤル連邦793構築が発射を待ち伏せだ。攻撃しろ。

0: 这丁荣臻打得漂亮啊！
1: 老总啊，算起来啊，这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也不过如此嘛。啊，
2: 这回小日本可不能小看咱们拓跋路了。
1: 哎，老彭老总啊，我跟你们俩通报一个事情吧。
0: 啊？
1: 哎，昨天我接到主席的电报，他希望我回延。
0: 那这么说，这次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1: 是吧？跟你们并肩战斗这两年多，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们俩。
2: 老总，您这一走，我们可就缺了主心骨了。哎，
1: 这两年多啊，工作主要是你做的，我们这敲着敲边鼓。
0: 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八路军总部的朱峰总，您可是带头的老大哥呀。哎呦，
2: 要说大哥。 那是我年龄比你们大几岁，哎，大营长，不是老婆，要论学识啊，我及你所全。
0: 老总，您要这么说。

0: 和尚，我们还好了，想好不说，我送你以后啊，这二十天也中单，就压在你们俩身上。目前抗战仍正处于相持阶段，今后你得和形势，会更加复杂，更加残酷，困难也会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底下三个主力师的梯队作战，充分发动群众，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就像毛主席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形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老总，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针对多田郡的囚笼政策，能否也针锋相对地搞一次规模大一点的破袭战？
1: 我看可以，来，我们不鸣则已，一鸣一定要有动静，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啊！
0: 那个，这事儿你们俩可以研究一下，多大几个票量场？
2: 嗯，
3: 老总，我这就去搞一个方案，争取在您走之前让您看看。
0: 好。
3: 左权同志的问题啊，一直没解决。你这次回延安见到主席，还有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给反映一下，最好尽快的把左权同志的托派帽子给摘了，不能让他总是背着包袱干革命。
0: 老婆，你不提我也想着呢。左权同志确实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嗯，
3: 对了，老总。
0: 你这一走，我杀旗都找不着人了。
3: 嗨，你也会经常回延安的，到时候咱俩好好杀一盘。

0: 等一等，
1: 对吧，阁下？
0: 你说说，阿边兄为什么会降王？
1: 英勇作战，效忠天皇。
0: 不，他犯了帝国军人的相同的错。他叫我自满，自比做将相，以区区几百人的队伍深入地方腹地，哪有不败的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国计大事，
2: 死生之地，
0: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矣。”你想一想。就目前的形势，我们早已占领了他的首都，以及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城市。可为什么他们的抵抗还在继续？
1: 请司令官指教。
0: 那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除了城市，它还有其他的纵线和官方的回旋余地。
1: 司令官有何良策？
0: 我刚刚有一个计划，我想让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分开，就必须以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上进行网格化分割，这样中国的军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而我们在这个坐标上能随时随地的把他们打倒。
1: 司令官，这个主意真是太伟大了。
0: 我把这个计划叫做铁壁合围，或者叫囚笼。
1: 囚笼。
3: 日军自实行囚笼政策以来，已经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多个据点，10000多个碉堡，修了5000多公里铁路，30000余公里的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本来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0: 华北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的艰难。
1: 眼下，不仅是华北，全国的抗战形势都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啊！政变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又不断地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逼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

0: 这些天啊，彭总除了吃饭睡觉，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1: 这次破袭战的关键所在，就是镇泰铁路。这条铁路。
0: 目前贯穿了太行山脉，全长240公里，敌人派出了3个混春旅担任守备。我的想法是，以镇泰路为重点，同时在同浦、平汉、金浦、北宁、德什等铁路进行全面袭击。如果打算要打，我们就打他个轰轰烈烈，打他个一鸣惊人，打他个遍地开花。
2: 要打呀，就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
0: 包括一个车站、一根铁轨、一个水塔和一座桥梁。好啊，
3: 这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啊！
0: 不错，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对目前抗战的战局啊产生影响，扭转我们当前的不利局面。还牵着我的。
3: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 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
4: 人人寄售，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5: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
5: 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5: 真是。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5: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 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

0: 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拓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再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5: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再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

0: 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肥益植护，益土植壮护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张老师啊，立冬，昨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生病生糊涂了啊，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平时啊，是他儿媳妇儿在家照顾他，但是啊，他却不认识自个儿的这个儿媳妇儿了。老是问他，你是谁呀？多大年纪了？找对象没有啊？要不然给你介绍一个。
0: 就是您说的是儿媳妇儿照顾老婆婆，然后这老婆婆要给儿媳妇儿介绍对象。
1: 是啊，因为这个老奶奶啊生病了，她不认识人了，别说是自己儿媳妇了，恐怕连自己儿子她也不认识。
0: 是，就是我听您这么讲哈，真的是感觉既无奈又心酸。
2: 是感觉挺让人无奈的啊，连身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那老奶奶平日里边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1: 这不说这个事儿吗？视频当中啊，看着还挺好的，那个什么说话逻辑啊什么的也没问题。他就是不认识人儿，穿的也挺干净利整的哈，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老太太。
2: 那还好啊，说明这个老太太的生活质量啊是有保障的。这也恰恰说明呢，儿媳妇儿平日里的照顾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0: 是，
2: 要不然老太太也不会说给这个儿媳妇儿找对象。虽然呢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了，但是呢老人家他能感受到这个人对他好啊，照顾的是用心的去照顾，是不是？所以呢才会给这个儿媳妇儿这张罗对象这个事儿。
0: 是，其实有时候说老人要是觉得哈，他想对别人好，基本上都会考虑说给人找对象这个问题。
2: 是，我跟你们讲啊，实际上呢这个老人家这个情况啊还算好。我以前呢了解到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儿了，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啊就往外走。有那么一回呢，趁着儿子外出啊，自己一个人在高速上柳着那个边儿走了10几公里呀、边走还边说要干嘛去呢，要去找老伴儿。后来呀被一个好心的司机看见了，就给老爷子送到这个警察那儿去了。所以说呢，你说咱们想想都后怕呀。
0: 对，
2: 这是白天让这司机看见了，
0: 是给他
2: 送了。你说要是晚上呢，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是不是？
0: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哈，就是这种到处的乱走的找不到的这样的人可多了。
2: 太多了。
0: 包括有时候你说我打出租车的时候，老听那个出租车那广播里头哈，说谁谁谁啊走丢了，让这些个司机师傅们多多留意。好多这样的事儿。
2: 这是有一些人呢就出现这个脑病了啊，这个退化的问题，就是没人看着他自己乱走。有的人呢就是得了这种病啊，倒是不乱走，可是呢在家里边画地为牢，也不认识人儿，也不记得事儿啊。
1: 那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嘛，其实这样的还行啊，起码他不让家里人操心呢。
2: 还行什么呀，薛猛啊，是不乱走了，但生活他是不能自理呀，饱饿不知。你让他吃饭的话，你要连着给他2碗3碗，他都能吃下去，然后他可能紧接着还要。但如果说要是说照顾得不好，一天两天不给这个老人家吃饭，他也不闹饿，又想上厕所的时候也不知道，可能有的就弄到裤子上了，弄到床单上了，弄到地板上了，哪哪都是。家里人要是能及时发现的还好一点，及时处理掉。那要是发现不了呢，就会用手抓，有的往墙上蹭，有的往这个衣服上蹭，就那个场景啊就别提了，就谁遇到这个事儿啊都会崩溃的。那不仅仅他是收拾不过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以后日子你想想啊，无穷无尽的一个折磨呀。
1: 是，
2: 每次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来了人之后也不认识你，这个怎么说呢，当家里人还是当儿孙的他受不了啊，这非常大的痛苦。
1: 是啊，听张老师您刚才描述那个场景，我觉得不管是对儿女来讲还是对这个长辈来讲都特别痛苦啊。
2: 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啊它治不了啊，全世界的难题呀，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

0: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在得病之前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千万别把自己的生活到最后弄成那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在自己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太大病痛的时候，就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身体基本的健康，才能避免不好问题的出现。这就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啊。
1: 嗯，是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0: 这种预防啊也很简单，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动动脑啊，多看看书，多读一读书，是吧？喜欢下棋的咱就多下下棋，尤其是下象棋，什么五子棋，还有围棋，就这种开发智力的。打牌是吧，那你喜欢打牌的就多跟这个老伙伴们打打牌，让这个脑细胞动一动，哎，让脑细胞知道他们还有用，不能休息。时间长了他们习惯了也就动起来了，也知道呢记住一些事情了，哎，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
2: 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给我们说过，说经常算算账，哎，对这个脑神经好。
0: 哎，是，你看，早市上的人，经常卖东西的人，或者是经常买东西的人，那人家算数可厉害了。你去问一下，就这多少钱一斤呢？一块二一斤，你说来两个吧，结果一称，一斤三两。一斤三两，你们说多少钱？薛萌，你现在说。
2: 一块二一斤。
0: 哎。
2: 一斤三两来着是吧？还是让立冬算吧。
0: 立冬，你算。
1: 一斤一块二，一两就是一毛二，三两就是三毛六，一斤三两就是一块五毛六，一块五毛六，
0: 是不是
1: ？
0: 行，立冬不错，
1: 我这还可以哈，
2: 不得动动脑子吧？
0: 是算的够好，但是我跟你讲，立冬，你看你别看算的够快啊，我这是比较简单，一斤三两，我要给你来个五斤六两，你不一定能算那么快，
1: 对，
0: 是不是？
1: 数越大。哎，越难算。
0: 是，那薛猛就甭说了，没说出来。那我跟你讲，要是人家真正是天天在摊上，人家卖菜的、卖肉的、卖鱼的、卖水果的，包括这个老是上菜市场去买菜的，就是一算就能算出来，不用计算器，直接就算出来了。而且这腰完以后直接多少钱啊，一块五，这一块五毛六，你给一块五吧。
2: 啊，零头还给抹了。
0: 啊，对对对，当然了，因为人家经常算呢。脑子反应灵活呀，所以我跟你们说，就这样的人基本上他会延缓或者说不得这种病。
2: 那我得经常算算，那人家老说吧，你这个脑子你得动脑子。
0: 除了算数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做手指操的方式啊，来让脑细胞动起来。哎，你们听说过一打四吗？
2: 一打四，
1: 一打四，
2: 哦，
1: 一个手比划枪，一个手打这个四，是这个意思。
0: 立冬，你还真知道啊！左边比四，哎，大家把手伸出来，左边比四，右边比枪，
1: 比手枪，
0: 对，然后再快速的变成左手比枪，哎，左手比枪，右手比四，就这样。
2: 这个平时让这个大脑多多支配我们的这个肢体啊，比如说手指多运动起来，
0: 对，
2: 哎，让它不停地动一动，
1: 对，
2: 指挥起来，
0: 是
2: 这个手指操，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0: 嗯，
2: 但是啊，营养咱也得跟得上，是不是张老师？
0: 当然了，你这大脑必须得需要营养啊，这个脑细胞它是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的，营养而且不能少，尤其是像神经酸的这种补充，你像核桃、蓝莓、南瓜、木耳，这都是咱们说过的这些食物，它都是含有神经酸的，大家平时呢可以多摄入一些，尤其呢像是深海鱼、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这类的。
2: 哦，这个深海鱼里边的神经酸怎么样呢？
0: 深海鱼里边的神经酸那是很比较丰富的
1: 哦，
0: 啊，这个肯定比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要多呀。
1: 哦，
0: 啊，
1: 三文鱼您刚才说了，
0: 对呀，
1: 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说这个三文鱼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是健脑鱼。
0: 可以呀，立冬，你这懂得真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1: 不是您夸奖
0: 啊，
1: 它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对，有三文鱼呢，也被称作是健脑鱼，常吃呢对我们中老年认知功能衰退有很好的一个预防作用。我之前

0: 前呢，看过专业期刊发表的相关的研究，说坚持四年常吃三文鱼的人，这类脑部机能退化的风险能降低44%。
1: 嚯，这么多吗？
0: 快一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三文鱼里边的神经酸含量很丰富，常吃三文鱼呢，给这个脑神经及时的补充神经酸，让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始终反应灵敏，指挥呢，就是指令传达的很精准。同时呢，神经酸还能帮助去修复受损的神经，维持全身神经通路像电话线一样通畅稳定的运转，大脑营养充足，神经完好无损，各类脑部不适自然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呐。
2: 是这个三文鱼啊，大家得多吃点，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是，这
1: 不便宜。
0: 立冬就比较关心这个价格的问题，是吧？这会过日子的男人啊，超市里边卖的，我看好像是50多块钱，250克。
1: 半斤，
0: 半斤，50多块钱半斤，肯定是比咱们吃的这牛羊肉啊，就这类肉更贵一些，
2: 贵不少，
0: 比猪排骨也贵。但是大家要知道啊，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啊，它本身就贵呀。前两天我跟大家也讲了，说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薛某就说了，哎呀，我要吃一点吗？薛某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1: 找了，真是找了，基本上都得上千，真是四位数
0: 啊，
1: 还是一小瓶，你根本吃不了多长时间，
0: 是吧？
1: 我就觉得这价格呀太贵了，东西是真好，
0: 好，
1: 还有的呢就是打折的，我一看这打折就这么贵了，这原价那根本舍不得买呀，
0: 是打折的那价都让您望而却步，是不是？
2: 对，神经酸我也去看了，
0: 你也看了，
2: 价格是不便宜，尤其是那个进口的哈，怎么说呢？就那个价格贵得离谱啊，
0: 接受不了
2: 啊！一般人呢，咱说根本就吃不起。
0: 是，很少有人吃得起的。
2: 对，
0: 尤其呢是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啊，在以前呢1公斤要卖120万美元，那个价格啊，我觉得也就是王公贵族能用得起。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由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变成了植物元宝蜂当中提取的，成本才降下来一些。不过虽然原材料的成本下来了，但是那个提取的技术、加工的工艺、设备等等，这些费用可是不低的，所以说神经酸呢才一直那么贵。
2: 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也说了哈，说张老师您看实在要是不行的话哈，咱吃点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靠日常食补补充神经酸呢，有作用，但是比较有限。咱们国内提取的神经酸呢，比单纯食物补充要专业高效的多，纯度和有效的含量都高出不少。不过客观来讲啊，在神经酸这类营养成分的研发和萃取工艺上，国外起步更早，技术更成熟，所以不管是提纯的这个精度还是活性的含量，整体上还是优于国内现阶段的一个水平的。
1: 哎呀，这张老师，我发现了这神经酸呀未必能吃得起，我还是吃三文鱼吧，这个我能接受
0: 啊。是吧？
1: 多吃点三文鱼还是可以的。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神经酸，您是跟这口味相比更喜欢吃三文鱼。
1: 打住李总，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都是看破不说破，您老拆穿我干嘛呀？
2: 我这嘴快了啊。
0: 不过薛猛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那个心里想的呀，不用立冬拆穿，您大家伙这一看就知道了，一听就知道了。不过我想问问你啊，薛猛，三文鱼你一般是怎么吃呢？我
1: 当然是生吃呀。怎么着，张老师，你还有什么比生吃更好的办法不是？
0: 这个我倒是有啊，做法也倒有
1: 哦。
0: 毕竟啊，不是谁都能吃生的三文鱼的，所以说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自己调酱汁儿，自己做，哎呀，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呀。
1: 张老师啊，我们别让我们等了，就抓紧教教我们呗。
0: 好的，咱们接下来就做起来。

0: 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一块，新鲜的柠檬片适量，葱花少许，白芝麻少许，生抽适量，白糖适量。首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十分钟，然后把切片的三文鱼用酱油和白糖再腌制15分钟。热锅冷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至两面金黄后，倒入腌制的三文鱼的料汁，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打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即可盛出。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张老师啊，您做的这个照烧三文鱼是真好吃，比生吃啊更有味道。那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要喊我哈，别说这次没吃够。不
2: 是，你这有点不像话了哈，这顿还没吃完呢，就想着下顿了。
0: 薛猛说的也倒对啊，就是平时呢，咱们确实要吃一吃这个三文鱼，而且薛猛，你这个职业更应该多吃一些。
1: 为什么呀，张老师？
0: 就是因为三文鱼里边它这个神经酸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的减退，脑功能的退化这方面的问题，它都能解决，还对这个血脂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它还能够促进，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一些个这个过多的代谢废物，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避免很多由于血管垃圾过多造成的一些个疾病啊，像一些栓塞呀、斑块啊等等的问题，会尽可能的远离我们。还有一些呢，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由于神经问题影响到了视力，看不清东西了，或者是睡眠不好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失调了，睡不着觉了，还有经常生气的啊，看谁都不顺眼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呢，神经酸都能帮上忙。总之呢，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系的呀，你多吃点神经酸来补充营养，它肯定没错的呀，是不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啊，但凡跟脑神经血管养护相关的问题，补足神经酸就是很好的调理方式。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吧。
2: 微友叫人生之路，他说他以前呢就见过不少因为这个生病哈、导致记忆力退化的老人。有一回呢，他是在路上看到了一位老爷子独自站在马路边，然后那个神情看上去呢是特别的茫然无助。他自己以为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呢是不是迷路了，然后就上前就问他说，大爷你想去哪儿啊？老爷子是摇摇头说不知道啊，不知道要去哪儿。然后他又问呢，那您家里边这个孩子的电话什么的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然后他又提醒说，那个那您兜里边有没有这个记地址或者是联系方式的小纸条之类的？然后这大爷呢还是一脸的茫然，不知道，就是什么都答不上来。
1: 这一问三不知可麻烦了，那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是啊，这微友啊人是一个热心肠，就看老爷子这个一问三不知啊这个感觉哈、就想着我帮帮他吧，翻翻口袋看看能不能找到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可是没想到呢，这老人一看他又翻自己的这个口袋，马上就变得非常的抗拒，就以为说你是不是想抢我的东西啊。后来这位微友呢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呢就给送到那个就近的派出所了。回家的路上啊，自己心里边也是感慨万千的，自己琢磨，你说以后如果自己变成这样了，那真的是太煎熬太遭罪了。
0: 人要是到了那个地步，自己受罪煎熬，儿女 也跟着操心受累。对于这个家里人来讲，就老是这个心揪着不放啊，时间久了这也容易出问题的。经常跟大家伙念叨，大家伙也别嫌我烦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日常多吃一些个有营养

0: 养的这个食材，及时给身体补足养分啊！就在一日三餐、锅碗瓢盆之间，我们吃出好体质，养出好身体。趁着这个病痛没找上门，咱提前做好预防啊！身体哪方面的营养跟不上，就及时的调理补充，把隐患早早的扼杀在萌芽当中。这样一来呢，咱们的身子自然才会越来越硬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张老师，你看像这伟伟有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给脑神经来补充一些营养素了？
0: 没错，因为我之前也是不止一次的说过，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种情况的发生，补充神经酸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修理工一样，不仅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大脑能够及时地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电话线都给修好，让大脑的指挥信息能完整的、快速地传达到各个地方。这样一来呢，就不会出现记不住人、不明白事儿、糊涂，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平时一定要多补充神经酸。条件好一点的呀，您就可以买一点进口的神经酸呢吃一吃。条件一般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
1: 明白了。能买神经酸的呀，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点啊神经酸含量多的这种食物，
0: 对
1: 啊，也能补充神经酸。
0: 是的。
1: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张老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2: 开心果，他说之前自己吃过进口的神经酸，效果是格外的不错，是女儿特意从国外给他寄回来的。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是神经衰弱的特别的严重，夜里边睡觉呢特别不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呢自己就醒了，而且是惊醒的状态，然后白天呢也是无精打采，就是明明哈，他说什么活都没干，然后感觉浑身疲惫乏力，耳朵呢嗡嗡的响。他女儿跟他讲呢，说你这都是属于脑神经出现了损耗和衰退了。还说呢，这个国外的神经酸呢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调理来修护，然后就特意的买回来给他坚持的来服用。他坚持的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啊是明显的好转了，然后睡眠呢也安稳了，也香甜了很多。然后他身边不少的老朋友呢，就是听说他这个情况之后哈，都跑来问他，也想像他那样的来调理调理试一试。可是他自己呢就说不清楚，他说自己只知道神经酸好，但是为什么进口的神经酸它能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给调理得这么好，他不知道。
0: 其实是您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因为旁边问您的这些朋友太多了，他们既想用上，又想让您把这个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2: 原因，
0: 对原因说出来，是不是？但是您呢就觉得哎，我用完挺好，但是具体为什么好不知道，
1: 说不上来。
0: 对，那我给您解答，进口神经酸之所以说对神经衰弱、睡眠不踏实、易惊醒、浑身乏力、耳鸣、脑鸣这些问题调理效果这么好，核心就是它能直接给咱们的脑神经、听觉神经啊、视觉神经精准地去补充所需要的营养，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延缓机能的衰退。只要坚持规律的服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都会慢慢的调理回来。不得不说呀，现在生活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换作早些年，咱们别说用上这么好的营养物质了，就是连神经酸能养护修护脑神经这件事儿都很少有人知道。
1: 是
0: 神经酸这仨字儿，你说出来，基本大家伙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如今不一样了，普通老百姓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有神经酸这么好的东西，还能用上品质过硬的进口的神经酸。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啊，关键在于呢，在神经酸的科研研发、萃取、提纯工艺方面，它国外起步啊更早，技术沉淀呢也更成熟，有效成分含量高，纯度呢更纯，针对性调理各类的脑神经、神经衰弱带来的

0: 不是，见效呢自然它就更稳，效果呀也更突出。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有条件优先选择进口神经酸的根本原因。
1: 嗯，原来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0: 是的，
1: 这张老师一讲我们就听明白了。大家要是还有关于神经酸不明白的地方，哎，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吧。
2: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微友叫淑芳啊，淑芳他说，自己的右边的脸疼。
0: 嗯
2: 啊，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那个牙疼一样。他说我也去这个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我这牙是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说你这个疼呢，它是属于神经的这种疼痛。
0: 嗯，
2: 给自己呢开了点药。他说我觉得那个药呢有点像止痛的药，就是吃的时候吧，吃完了啊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呢它又疼了，有时候疼得忍不了呢。他说我就照着我这个脸啊，我就夸夸夸打几下、
0: oh.
2: 啊，然后那个肉皮给打疼了，就感觉里边呢就不疼了。
0: 嗯，
2: 不过最近呢就是看到张老师您说哈，这个神经酸它管这个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自己呢就想吃吃看，但是呢自己又不懂啊，想让您呢给提点建议。
0: 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儿。尤其是这个面部神经疼痛，一般它是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疼在医学上来讲，它其实跟这个孕妇啊这个分娩它是差不多的那种疼，可以达到九级到十级的这种
1: 痛。
0: 对对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在医院一定要采取一些个有效的这种药品去进行控制和治疗。
2: 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我知道。
0: 嗯，
2: 就是疼起来确实受不了，
0: 特别疼，
2: 就说它是天下第一痛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是是。
1: 那张老师您快帮帮这位微友。
0: 不用我特意给这位朋友出主意，他自己都想到点子上了嘛。
1: 嗯
0: 啊，这个你没听他说吗？知道神经酸是专门调理神经问题的，这个想着试一试。这位朋友啊，您呢除了在医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药物进行治疗之外啊，除此之外你要说我想选择一些个能调理我神经的这些个有效的这个好的营养素的话，那么您选择神经酸就真的是选对了。因为我跟大家讲，神经酸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主要作用就是给脑神经补足养分，还能够滋养从脑神经延伸下来的各处的神经，耳鸣神经、面部神经啊，哪根神经营养不足不通畅，出了小毛病了，发炎了，它就能慢慢的帮着滋养和修护，让神经呢重新恢复通畅平稳。这样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啊，您那种莫名的脸疼啊，牵着这牙疼啊，那种特别痛苦的神经疼痛啊，这个它就能够得到缓解。其实这种疼痛它本质上它就是神经失养啊。你看岁数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呢？怎么现在逐渐岁数大了有了呢？它神经失养，然后这个神经呢它本身断了或者是堵了，哎，营养缺乏了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适量的补充神经酸对您这些情况是非常对症的，也非常有必要的。大家要是想调理，还是那句话，条件允许的话咱吃点好的，选择进口神经酸来进行补充。如果说条件实在是有点囊中羞涩，日常呢就多吃一些天然富含神经酸的食物，慢慢的给身体去养神经，补充营养也是可以的。
1: 嗯，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及时补充神经酸真的是特别有必要。
0: 对，
1: 您可以先试着选一款进口神经酸坚持调理看看。那您的问题啊就说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张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

0: 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食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你有颤皮颤音的领口，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着是吧？耶嘿！
11: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2: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住呗，
16: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8: 宝贝们上班啦！
1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5: 都要演，
26: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8: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9: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曾几度颠沛辗转，沉落在齐鲁大地深处的一座小村庄，又奇迹般重见天日。更无人预料，这本看似寻常的小册子，竟蕴藏燎原之火，烛照后人前行之路。今天，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学生们专程来拜访一位90岁的老人，只为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1: 咱们学校的，
2: 对对
1: 对，欢迎。
0: 于世成，中国石油大学退休教授。40年前，他在位于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常去走访附近的红色革命老区广饶。一次，在县博物馆的偶然驻足，竟然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往事。
3: 馆长杨华说：“咱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个名叫《共党产》嘛？我这有一本书，名字是《共党产宣言》。
4: 这本书究竟中多么大的重要性，当时我也认识不到。
3: 我就迫不及待的看这本书，最后这个版权页写的是1920年8月出版。”
0: 于世成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党史部门一直在寻找一本书的下落，《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3: 1975年，总理碰见了陈王道，说：“这个您翻译的最早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找着没有？”陈王道说：“还没有发现。”周恩来同志1976年1月份去世了，学术界一直在找，一直在完成这个心愿。
0: 1920年，《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在上海的右兴印刷所问世，仅印1000册。此后战乱频发，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当局四处查禁销毁。到新中国成立，这1000册几近绝迹。凭多年党史研究的直觉，于世成意识到，这本残破的小册子极有可能就是大家苦苦寻觅的首译本。
3: 纸张啊，很脆弱，快散架了。
0: 于世成紧急起草建议，请求山东省委、省政府加强对这件文物的保护，并通过组织联系上中央编译局。1986年2月21日，时任山东省省长李昌安作出批示。
5: 我觉得非常惊奇，到底是不是真的？
0: 1986年春，一支特殊考察组成立，目标只有一个：为这本身世成谜的小册子验明正身。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远超人们想象。
6: 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在1920年春天阅读了几本书，有一本就是陈王道先生译的《共产党宣言》，由此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这样讲了，其他人也就大致认为应该是4、5月份。
0: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到底是春天出版还是8月出版？事实上，当时上海市档案馆已经发现了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6: 但是在文献学上，这叫孤本孤证，就是你一本书证明不了。
0: 1981年，某党史刊物刊登的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本照片，书名印为《共产党宣言》，而广饶本封面却是《共党产宣言》。难道两本并非同一版本？考察组随即赶赴上海调阅原件，
3: 大象明白了，心里一下就敞亮了。
0: 原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本封面原本也是《共党产宣言》，是刊物在制版时纠正了这个错字，书没有错。
6: 上面都写的是1920年。

0: 八月出版，那就证明它就是八月出版。
1: 考察组最终确证，1920年八月版就是《共产党宣言》的首译全本，而那个印错的《共党产宣言》，恰恰成了见证历史的独特印记。
2: 一天晚上，我就看着天，我总理说：“报告总理，你的希望实现。”当时我的泪水。
1: 跨越多年的追寻尘埃落定，但更大的谜题随之而来，这本书是怎样越过千山万水最终出现在鲁北的小村庄，又是怎样被保存到现在的呢？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 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播出，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以实干实际守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2: 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今天上午，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凝聚奋进力量。
3: 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气氛庄重而热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5: 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这105年的建党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也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专业人才。
6: 我的内心备受鼓舞，深受触动。我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7: 听到总书记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8: 百年实际充分证明，党的坚持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我们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
9: 我必将传承和发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红色基因，扛牢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守护泉城路这一方烟火平安，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3: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千里调查、训练演练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国防、筑牢护民之盾贡献更多力量。
2: 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
3: 那我们接下来将把大会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创新、市场突破等实际成果上，提高新能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
4: 我们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连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锚定15绿色发展目标，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
5: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建成一轮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
6: 总书记提出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论述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企业扎根实业、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8: 鼓舞人心。世道变迁站全体民警职工将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抗疫一线，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为筑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0: 省政协昨天召开2026年第三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协商议政。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围绕优化城乡三级网络布局、提升城乡双向流通质效、创新赋能县域商贸繁荣等提出意见建议。

0: 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辉军说，要坚持系统思维，遵循特点规律，把握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规划与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与试点突破、设施更新与服务提质的关系，更好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省级榜样名单，通过十堂生动鲜活的党课，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等各行各业共产党员榜样、实干担当、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
1: 国家有需要，
2: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是全国找金最多的英雄地质队，建队68年以来，一代代队员们扎根深山旷野，坚守偏远一线，探明大量黄金资源，为国家储备宝贵战略资源。
0: 眼下，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队长丁振江正带领队员们复盘刚刚完成的海上勘探全过程。
3: 施工的四个钻孔，有三个这个见到了高品位的金矿体，说这也说明啊，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一套呢，海上的找矿技术方法比较实用的。
0: 胶东地区的金矿经过数十年高强度开发，区内浅部资源日趋紧张，勘察工作必须向更深部、向深覆盖区、向滨海推进。2023年，地质六队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滨海地区金矿勘察评价技术与增储示范项目”。然而，在海上找金难度远超陆地，
4: 海水的物理屏蔽效应是比较强的，钨探信号在其中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我们要获取有效的信号，就要大海捞针。
0: 为此，团队尝试将二维反射地震探测技术引入海上找金矿领域。经过专业分析，团队最终在距离海边16公里的位置圈定了找矿靶区。为了验证靶区下到底有没有金矿，队员们在篮球场大小的钻探平台上整整坚守了2年，先后打了4个1400米左右的实验钻孔，并成功发现了金矿体。六队也因此成功构建起了胶东地区陆海一体金矿勘察技术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海域固体矿产勘察技术体系的空白。从一把铁锤走世界到智慧勘探向深蓝，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地质六队成立于1958年，从建队之初，他们就致力于为找矿突破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理论体系和技术示范。面对国际公认的大断裂带只导矿不储矿的论断，六队人在艰苦的勘探中首创胶加式金矿成矿理论。
5: 苏联、欧美每探明1两黄金是相当于将近几十美元呢、啊？我们平均1两大概是1块钱左右，几十美元跟1块钱左右是100多倍啊，1-200倍啊。
0: 凭借这一重大突破，六队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年一同获特等奖的还有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项目。进入新世纪，六队吹响了躬身找忙的冲锋号，他们又提出了胶东金矿热熔伸展成矿理论，为打开深层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6: 它的突破以后就引领了咱胶东地区，甚至是中国东部人工找矿的一个热潮。
0: 建队68年来，六队累计查明黄金资源量2800多吨，约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1/5，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为此，50多名队员牺牲在找矿一线。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业绩，勉励他们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3: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树立践行正确政治观，用实打实的找矿成果来检验初心，用经历起历史检验的业绩，书写英雄地质队新时代答卷。
7: 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0: 暑运期间，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950万人，同比增长4.2%，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银发族旅客比例有所增加。
1: 山东省内铁路旅客预计发送3105万人，同比增长2.7%，客流集中在交济客专、济青高铁、京沪高铁、济郑高铁、日兰高铁等沿线城市。暑期省外方向旅客预计发送1845万人，同比增长6.8%，主要去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方向。
0: 今天零时起，国铁济南局实行新运行图，图定旅客列车达1173列，货物列车1116列，开行数量均保持高位。在此基础上，还将安排开行临客37.5对，并推出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热门消夏避暑专列。暑运期间，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日均将达170万辆，较日常提升近20%。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超50000架次，服务旅客超700万人次。各机场新开、恢复、加密及调整客运航线65条。
7: 国内航线方面，新增济南经运城至珠海、济南经昆明至德宏等航线，并加密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热门目的地航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暑运期间飞往首尔的航线将达到每周35班，进一步提升旅客跨境出行的便捷度。
0: 山东省高等学校校园电影放映项目观摩会昨天在济南举行。该项目由山东省电影局联合中影集团、省教育厅创新实施。目前已确定93所高校作为公益电影高校放映厅试点单位，未来3年将实现全省150所高校放映厅全覆盖。全省法护民生爱泽齐鲁社会救助法宣传周近日在济南启动，期间各地将开展及时宣讲、入户走访等活动，为法律施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消息，6月28号14时至7月1号14时，山东多地出现大风冰雹强降雨过程，平均降水量34.9毫米，426个站点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性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各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河道水情平稳。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再见。
2: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内化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

0: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

0: 党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

0: 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使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

0: 啊，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4: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 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

0: 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3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阴，23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4到35度。

0: 临沂阴22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2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潍坊晴转阴22到33度，淄博多云22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1933年9月22日，蒋光鼐、蔡廷锴派出谈判代表陈公培，携带给朱德、毛泽东的信件，前往王台镇东方军司令部，商讨合作反蒋抗日。
1: 徐先生，希望能促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呀。
2: 好。
1: 大功告成，十九路军如果真心能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局面大有可为。没那么简单吧？对十九路军这种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根本是不能信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团结一切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共同奋斗。但他们不是真的要帮我们，是想利用我们渡过难关。
3: 报告，
4: 你来得够快的。
3: 杨先生召见，不敢懈怠。
4: 第五次围剿马上就要展开了，你怎么看？
3: 匪区纵横不过500公里，我军若每天能进展2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4: 我们得到了消息，有一个德国人叫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正在前往苏区当军事顾问。你会怎么做？
3: 白起之策，困之疲之，以清兵断其粮道，不战自乱。
4: 我在闽西埋伏了一支游击队，全都是闽西子弟，他们熟悉当地的人情地理，就算是一支白起的亲兵吧。
3: 多谢先生。
5: 这是调查报告，这是表彰报告，你还建议撤销对余光明的审查？他身上的疑点哪处说清楚了？
2: 我们出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为他作保，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半分可疑的。我的建议是经过长久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索得来的。余光明同志是我党非常难得的军事人才。
5: 这是我党对干部的审查政策，谁都不能搞特殊，这方面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2: 正因为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更不应该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5: 马青山同志，我看你是被个人的情感影响。有人举报余光明和卫生员朱茵的关系暧昧，而这个朱茵就很值得怀疑。朱茵原本是福建圣婴医院的普通护工，可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进了护士学校，还和医院的院长卢卡斯关系不一般。虽然说卢卡斯政治倾向中立，可是这个朱茵是怎么回事？他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来到苏区，到底是为什么？
1: 我觉得

0: 这是两件事，这是一件事。我再重申一遍，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现在，还要搞清楚他的过去。一个人的历史不清白，很可能会出问题。你先回去反省一下，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们再说。
1: 局长，列宁说过，对人的认识不是直线，是无限的。近似一串圆圈，近似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任何的片段、碎片、小段都能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条直线会把我们引到泥坑里去。
0: 这是列宁说的。
2: 大家来听我说一下啊。
3: 如果没有甲板来固定伤员骨折，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竹片，树枝来代替。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好吗？
5: 好。
3: 哎，小薇来，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
6: 那肯定啊。
3: 哎，
4: 老王，你在这儿偷偷摸摸干什么呢？上前面去听啊。
2: 我家九代御医给皇帝看过病，能跟这些小学徒混吗？那你还来？我检查工作呀，洋人的玩意不一定稳妥。你就吹吧你。看，这样就固定好了，先回去吧。老百姓常说，穷的狗往锅里窝，生疮害病，拿命来磨。 穷人们怕生病，可咱部队呀更怕生病。要想不生病，我们必须要讲卫生。中央已经颁布了苏维埃 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小严，给大家分发一下。
7: 是。
2: 既然颁布了呢，我们就会认真执行。以后各个部队呀都要把卫生防疫条例落在实处，每级单位呢都要设立一个卫生长，好吗？好。 小罗，哎，最好是把这个防疫条例啊编成快板，这样让大家都容易记一些。
8: 放心吧，肯定完成任务。
9: 打竹板，喜盈盈，革命的队伍竖起。

0: 王大夫啊。啊，
1: 小朱大夫啊，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受伤之后静养啊，要先恢复气血再做恢复。我看你们做什么恢复操，他……
0: 您那天也来了？
1: 我就是路过啊。你们如此剧烈活动，当心旧病复发呀。
0: 您开的汤药大家也在认真喝着呢。不信您跟我来。王医生，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给伤员们煮的汤药。我的中医不太好，这是我的笔记本，您帮我看看。这些知识还是我在中央医院的时候跟洪医生学的，他也是个老中医。
1: 洪医生？
0: 洪大义，您认识吗？
1: 你是说洪秀才？
0: 是啊，他是秦青的秀才。啊，
1: 洪秀才的医术是很高明的。不过呢，他是半路出家啊，不像我是世家子弟，我可是有祖传秘方的。
0: 所以呀，我要跟您好好学学，您能多教教我吗？
1: 这个嘛，咱们大家都是战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嘛。
0: 那以后我就叫您王老师。
1: 王老师？
0: 王老师，我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你等我一下。
1: 哈哈，还有小礼物。
0: 王老师，给。
2: 哎呀，我在咱们中央医院看院里的首长都带这个，很名贵的，能换房子换地啊。
0: 也没有那么贵的，我帮您带上吧。
2: 这个怎么带？
0: 可以听心脏。
1: 越跳越快了呢。王老师，王老师，你好，我是王老师，回见啊。
3: 来，老王。
1: 干嘛去？
3: 小朱医生说要感谢伤员用的夹板，叫我去拿图样。你拦我干嘛？我急着呢。你有毛病吧？哎呦！好你个王不死，学会偷东西了？
1: 什么？
3: 还偷小朱医生的东西？啊！摘下来。
1: 轻点，大骡子大马。
3: 骡子大马贵得很，大骡子大马也换不来。摘了。
1: 你小朱给我的。
3: 他怎么不送我呢？
1: 不是，他还让我当老师呢。
3: 我还没当老师呢。摘了。快点
1: 。逼通穴，舒服得很。
3: 好几个王八死，缺德玩意儿。是痛了。

0: 哎呀，这点积蓄啊，咱们省了好几个月才攒下来呀，明天不过了。
1: 你等个屁，等不及了。没看大家现在训练的那么辛苦吗？这个时候给大家弄点好吃的，大家的士气啊就会长一倍。再说人家于团长亲自带队训练咱们，咱们不该表示表示啊？
0: 不是，那你不至于连鞋底里的钱都花了吧？
1: 幸亏还有点钱。

0: 不然我就得炖猪蹄了。
1: 哎呀呀呀！哎呀，朱婷啊，你跟了他，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哎呀，哎呀，真可怜呐，这孩子。
2: 老乡，来，咱们开始吧。
0: 开始。哎，开始之前，要不然我说两句。哎，
2: 说说说。哎，
0: 同志们啊，今天这场酒席啊，是我们模范营训练结束的庆祝酒啊。原本呢是想邀请主力团的同志们和我们一起的，但是呢，咱们模范营啊，毕竟就这点底子，我们团长政委也说了，在艰难时期，意思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啊，要感谢于团长，感谢马政委，不仅让我们模范营竖起了这面大旗，能和国民党部队正面干，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是吧？
1: 乡亲们，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慢慢吃，你慢慢说。这个菜凉了呢，战士们吃完了闹肚子，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好的好的。
1: 这儿，
0: 你们领导，我向您在此呢也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模范营以后一定严肃军纪，就算是我向金犯上也绝不含糊。哎，今天这顿酒喝了，哎，我们模范营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哎，现在让我们模范营的兄弟们敬十五团的领导们一杯。什么意思嘛？第一次当着领导面说话。
4: 哎哎，
0: 哎，你们至于把盘子都舔得这么干净吗？哎呦！少给我剩一点，我大小是个领导。几位领导，吃好喝好吧。
5: 同志们，同志们，刚才团长说了，要给我们模范营啊搞一些武器来。好。

0: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部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萧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开始第5次反围剿。
1: 这向万金带队伍还挺像样子，看来跟你这个政委啊学得不错。
2: 这向大喇叭呀，不光能说，也肯干，挺不错的。
3: 这次多半天了，郭老四、罗某，他俩待的还是很好的。好，我希望他们两个能接着配合下去。罗某，
4: 哎，
3: 你和郭老接着好好配合，把他们模范营啊带得更像样啊，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对，
5: 村长，你看，
6: 团长，少爷，
7: 帅，帅帅帅。
6: 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7: 出什么事了？
6: 白军中原部3个师正当联招赶来，李正大人守不住了。
7: 肖司令，
6: 肖司令已经到黎川了，可是闽赣省委省政府已经撤了，只留下一个7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不住。
7: 不是还有步行师吗？
6: 多试一试。这个东施意思就是个空壳子，就只是一个番号，用来迷惑敌人用的，没兵啊。
7: 坏了，这仗怎么打？
6: 肖司令已经通知东方军马上增援，并且告诉了周边的车队和游击队，有多少算多少。
7: 不行，这种情况根本

0: 我们这个连长已经被抓了，
1: 我们就守不住，必须马上撤退。
2: 可军委下了死命令，让我们死守啊！
0: 为什么？
2: 鬼知道为什么。
0: 将来别说了。
2: 服从命令。
0: 要什么没什么，战不重打的，这白送死去。
2: 服从命令。
1: 郭白英，炮不前进！
2: 郭白英，炮不前进！
0: 已经被敌军攻克，
3: 刘营长已经守不住了，首长命令我们收缩兵力，巩固城防。
0: 去吧，
3: 去吧。
0: 好。
3: 老马，敌人这是在围城打援，一定要更大的筹谋。咱们这个时候应该马上放弃临川，防德胜关和三军团会合。再这么拖延下去，咱们会被他们断了后路，全军覆没。
0: 我们不能再给首长增加压力了，消息连申请百善，快点见到首领都不知道吗？中央的命令是我们死守，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3: 好，死守，请首长撤离，我代你们翻译死守。
0: 奉命，奉命，回来。
3: 这个州他会走吗？
4: 九月二十八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震惊之余，下令红军全面反击，夺回红色黎川。但攻打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巡关均告失，红军血战两月，黎川战役。

0: 我们自己变了，短短几个月，敌人就变得军容齐整、士气高昂，目标明确，防守坚韧，增援及时，不慌不动，而我们反倒更加的被动，不得不和敌人打我们不擅长的阵地战和堡垒战，感觉就像被敌人套上了枷锁。老岳，和我说说就行了，你是指挥员，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悲观的言论。
1: 打仗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一定要相信中革军委的正确指示。老马，你不觉得吗？我们在渐渐丧失战场上的主动权。要是再不做大幅调整，后面的仗就会更难打。
2: 小点声。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娘子，哎呦，想死你了！
0: 你是不是当逃兵了？你要是当逃兵，我可不跟你过啊！
1: 娘子，你看你又瘦了。
0: 哎呀，别这么不正经，是不是当逃兵了？
1: 请假条，我现在是红军了，怎么可能再当逃兵呢？啊，那不是给娘子丢人吗？最主要的是，我李光宗站起来顶着天，躺下去贴着地，拳打泰山，脚踏黄河。
0: 我行了行了，耀祖呢？怎么没回来呀、
1: 啊？有家有业才有家。哎，我这正经两个大功换来的。那个李革命现在好着呢，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想见他比见长官还难。
0: 什么长官长官的？你现在是红军了？哎
1: 呀，差不多嘛，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的。哎，歇会儿，歇会儿。
0: 干嘛呀？鬼鬼祟祟的。哎呀，
1: 先坐着再说啊，喝口水。我呢，有个事儿想跟娘子商量一下。哎呦，
0: 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1: 这么巧，你看我难得回来一次，真不舒服啊。
0: 老夫老妻了，我骗你干嘛呀？
1: 我回来也不都是为这事，我是想
0: 队伍上的事儿啊。
1: 不是，是
0: 哎呀，你就说嘛，我这么多事儿，真是的。
1: 你看你这急性子，那我说了啊，我是想让你带着娘跟孩子到广州去，我那儿好几个朋友呢，他们能照顾好你。等时局稳定了，我去找你们。
0: 放燕子你去。哎，我是革命干部，又是妇女主任，我肯定听从党的安排。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哎，
1: 是是是，哎，但我是老兵了呀，打仗的事儿我还是知道一些的。现在对面那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还有飞机、大炮呢。
0: 那你们跟那个在上海跟那个日本人打的时候，不也没有人吗？那也没输啊。
1: 那不一样啊！想当年，诸葛亮耍空城计的时候。这打仗打的是将帅的谋略吗？哎，我来我来我来。杨总啊，这段时间我在红军队伍里听他们四团的老兵们讲过，哎，前四次反围剿的事情，那真叫一个百战启蒙啊。可现在呢，就剩下一帮留洋的娃娃在指挥。
0: 什么叫留洋的娃娃呀？
1: 哎，杨总，你信。听我说啊，我就是觉得不对路。你看啊，我们放着运动战、游击战不打，非跟别人比修房子，这不对。拿着汉阳造跟榴弹炮兵，那就更不对了。哎，我们刚刚还接到军委通知，哎，让全军选拔红旗手，说是要。说是要个儿高的，还长得好看的，啊！冲锋的时候还得举着红旗冲到最前面，啊，不许！哎，这洋一子我好不容易弄过来的，别舍不得用啊！啊，他们不许弯腰，还不许躲避，说是要体现什么革命的精神和意志。哎，这不就成活靶子了吗？我是参加革命时间短，但我也知道这敌人的枪子儿，他不认什么什么精神什么意志的呀。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首长这么安排，

0: 应该有他的道理吧？
1: 那他道理什么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我的道理就是，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老本很快就拼光了。趁现在还没有被合围，你赶紧带着娘和孩子去广州。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又当逃兵啊。我李光宗今天在这儿给你立个誓，红军不退，我不退，行不行？哎呀，再说了，你这教主还在这儿呢，这小子也是一条道跑到黑，我不能扔下他呀。
2: 我就能扔下你啊！我石红霞虽是革命干部，也是你李光宗的婆娘。

0: 这是要干什么？啊！打仗又不是选美，红旗手，事先敌人子弹打得还不够准吗？这事我干不了。这什么态度嘛？凡是中革军委的指示，我们都要坚持执行。跟国民党的对决，我们红军要打出气势，这也是必须的嘛。旗帜代表的是红军，代表的是苏维埃，要祭祀的方法多了去。 这种送人头的气势，是给自己在挖坟。我反正弄不了，要弄你自己弄去。说什么呢？什么送人头，什么挖坟？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这是军令，你还是不是根本军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好，我服从，你自己去落实。
1: 报告，
0: 进。
2: 已经在全团，已经模范引领，挑出旗手，都集合好了。
0: 走吧，露个面总行了吧？经过各营旗手的挑选，阿龙
3: 到，
0: 阿虎
4: 到，
0: 阿龙为团第一支旗手，阿虎为副旗手，
3: 是。
0: 收起。同志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我军和敌军的战斗中，要以大无畏的气势压倒敌人，要体现出我们红军是一支拥有战斗力的正规队伍。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旗手要冲在队伍的正前方。
5: 报告，我部明白。这是让我们给敌人当活靶子吗？ 这是把敌人打不着我们吗？打仗不是在戏台上演戏，演给谁看啊？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形式主义吧？
0: 有道理，你说。都给我闭嘴！ 这是军令，没有半点商量余地。想不明白的，都给我回去想。

0: 你找我，后天就要打实地方了。你跟我说说，你那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有，多给我们补充点弹药。我们不怕死，但也不能让兄弟们端着空枪去冲锋。平均下来，每人就3到5发子弹，大部分还是咱们兵工厂的再生子弹，通头子弹都集合起来给机枪用了。就这，口径、型号还对不上，战士们实在没办法。
1: 只好自己去搓磨子弹，但是这种子弹不是炸膛就是不能连发。
2: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领导也知道咱们有困难，这
1: 后勤很快就会把弹药给送过来。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战士们的士气。
0: 士气？
1: 团长，你不用担心，
2: 我们有英武的旗手，带着我们冲锋，勇往直前，
1: 多有士气啊！
0: 看你这样子，还是没想明白。我跟你说，你今天在会上，你那做法就非常不妥。战士们的士气，就是得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来带动。你要是有情绪啊，这招你就别打。那可不行。是，我承认，我是有问题。我不就在会议上多说了一句实话吗？
1: 是，我有问题，政委没问题，政委的提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政委当然没问题，我看问题在于你自己，你应该是扰乱军心。大战在即，不管你有什么意见，必须和上级保持一致。打了这么多年仗，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吗？我想得明白，可咱仗打明白了吗？敌人越打越精，我们越打越傻。谁能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
1: 我是个粗人，我不想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白白的躺在战场上。谁带我打胜仗，我就服谁。
0: 你有这样的思想，会出大问题。
1: 三阳哥，我们兄弟一起从白石乡出来参加的红军，从井冈山一路打回闽西，大大小小几百仗，你看我什么时候怕过？
0: 我是个军人，我知道要服从命令，可是军人要知道个好歹吧。咱有个老乡，在咱首长身边当参谋，他说杨顾问到了瑞金，直接住进大房子里了，人家不下去调查，就用什么电报啊、地图啊进行指挥，这不扯呢吗？嘿，幸好首长起初挺尊重他的，哎，后来不怎么理他了。就这种人，总指挥，迟早比我出的事儿还大。
3: 咱们抛开这些不说，王三，咱们打仗为的不是他什么洋房子股份，咱们打仗为的是苏维埃的百姓。甭管他洋人、牛人，只要他一天还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军人，就得不折不扣的去服从。咱们现在只要相信党，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的，暂时就别想。打仗还是要专注，不能分心。你现在啊，就是把战士们的士气给调动好，听见没有？
4: 听，谭四儿，尹四儿。
3: 我有事情想跟二位长官、二位首长商量一下。你的事儿先等等。啊。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4: 这个，哎，这上面的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
3: 这份啊，是你亲弟弟李革命的请战书，这下头的署名啊，还有他的血手印。
4: 哥自己手指头不知道疼啊，弄这耗子不就完了吗？
3: 关于他的申请呢，我已经批准了。好，哎，等等，你不是找我还有事儿呢吗？
4: 是吗？哦，对，我腰不好。
3: 腰不好怎么了？
4: 这腰不好，冲锋的时候，吃不起来，对不对？
1: 让王不死给你扎两针啊！
4: 王不死，那他能扎死我？我多疼点就好了，我多疼！哎呦，哎呦，哎呦，
1: 是个人物。
4: 哎，小组，
5: 哥干嘛？
4: 忙，干嘛？
5: 在忙。
1: 上就要去打十里。
2: 都想让我不上前线，对吧？我告诉你，
1: 你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哥哥，我现在也是红军了，不可能再有那种思想了。我是给你，我给你送这个。
2: 什么呀？
1: 我让孙铁匠给你打的防弹夹，来穿上。哎喂，我试过了啊，只要你不往前凑，一般子弹打不透。来来来，
2: 这么沉，我穿着怎么冲锋啊？哎，
1: 其实也不沉，有40多斤。40多斤。
2: 你不如挂个香炉在我身上得了，
1: 这炉子不方便，还见好事。
2: 我不要，要穿你自己穿啊！谢谢
1: 你。你穿过来，你不穿，团座得穿呐，啊，他是总指挥，不能出事啊，对不对？你帮他试试，你明天帮他试试呀，
2: 试试，这一回。
1: 来。
0: 掏手！
1: 来！哇！

0: 我先调整一下啊！我说哥，这个真的沉，
1: 是吧？这又怎么了？怎么掉了？来来来来，坐！哎呦！哎呀，王不死来了！
0: 王不死，
1: 这个事儿啊，顺路碰巧路过。哎，你这个脚趾骨骨折了，不过不严重啊，养几天就好。我家祖传跌打损伤，金枪不倒啊！金疮不倒。李光宗是故意的，不想让我上前线就啊！这跟我来这一场。
0: 哎，小聪明，你冤枉死我得了！我李光宗是这样的人吗？啊，孙铁匠。孙铁匠这个王八蛋偷工减料，他耍我，我找他去啊！哎，教主，等我，等我！
1: 别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搞不好成瘸子了，成二伯老了，伤筋动骨一百天，知不知道？
2: 李光宗，
0: 宗，表宗，哥哥是为你好啊！
3: 报告首长，敌人火力太猛了。阵亡太大，我们阵亡太大，已经组织祭祀冲锋，是否要？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破坏了我们的行动，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
2: 别再跟我说什么纪律，他们高家对我们家，对我和我娘都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是。
1: 首长命令，不管多少代价，都。

0: 没啥说的，怎么派人动用这一天呢？就是真牺牲了，他老人家别伤心，我们干他，这改天披着大事儿。
1: 好，
0: 好好的，那你两个回来，我教你们两个在里头的路道。
1: 真的是吗？那不是你家传，不外传的吗？
0: 当然不外传了。那你们两个是我徒弟的追溯所的，早就跟我自己家人一样，但是那双给你们，那是我手镯啊，可不能耍赖啊。

0: 说，我们对不起你。
1: 我就想问一句，他们大白尾勇敢不？
0: 勇敢。他们扛着旗子冲在前面，一步没有退。
1: 好，那就好。
2: 根叔，这是阿龙阿虎在战场上扛过的旗，你收下，当个念想。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和我们说。
1: 没有啥，他们按红军的仪式安葬，知足了。我家里有农协照顾，我也知足了。要说要求，我倒是要一个。
2: 您尽管说。
1: 阿宝，你过来。
3: 是，爹。
1: 你不是要参加红军，替你大哥二哥报仇吗？首长，这是我三儿子阿宝，十七了，让他参加红军吧。
2: 根叔，这怎么行呢？阿龙阿虎刚刚牺牲，你怎么能让老三也来参军呢？
1: 这能不行？爹，大白狗子还问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就收下他吧。跪下，让他们收下你，参加红军。
4: 首长，首长，你答应我吧。
5: 红军不兴这一套，会叫孩子起来。
1: 那你收下他呀。
4: 你不答应我，没有问题。首长，首长，我要当红军，我要上白匪，你们收下我吧。
2: 好，我们收。
4: 首长，快起来。

0: 首长，别送了。
1: 哥叔，我来吧。
0: 不用了，我的儿子，我自己拉。阿爸，红军了，啊，爹先走了。
2: 哥叔，
0: 阿龙。

0: 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红军在北线遭受严重挫折，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余光明团奉命返回连城驻防。继王台镇会晤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再次抵达瑞金。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 双方达成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释放福建境内政治犯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准备等协议。徐先生，您客气了。只要你们十九路军能和我们达成协议，共同反蒋抗日，我余光明护送你100次也无妨。请，看，清风首长亲自来接你了。首长好。
2: 请，
3: 没酒了，我再给你弄点酒。
4: 好嘞，
5: 好嘞。
6: 红军来了，快收拾东西！
7: 同志们，敌人来了！

0: 你们这儿有电台呢？啊，没有电台啊，我们这儿就是个联络处，来的人都是对暗号。
1: 江华旅社的落脚点也被突然端掉了，丁家兄弟别抓，幸好他们都是单线联系，不知道这里。
2: 这里也不安全，马上准备撤离这里，把电台也撤走，这里只作为联络点。
1: 那搬到哪儿去啊？松毛岭大峡湾，我堂兄高顺瞻在那儿有一所外宅，因为闹鬼，所以荒了。
2: 平时没什么人去，僻静。
1: 这闹鬼咱们还……我是个军人，鬼不可怕，人才可怕。想什么呢？哎，
2: 啊！
1: 我让你去找的那个内线找到没有？
2: 找到了，这个人跟我是同乡，叫牛二，原来是五十二师的，第四次围剿的时候加入红军的，现在就在余光明的事务团，是个财迷。 财迷，爱财就好。来，喝茶。不是，乔老板，这不好吧？
3: 客气啥呀？咱俩不仅是同乡，还是亲戚呢。
2: 这都戳了五福了，这。
3: 那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俗话说呀，五福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你说，咱俩呀，就是那连着的筋。苗儿啊，这是给你的。
2: 这是干嘛呀？
3: 上次你送来两块表给卖了。
2: 哦哦，
3: 这太多了吧？我知道你家里缺钱，老娘又病了啊，这是我对老娘的一点心意，拿着。
2: 那就谢谢老板了。
3: 你这啥老板不老板的？你太生分了啊！我跟你说，我查过族谱了。
2: 你别看我比你大不了几岁，这论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四叔呢啊！四叔，族谱规矩不能乱，那我就收下了。
3: 哎，这就对了嘛，是不是？<笑>我说你小子，你怎么这个胖成这样啊？
2: 我许是最近给后勤帮厨，给领导做饭，伙食不错，没事能捞点鸡脖子、猪骨头。
3: 我听说啊，咱们红军的领导一样都很朴素啊，那种司令吃的跟普通战士一样的。
2: 那是不错，我亲眼所见。
4: 那这次怎么开会了？
2: 这次不一样，从福州啊来了一群客人，领导吩咐了，要好好招待他们。
3: 啥时候来的？
4: 具体时间我就不清楚了，来了几天了已经。哎，顺子，
3: 哎，来来来，
4: 哎，老板，
3: 你把咱们那个厨房里的那个点心给我兄弟装一盒，一盒带走。
5: 啊，好，好嘞，去吧。这不好吧？
6: 有啥不好？我跟你说，以后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来我这儿想视察就视察，管够。<笑>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喝茶，喝茶。<笑>
5: 团长，
6: 团长，
5: 总委，
6: 过来了。干，
5: 怎么样？查清楚了吗？
6: 没有，总部监测到了这个信号。 但没给出具体的地点，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幸亏那几个包裹员以前在苏联学习过。那能不能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呢？那我看看啊，这儿就是这片区域，
5: 这么大片区域怎么查？
6: 已经没办法了，咱们没有定向仪，只能估算出来大致的范围，这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领导说了。 最近这个信号十分活跃，很有可能跟十九路军的谈判有关。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特务给挖出来。
5: 我研究过米奇的敌特组织，原来的那些特务啊比较懒政，能混就混。但这次不一样，不但行动积极诡秘，而且配备了更专业的电台设备。很明显，这是一个新的组织。而且以我的判断，这个组织的首脑很可能就是高顺卓。
6: 那么肯定，高顺卓，黄埔系出身，原来在五十二师当情报科科长，专业搞情报出身，后来又去了十九路军，在七十八师当参谋。如果要潜伏在闽西，他就是最好的人选。
5: 有道理，可怎么才能找到他？
6: 这信号咱们摸不着，但是这人，咱们是可以摸得着的。
1: 我和这位高家二少爷打过不少交道，他这个人有个特点，生人勿近，生地不待，
2: 也就是说狗性不挪窝。但他的窝在哪儿？
1: 至于他窝在哪儿，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

0: 我要出去。哦，你找我有事儿？对，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那路上说吧，我正好去长汀找徐院长。
1: 团里的药品紧缺的厉害，尤其是西药，现在的伤员越来越多，要是再搞不到药，我都不知道我这医生该怎么当下去。
0: 这个情况，我和政委一定尽力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我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潜伏的特务组织，领头的很可能就是高顺卓，而且他们就在松毛岭这一带活动。
1: 高顺卓？
0: 没错，就是他。你当初在高家的时候。
1: 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是高家不畅住人的？比如说仓库、院子什么的。据我所知，高家的产业早就被农会登记造册分给贫困农了。高家是大土豪，所以梳理得很细致，没有什么秘密财产了。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所以我现在只能过来问你了。只有你可能知道一些地方是别人不知道的。
0: 我知道。 你不愿意提在高家的事儿，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得帮我好好想想。

0: 倒是有一处，不过不是高半成家的，是他的侄子高顺斋下的一处外宅。我听后厨的师傅唠叨过，说那宅子闹鬼，没人敢住，就低价卖给了高顺章，因为钱太少了，所以没签什么地契。
1: 这个外宅在哪儿？
0: 在大峡湾。
1: 大峡湾，太感谢你了，西梅。他们要是真在那儿，你可就立了大功了。搬过去，走。
2: 是。

0: 长官，跟着我干嘛？请进。
1: 是是。
0: 长官，马上给南昌学院发报，十九路军谈判代表到了瑞金，准备联合共军叛乱。
1: 没到发报时间，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可危险的？他们也没有监听设备，查不到这儿的。发吧。
1: 是。

0: 车吧，工具给我们拆尽了。
1: 他就一个人，给我打。
2: 是。

0: 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敢干这种事！你竟然 不关你的事儿，伤口还在流血，得赶紧包扎。我说了不关你的事儿，朱云，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个人的事情。你是红军干部，战斗英雄，你有你的主意和理想。我呢，我是什么？我就是个没人管、没人问的野丫头，我是个没娘的孩子。
0: 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血债血偿。就算是千刀万剐又怎么样？没有人在乎我，我干嘛要去在乎别人？
2: 谁说没有人在乎你？我在乎你，咱们团所有的战友都在乎你。
0: 我说呢？
2: 我说了不关你的事。忍一下。

0: 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部，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1: 上黄埔军歌，脾气暴躁得很。
2: 变声肘腋，委座是受惊了。
1: 十九路军这群丘霸们，简直十恶不赦。他们想干什么？造反呢？也不上称看看多少斤两。最可恨的是，竟然和赤匪合作。这倒真有点麻烦。
2: 十九路军现在是灭亡在即，也没有什么可联合的了。
1: 这话怎么讲？
2: 这篇文章你看了吗？
1: 早都看过了。李济深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吗？
2: 关键就在这儿。李济深现在要退出国民党，成立什么所谓的生产人民党，这就是一招臭棋。虽然说我们党内派系林立，反对委座的人也甚多，但是从来都是反蒋不反党。可是李济深还有陈明书竟然要退出国民党，而且把中山先生的肖像也废除了，这就等于是自掘死路。
1: 有道理，但和共产党联合毕竟还是麻烦，我们得两边作战。委座已经下令我部攻击九峰山，打掉福州的门户，但去九峰山就得路过共军的防区，
2: 轻装简从，快速通过，要突袭九峰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红军那边肯定来不及反应。
1: 先生，感谢赐教，我这就带兵突袭九峰山。
0: 福建事变突然爆发，令蒋介石万分恐慌，当即命令蒋鼎文为左路军总指挥，紧急抽调北路围剿红军的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11个师，150,000大军入闽镇压，同时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危险之中。
4: 这多肥的羊啊！看看这装备全新的，哪怕是切个尾巴下来也够，装备一个团。
5: 说两句，怕我搂不住火。
4: 团长打不打？
5: 都给我稳住！

0: 团长，没粮食的上级还没得到指示。
1: 都给我稳住，保持警惕，继续观察。
2: 这现在不打，将来可不好对付啊！
3: 师傅，城里做得好也是个将军啊，
4: 早晚都不过我的子弹。

0: 大家先把枪放下，千万别走火，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通知各营，撤出阵地，回团部休整待命。
1: 迅速撤离，回团部休整待命。
0: 十九路军算是完了，
2: 快跟上，脚下有枪。
3: 包玉团长，您的电报。
2: 上面什么指示啊？
4: 福州方面连续发报请求支援，军委的意思是派两名代表去福州谈判，有咱们护送。这个时候派代表有什么用？都兵临城下了。九峰山地势险要，十九路军又是德械甲种师团，应该能抵挡几天吧？
2: 十九路军打硬仗没有问题，就怕给他们来个声东击西。
4: 正面佯攻迂回断路，这是咱们的看家大法，他们也学会了。
5: 宋希濂在虎湾跟咱们交过手，此人大才，走吧，走，后头跟上。
6: 宋希濂采用正面佯攻，侧背迂回的战术，一举突破九峰山防线，福州门户洞开。
5: 宋希濂受到蒋介石通令嘉奖，十九路军全线溃败，国民党军包围福州。
7: 上课！上课！上课！
8: 没错，你们几个在外头守着，三位同志，咱们进去吧。
9: 这怎么了？
8: 哎，你尿尿，
9: 干什么？这不是人民政府吗？哎呦，什么人民政府啊，黄摊子了！老蒋有兵有钱，十九路军师团长都投降了，昨晚上陈明书、李济深就往漳州去了。哎呀！
7: 你们几位啊，也赶紧走吧！国民党就要说话就围城。
10: 这还铁军呢，才几天呢，破铜烂铁。几位同志，看来是白跑一趟了。现在也没什么谈判了，城里兵荒马乱，不太安全。懂吗？啊，赶紧和城外的守将军会合，护送代表回速去。
7: 是。
10: 那你们呢？我们还有别的安排。既然来了。 就不能空着手回去，你们赶紧出城。
11: 好，几位代表，跟我走吧。你们也多加小心。
12: 保重，
10: 小心点。走。
11: 大老板，你赶紧弄辆车来，不管马车、汽车、黄包车，什么车都行。
13: 这会儿大家都在逃难，这车可是宝贝东西。
11: 还有你向大喇叭办不成的事儿。
13: 行吧，这掌柜都弄嘴啊，伙计跑断腿。
11: 一会儿咱们声音医院集合。
13: 好，大哥，走。

0: 5年前，你从白石巷逃出来，就在这里当的护工。是，真快，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真是什么也不懂，现在也还是什么。来了，
1: 哎，掌柜的，看这车。 八成新，哎，哪儿来的？不会是抢来的吧？怎么可能呢？我向永金走南闯北，向来是童叟无欺。哎，我跟你讲，就这车绝对是个传奇啊！说来话长，那个车，你想听就别问。
2: 黑衣服，穿黑衣服的那叫修女，一点都没变。外面兵荒马乱的，医院暂时关闭了，但卢卡斯院长说你准会来的，所以我在这里等你。他去哪儿了？张毅开始打他就去香港了，不过他答应的事没有忘记，他还留了一封信给你，祝你好运。
0: 这2箱是你购买的药品，这箱是卢卡斯院长赠送给你的。他说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但是下不为例。我会写信感谢院长的。
2: 初言，
0: 这下怎么可怕了？谢谢。我去叫大喇叭大喊进来搬东西。
2: 你在连城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你一直都心中问什么都不说，卢卡斯是真心为你好。要是那边的事情实在办不好，就回来吧。其实我知道，我娘可能早就不在了，可是没有看到她的尸体，我就是不甘心。也许她还活着呢，万一呢，姐，真的有万一呢？ 人啊，只要不断了念想，就总有成真的时候。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师父一直念叨你呢，想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回去看看他。
0: 这次可能不行了，师姐，回头你见到师父，一定要替我向他老人家磕个头，徒儿不孝。
1: 你再做大事，迟的全没忘吧？当然不会忘。大喇叭，你能弄来2箱子，还是你想的周到。哪里哪里，我听你说需要车，那运送的肯定就是稀罕玩意儿。说来话长，这些箱子可难找。
3: 咱们可以走了。
2: 一定要保重，记住我说的，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愿平安陪伴你们，
0: 大汗。

0: 怎么了？你看，中央军已经接管城防了，他们在盘查行李，咱们这批药恐怕是带不出去了。
1: 那怎么办？
0: 做买卖不能赔。
2: 掌柜的，

0: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 当什么呀？啊，
1: 就两个香肠。
0: 哎呦，
1: 哎，慢点。哎，我说掌柜的，这箱子你开不了，钥匙我们也没有。
0: 我总得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吧？万一是炸弹呢？
1: 这里头啊，是圣婴医院卢院长的私人物品。
0: 您逗我玩吧。
1: 这卢卡斯院长啊，去了香港，兵荒马乱的，一些东西不方便带。您呢，就当这两个是个行李，在你这儿存一阵。卢院长，卢卡斯院长，给陈主席看过病没有？你应该知道吧？
0: 哦，那。
2: 那当铺的位置你记住了吧？
3: 记住。
4: 都弄好了。
3: 弄好了。
5: 好外好外，叛军祸首徐明宏潜逃广州途中被捕，保副席台主角，国民党军大获全胜。好外好外，叛军祸首。
3: 我见过这个人。
6: 先生的字，倒真有些杀伐气息啊。
7: 短剑随枪木合围，寒风吹雪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迹，一片红冰冷铁衣。这是名人徐渭的一首诗。我杨某是一介书生，无力提枪上阵建立丰功伟业，就只能够在笔墨之间找一些肃杀之气和钢铁之骨。这幅字我送给你。
6: 谢谢先生。先生的话，学生铭记在心。
7: 民变现在已经解决了，委座大阅，平民的部队就地转为东路军，蒋鼎文会任总司令，继续剿灭朱毛红军。宋希濂攻下了九峰山，委座也十分的赏识，命为先锋。现在宋希濂需要一个熟悉闽西情况的参谋，我已经推荐了你。
6: 感谢先生栽培，只是民变之初，学生未能将情报及时送出，所属情报组也被赤匪打掉了，实在是有愧于先生嘱托。
7: 茶的味道在于品，不品，你怎么会知道它的味道？我听说毛泽东这个人喜欢吃泡过的茶叶，而且嗜辣如命。
6: 是，
7: 此人志在天下，我已经研究他很长时间了，他懂得退让，凡事以退为进，取中求之，似近实远，远中取近。他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是，学生明白了。不计较眼前小利，不在乎一时成败。
7: 上一次你的情报网被打掉了，不过也确实是给他们留下了阴影。现在整个的供区正在彻查内奸，如果说这个时候还能够让他们内乱，对你来说也是大功一件。
6: 这倒是，真没想到。
7: 你马上启程，到36师去报道，重建闽西的情报网。
6: 是。
1: 军事裁判所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你以违抗军令、污蔑中国军委，被判了死刑。但是考虑到你的声望，他们会秘密处决你。
8: 我余光明还能享受这待遇呢。

0: 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我服从判决，只不过我于三伢子一心想投奔光明，可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上，你说我冤不冤？于光明同志，我要向你坦诚，在审查你情况的时候，我说了对你不利的证词。什么有利不利的？你马青山啊，最讲原则。你说的不是不利我的证词，而是事实。
1: 你不怪我，
0: 我敢做，你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姓郑。哎，朱茵现在怎么样了？哎，问你呢，啊，朱茵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现在也很麻烦，很多证据对他都不利，他确实也说不清楚。如果再拿不出重要的证据，他特务的身份就坐实了，也会被判死刑。
0: 老马，你说句心里话，你相信吗？你会相信朱茵他是个特务吗？你说话呀！你说话！
1: 你知道。
2: 特派员，你这是干什么？
3: 老仔是秘密逮捕，老三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个。三少爷熟门熟路，耳目众多啊。
3: 老仔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他被捕不是一天两天了，手里哪来的刀？
2: 这个
3: 是你告诉老三的，刀也是你给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2: 特派员息怒，你要是真想把我打死，也得让我把话说完。枪在你手里，不着急，不着急啊。
3: 说。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一定要提醒他们，这卫生很重要。那你们先回去吧。
2: 朱医生，你拿着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2: 朱医生，我们的一点心意。
1: 我不能要。你们先回去吧。我不能要。再见，再见。
2: 慢走啊。

0: 主任。
1: 奉命对你隔离审查。带上。我让你们几个围住他，谁让你们动手了？这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走吧，朱医生，找个地儿说说清楚。
2: 在明晚的剧情里，朱英因为与高家的种种纠葛被刘忠带走调查，而对方审问的关键就是朱英的真实身份。
3: 你说你回来是找高家报仇的，但是你在全上堡放走了高林元，在小桃你还把高半城给放走了。高半城原来可以杀了你，但却放了你，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这算是哪一出啊？大下弯。

0: 你私自袭击高顺哲的特务组，结果打草惊蛇，叫高顺哲给跑了。
1: 朱茵，你这是报仇呢还是报恩呢？
0: 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叛徒。
0: 我没说你是叛徒。
3: 谁派你来的？
0: 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余光明的部队当医生？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2: 你冤枉我没有关系。他余光明干革命把命都豁出去了，现在脑壳子里面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你们不能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
0: 有人看见你私自进入高家宅院，有焚烧纸张的行为。你烧的是什么？
2: 那间屋子是我娘曾经住的地方，我去那里是为了祭奠她。我一直抱着希望，或许她还活着，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1: 谁？
2: 高府的管家高升。
4: 为了尽快还朱茵一个清白，也为了救出同样受到牵连的余光明，大伙想尽办法终于找到了高升，也从他的口中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
1: 高半成是朱茵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茵不知道。那年朱妈到高家做绣品，被老爷就是高半成强暴了，结果就有了朱茵这孩子。朱妈一心想把这孩子打下来，可朱茵这丫头硬是强得很，怎么打都不下来，就只好生了。生的时候大出血幸亏亡不死他爹，才算又活了过来。说一个姑娘家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终归是丑闻，朱妈也不敢说。可偏偏朱茵这孩子吧，从小体弱多病，她也是没有办法才又来找到高半成。于是高半成就让朱妈住进了大宅当了佣人。那年朱茵帮助于团长逃出高宅，大少爷死了，高半成想处置朱茵，可怎么地也是个自己的亲生骨肉吧，于是就逼着朱妈自杀了。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5: 小朱啊，老爷说大少爷死了，总得有个人陪命吧，生疏对不起你。
4: 此刻朱茵多年的心结终于被解开，而在得知余光明因为自己受到处罚被派去了模范营之后，朱茵决定追随他一同前去。
6: 你的请调报告啊，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你现在就可以去余光明那儿，他们在白石乡搞训练了。
2: 院长，审查结束了，可是我的身份。
6: 那组织上批准你去余光明那儿工作，也是考虑到基层卫生单位需要有经验的同志。
3: 你医术好，
6: 中西医都懂，合适，就是太肿。你这次去，送你几本书，高尔基的《在人间》，鲁迅先生的《呐喊》，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你要记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还有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的党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同志。
2: 是。
6: 行了，找余光明报道去吧。
7: 你看谁来了？教导员你好。朱医生，你怎么来了？上级考虑到基层卫生工作需要加强，所以我报名就来模范营了。哦，欢迎欢迎，太好了。朱医生，你知道吗？这一次老马为了你和我的事情，连夜亲自跑了一趟司令部。
8: 所以我们俩应该不说谢就不说谢。
9: 此番风波过后，余光明、马青山和朱英在模范营团聚。经过短暂的休整，众人乔装出行，奔赴下一项任务。
8: 你们说这做买卖的穿成这样，这得多憋屈啊！热死我了！戴着这黑眼镜，片子走道啊，啥也看不清。大喇叭，你想摔死我呀？小山，你先替我办上。
10: 你们还别说啊，这革命要是成功了呀，我还真想去当个厂长，把咱们产的货呀卖到全中国的各个角落。
11: 行，到时候我去给你当经理，让死瘸子去看大门。
8: 行啊，
10: 看你个大喇叭，你我稀罕呢。嘿，真到那一天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自己当老板，给我家娘子挣好多钱，让她可劲儿的花。哎，朱丫头，这城里人说那个什么，爱情。 你知道爱情什么东西吗？
4: 这还真不好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告诉你，爱情啊，就是我挣了钱，好多钱啊，交给我家娘子，让她花，就算她把我挣的钱都造光了，我还乐意。这就叫爱情嘛！啊！虽然一路上有说有笑，可大伙心里十分清楚，这一次他们要交手的人着实不好对付。
12: 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我们不见不散。这位是白石乡大户高半城的本家侄子高顺斋先生。高半城，我跟高家的大公子高顺章倒是有点交情，可惜了了，让赤卫队队长余光明给扎死了。
13: 我听说呢，这个人最近就在山东卫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倒是什么都知道。咱们聊聊正事儿。成色不错，但是现在这东西吧。 官府明令禁止私人买卖，被逮着了是要杀头的。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这是1937年7月，日本《朝日新闻周刊》临时增刊的《支那事变画报》，由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摄影、撰文。1940年8月以前，在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记录了1937年77事变以来日军侵华的主要战线、战况、战役。这些炫耀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画报，是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铁证。其中，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在第11集中被大篇幅报道。七七事变后，日军自津浦铁路南下。1937年9月30日，日军侵入山东。10月3日，日军向德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城部队苦战2昼夜，德县失守。11月13日，日军侵占济阳县城，屠杀平民2400余人，烧毁房屋无数，济阳城成为一片废墟。拥有10万兵力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求得暂时苟安和保全实力，在鲁北稍事抵抗后即撤往黄河以南，并下令炸毁洛口黄河铁桥。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济南。韩复榘命令将重要工厂、矿区炸毁，于12月24日率部南逃。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也纷纷随之南逃。12月26日夜，日军芙蓉部队占领济南城北门，赤柴部队占领东门。12月27日，日军不战而侵占济南。12月30日，日军在济南城内举行了入城式。济南街头挂起了高耀旗和五色旗。
1: 城的周围安电网、挖战沟，只留一个普利门，过往的人必须早早下来，向日本士兵行90度鞠躬礼，一不顺眼变身检查，任敌侮辱，奴隶的滋味沦陷在济南区域的同胞是承受够了。
0: 在日军特务机关洛源公馆，每天都有中国人的尸体从里面拉出来。
2: 被抓进来的中国人大都是临时在这里关押审讯，死在洛源公馆里的便在夜间用汽车拉到琵琶山万人坑喂狗去了。
1: 灌辣水往肚里打气，死于火棍酷刑下的同胞不知凡几。
0: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尸横遍野，白骨累累，无数抗日军民先后被日军

遂生灵涂炭，山东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在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政府纷纷溃逃之际，中共山东省委毅然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从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10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从鲁北平原到鲁南山区，从东海之滨到泰山脚下，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

0: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济南、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之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并且决定省委直接领导鲁中南地区的徂徕山起义。1937年10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秘书长景小村、延安来的红军干部赵杰、程旭润等和泰安县委商量，决定在徂徕山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地，北依泰山，南靠蒙山，东临莲花山，西进津浦铁路，内有群山可平，攻守均宜。1938年1月1日清晨，在徂徕山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游击二字的红旗高高飘扬，各地赶来的160余名抗日志士，携带着50-60支各式枪支和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聚集在徂徕山西路的四禅寺，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正式成立了，同时宣布洪涛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负责政治部工作。徂徕山起义在山东首次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也是山东境内影响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
1: 参加我们起义队伍，当时到达徂徕山的约100多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涂鸦舞和匣子枪，还有大刀、长矛等等。服装虽然不整齐，武装虽然不精良，但是

0: 同志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
1: 一星期后，他们和同时发动的新派、莱芜、沂水的三个县队相会合，四支队发展到400余人。
2: 后来，这支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向新派、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曾两次攻克莱芜城。到1938年4月，第四支队发展到4000余人。同时，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泰西等地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也迅速壮大。到1938年6月，由山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达到4万人，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抗战信心，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衣的领口，我一个党员是走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赢，
23: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这面残损了近三分之一的旗帜，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旗。它是中共胶东特委在天府山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的见证。1937年10月开始，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林一山、张家洛、李琦、宋成、宋竹亭等人先后来到胶东，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中旬，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鱼家村成立，李琦任书记。12月15日晚，中共胶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昆嵛山上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为骨干，召集周边党员先进分子，在天府山举行起义。起义时间定为12月24日。
1: 天还没亮，胶东特委的几个领导便登上天府山。想起即将展开的斗争，人人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
0: 12月24日清晨，冒着凛冽寒风赶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80多人，聚集在天府山玉皇庙前。李琦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参加起义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余德水任大队长，宋成任政治委员。李琦将第三军军旗郑重授予余德水和宋成。
1: 紧接着，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震响。
0: 天府山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1: 大家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看望自己的队伍。各地第三军队伍每到一村，男女老少送水送饭，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
0: 1938年2月13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举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牟平县城。当天，李琦等20多人在牟平城南的雷神庙开会，被闻讯赶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100多人层层包围。日军从围墙和大门向里猛烈射击，李琦腹部连中3弹，但一

直坚持指挥作战。指战员们顽强地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天黑后，在抗日友军策应下，战士们乘机突围。在转移的路上，李琦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在天福山起义的影响下，中共荣城、黄县、蓬莱等地党组织也相继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迅速发展到了7000多人，抗日的烈火燃遍胶东大地。

0: 黎明，敌机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决以死拼，以保国家，以保治愈。
1: 这是1938年3月17日，王明章在滕县牺牲前最后发出的三封电报。王明章，四川新都人，时任出川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后，制造了长达6个星期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陇海县和津浦县交汇处的徐州，以打通津浦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1938年1月中旬，日军第5师团在青岛强行登陆后，沿交际路西进，至潍县转南，连线诸城、沂水、莒县，进破临沂，同津浦线上的第10师团相呼应，企图合攻台儿庄，与自南京北犯的日军相呼应，合围徐州。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从济宁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中国守军第3集团军的顽强抵抗。3月14日，赖谷支队开始由邹县以南的2下店向滕县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连续2天，日军未能攻破中国守军外围防御工事。3月16日，日军配以大炮、坦克、飞机向滕县发起猛攻，一处外城墙被日军攻破，王明章督战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中国守军靠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血拼，日军战报这样记载当时的战况：遭遇川军一阵手榴弹战，一致陷入困境，不得不暂停攻势。夜里，日军调集12门重炮猛轰城墙。到3月17日上午，日军击破多处城墙，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突入城内。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中国守军死伤惨重，而援军迟迟未到。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刻，王明章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接连发出3道电文，决意死拼报国。电文发出后，王明章亲临城中心指挥作战，在西关电灯厂附近遭到了日军密集的机枪扫射，王明章壮烈牺牲，时年45岁。王明章牺牲后，城内的中国守军仍坚持抵抗。3月18日中午， 除数十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938年5月9日，王明章的灵柩到达武汉，万名群众前往英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送了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4天半，108小时，中国守军将士伤亡近万人，毙伤日军2000余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0: 1938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时评，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祝先壮烈殉职。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祝先最近在鲁省临清聊城率左部与敌作壮烈抗战，终以众寡悬殊，该两县城沦陷敌手。范专员奋勇杀敌，身先士卒，亦于是亦忠勇殉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派一批党员干部来到山东，联络和团结山东地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共同抗日。范祝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姚地红、张维汉、张玉光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聊城，与范祝先成功建立了统战关系。
1: 范祝先曾高兴地对我说，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
0: 1937年11月19日，范祝先通电全国，决心守土抗战。在鲁西北，山东党组织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协助范祝先抗战，有力推动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从1937年起，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西北抗日军民与敌人作战80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到1938年11月，鲁西北党员发展到约10000人，各种抗日团体总人数达100000人。毛泽东、朱德给予范祝先很高的赞誉，并写信对他进行鼓励。1938年11月14日，日军在10多辆坦克以及飞机的配合下围攻聊城。下午，日军增兵将聊城团团围住，范祝先决定率部守城作战。此时，城内只有700多人，步枪400支。与日军血战一昼夜后，范祝先部因寡不敌众，逐渐失利。
1: 15日晨，日寇又从济南调来援军，集中火力向东门进攻，架着云梯爬城。范祝先和姚地红亲赴东门指挥战斗，英勇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砖头掷向敌人。
2: 激战到上午9点，敌人用烟幕弹、平射炮将东门击开，
0: 日军攻入城内，范祝先左臂负伤，腿骨被打断，仍带领部队拼死抵抗。到最后时刻，他高呼“中国万岁，杀敌到底”，自枪殉国，时年57岁。张玉光、姚地红等7人赤膊与敌巷战，被残杀于状元街。下午5时，700多名守城健儿全部英勇殉国。范祝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痛悼，全国将半旗3天。朱德、彭德怀送挽联：“战士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柴尚在，势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 在范仲淹殉国处修建有范仲淹烈士纪念馆。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

0: 这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整军训练的场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十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战略地位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1938年5月，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1938年8月，张经武带领160多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部分红军干部、原白区工作干部来山东工作。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山东各地虽然建立起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及广大的游击区，但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队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成立。为更好地统一作战，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斌任参谋长，辖10个支队，共25个团，约2.5万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 山东纵队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
2: 由于我军英勇抗战，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
0: 到1938年底，山东各地建立起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东南、鲁西南、泰西、鲁南、湖西等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从1939年2月起，山东纵队先后进行了5期整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山东境内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给徐向前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他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1939年10月13日，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合并，徐向前、朱瑞直接指挥山东纵队各部队。1940年3月，日伪军500多人向沂水县孙祖镇一带进犯。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九子峰设伏，

0: 取得封锁大捷。战斗期间，附近民众自发为八路军送水送饭、送情报、运送伤员。
1: 这次的胜利再一次地告诉了民众，山东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最勇敢的一支队伍，是以自己的血肉来保卫祖国与民众的队伍。
0: 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山东纵队的名义随即恢复使用，并指挥其所属部队。1941年1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取消。山东纵队取得了攻克栖霞、收复莱阳、刘家井战斗、杨家横战斗、破袭交济铁路、鲁中反扫荡等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山东纵队在对敌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发展到5.1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纵队与入鲁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并肩御敌，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 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播出，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以实干实绩守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1: 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今天上午，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凝聚奋进力量。
2: 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气氛庄重而热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4: 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这105年的建党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也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专业人才。
5: 我的内心备受鼓舞，深受触动。我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6: 听到总书记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7: 百年实际充分证明，党的坚持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我们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
8: 我必将传承和发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红色基因，扛牢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守护泉城路这一方烟火平安，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2: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坚守文明造福的价值理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千里调查、训练演练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国防、筑牢护民之队贡献更多力量。
1: 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
2: 那我们接下来将把大会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创新、市场突破等实际成果上，提高新能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
3: 我们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链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锚定15绿色发展目标，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
4: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建成一轮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
5: 总书记提出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论述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企业扎根实业、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7: 鼓舞人心。世道变迁站全体民警职工将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抗疫一线，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为筑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8: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摇动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9: 省政协昨天召开2026年第三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协商议政。
1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围绕优化城乡三级网络布局、提升城乡双向流通质效、创新赋能县域商贸繁荣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坚持系统思维，遵循特点规律，把握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规划。

0: 与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与试点突破、设施更新与服务提质的关系，更好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省级榜样名单，通过十堂生动鲜活的党课，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等各行各业共产党员榜样、实干担当、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
1: 国家有需要，
2: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是全国找金最多的英雄地质队，建队68年以来，一代代队员们扎根深山旷野，坚守偏远一线，探明大量黄金资源，为国家储备宝贵战略资源。
0: 眼下，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队长丁振江正带领队员们复盘刚刚完成的海上勘探全过程。
3: 施工的四个钻孔有三个这个见到了高品位的金矿体，说这也说明啊，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一套呢，海上的找矿技术方法比较实用的。
0: 胶东地区的金矿经过数十年高强度开发，区内浅部资源日趋紧张，勘查工作必须向更深部、向深覆盖区、向滨海推进。2023年，地质六队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滨海地区金矿勘查评价技术与增储示范项目”。然而，在海上找金难度远超陆地，
4: 海水的物理屏蔽效应是比较强的，钨探信号在其中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我们要获取有效的信号，就要大海捞针。
0: 为此，团队尝试将二维反射地震探测技术引入海上找金矿领域。经过专业分析，团队最终在距离海边16公里的位置圈定了找矿靶区。为了验证靶区下到底有没有金矿，队员们在篮球场大小的钻探平台上整整坚守了2年，先后打了4个1400米左右的实验钻孔，并成功发现了金矿体。六队也因此成功构建起了胶东地区陆海一体金矿勘查技术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海域固体矿产勘查技术体系的空白。从一把铁锤走世界到智慧勘探向深蓝，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地质六队成立于1958年，从建队之初，他们就致力于为找矿突破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理论体系和技术示范。面对国际公认的大断裂带只导矿不储矿的论断，六队人在艰苦的勘探中首创胶加式金矿成矿理论。
5: 苏联、欧美每探明1两黄金是相当于将近几十美元呢、我们平均1两大概是1块钱左右，几十美元跟1块钱左右是100多倍啊，100-200倍啊。
0: 凭借这一重大突破，六队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年一同获特等奖的还有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项目。进入新世纪，六队吹响了“躬身找芒”的冲锋号，他们又提出了“胶东金矿蛰龙伸展成矿理论”，为打开深层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6: 它的突破以后，就引领了咱胶东地区，甚至是中国东部、西部找矿的一个热潮。
0: 建队68年来，六队累计查明黄金资源量2800多吨，约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1/5，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为此，50多名队员牺牲在找矿一线。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业绩，勉励他们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3: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树立践行正确政治观，用实打实的找矿成果来检验初心，用经历起历史检验的业绩，书写英雄地质队新时代答卷。
7: 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0: 暑运期间，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950万人，同比增长4.2%，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银发族旅客比例有所增加。
1: 山东省内铁路旅客预计发送3105万人，同比增长2.7%，客流集中在交济客专、济青高铁、京沪高铁、济正高铁、日兰高铁等沿线城市。暑期省外方向旅客预计发送1845万人，同比增长6.8%，主要去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方向。
0: 今天零时起，国铁济南局实行新运行图，

0: 属专列。暑运期间，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日均将达170万辆，较日常提升近20%。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超5万架次，服务旅客超700万人次。各机场新开、恢复、加密及调整客运航线65条。
1: 国内航线方面，新增济南经运城至珠海、济南经昆明至德宏等航线，并加密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热门目的地航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暑运期间飞往首尔的航线将达到每周35班，进一步提升旅客跨境出行的便捷度。
0: 山东省高等学校校园电影放映项目观摩会昨天在济南举行。该项目由山东省电影局联合中影集团、省教育厅创新实施。目前已确定93所高校作为公益电影高校放映厅试点单位，未来3年将实现全省150所高校放映厅全覆盖。全省法护民生爱泽齐鲁社会救助法宣传周近日在济南启动，期间各地将开展及时宣讲、入户走访等活动，为法律施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消息，6月28号14时至7月1号14时，山东多地出现大风冰雹强降雨过程，平均降水量34.9毫米，426个站点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性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各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河道水情平稳。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再见。
2: 再见。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怎么了？不想庆祝劫后余生的吗？你真的很让我惊喜，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怎么办？ 我们在一起呢，就是为了开心。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说的，都可以跟我说。船票你什么时候买的？半年前。
1: 卖给谁的？
0: 船票是卖给我前女友的。
1: 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我呢喜欢潜水，买了票之后就分开了。我怕你介意，才没跟你说。所以你就换了个潜伴，看来你的深色之交也挺多。
0: 但是从来没有过跟你一样的。刚才我们经历过生死，难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吗？
1: 我想回家了。

0: 有这么惊讶吗？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离你过生日可还有几天呢？
0: 别算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1: 那你这么大阵仗，又买花又买香薰的，
0: 不能光嘴上抱怨生活无聊，总要用实际行动改变改变呀。
1: 过两天过生日，你怎么打算啊？咱俩是一起回爸妈家吃，还是请顾家他们一块热闹热闹？
0: 我想就咱俩过。
1: 就咱俩过？
0: 不行呀。
1: 行啊，当然行啊，我就是没想到，我以为你这30岁生日怎么也得大办一场呢。
0: 我想就像谈恋爱那样，就咱俩。
1: 这些衣服都是你洗的？
0: 对啊，连你的一起洗了。哎，老公，你看到我婚戒了吗？
1: 婚戒？
0: 嗯。
1: 没看见啊。
0: 好奇怪呀，我之前做手术的时候摘下来，明明放在口袋里，我这两天想戴，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1: 没关系，再找找，要实在找不着咱就买对新的。
0: 真的啊？
1: 啊。

0: 头，是徐总吧？
1: 是啊。
0: 我是林有有。
1: 你好。
0: 脸，您脸怎么了？
1: 我这前两天撞了一下，没事儿。
0: 这两天我负责接待您在园里转转，有什么需要的资料啊，我一定尽力帮忙。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我的工作嘛。那我们先进去吧。
1: 走。
2: 您之前有来过这儿吗？
3: 我有去过东京的。
2: 我们的面积会更大，不过主城毛比较大，在烟花设计上可能需要考量。
3: 我已经拿到你们具体的数字了。
2: 烟花设计师这个职业真好。
3: 大学毕业就干这个了，到现在一点也不腻。
2: 真的，这也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你知道我为什么把简历投这儿了吗？
3: 不知道。
2: 我喜欢烟花，现在到处都禁放，只有这里啊能满足我这个小癖好。
3: 你老看也不腻吗？
2: 会有变化呀，这不你来了吗？你设计的烟花好看吗？
3: 等我设计好了，自己看吧。

0: 脚怎么了？要不到前面歇会儿？
1: 不用了，还有两个区没逛呢。
0: 没关系，明天不还有时间呢吗？
1: 啊，不好意思啊，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你上班怎么不穿上运动鞋啊？
1: 我就是穿惯运动鞋了，想着都上班了，应该买双高跟鞋，显得呀成熟点。谁知道啊，这新鞋不打脚，磨出泡。
0: 我刚上班那阵儿啊，也总穿西服，生怕别人觉得我是个小孩。后来我才明白，大人是不穿西服，大人物才穿西服。
1: 好啊，把伤口粘住就好了，继续走吧。
0: 还疼吗？再坐会
1: 儿。不用，我不想耽误你的事，走吧。
0: 行，
2: 走那边。
3: 姐，我现在已经落地上海了。

0: 你每天就我坐的这一班飞机，你怎么到这里的？
1: 我飞俄罗斯转机，为了去追上你啊。

0: 我冤枉啊！我刚拿到信还没来得及收，就被你们给带回来了。我真的冤枉啊！我这进来的人都说自己冤，这到底冤不冤呢？那得等看你去哪。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哥，你得饶我，闭嘴！饶什么饶啊？别想那些没用的啊！想早一天出去就一句话：坦白从宽。行了，你们人也见了，走吧。
2: 哥，嫂子，哎，你别走啊！想想办法啊！
0: 警察同志，他这个到底放的是什么事儿啊？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弟弟制假售假，突击检查的时候呢，他是人赃并获。
3: 警察同志，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处罚？
0: 得先初审，核实具体的情况和获利。要真是刑事问题的话，拘留所看押，等待调查。 如果要是不严重的话，像他这种情况，也得按照行政处罚，拘留15天。啊，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
1: 啊，麻烦您了。
2: 谢谢您，警察同志。哎，

0: 哎，站那！
1: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这种事儿至于通知所有人吗？出这么大事儿，也许霍姑能帮上忙呢。
2: 他能帮上什么？现在什么情况？先别管什么情况了，咱们处理登警察通知吧。
0: 陈旭仁呢？
3: 在里面关着呢，回去说吧。
0: 我听不见，我信号不好。喂，啊，听见了。好，又麻烦你了，姑姑，我等你消息啊。好嘞，拜拜。顾佳说，先帮我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然后跟进一下案子的情况，再看吧。
4: 谁也别管了，让他在里面自生自灭。
0: 都现在这个样了。你就别说气话了，
4: 这不是气话，庄小琴，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找顾家呀？人家欠咱们的呀，你还不嫌这事儿丢人啊？
0: 什么叫我找啊？陈旭是在人家顾家的公司被抓的呀。
4: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给他介绍这工作，贴身司机，等于人家两口子出什么事儿他全都看见了，你还非张口给他介绍，人家顾家是你大学同学。先不说人家乐不乐意，人家根本就没办法拒绝你。不是我说你，就你这不懂人情世故劲儿的，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在公司能混这么一好人缘。
0: 我还奇怪了，怎么什么事儿绕到最后都要骂到我头上？我给你弟弟找工作，还变成我不懂人情世故。
4: 到了咱们这岁数，不麻烦别人的活着，那不是最起码的吗？
0: 得了吧，你不愿意麻烦别人最大的原因是怕别人麻烦你。你倒是活成你名字了，你快成一座孤岛了，陈宇，你就是自私，你承认吗？
4: 我怎么自私了？
0: 我每天上下班，你主动说过送我接我吗？我每次给你打电话让你接我，你都说你有事儿，你连你老婆跟弟弟都不想管，你眼里只有你自己，还有这些破鱼。
4: 对，鱼都比人懂事儿。
5: 昨天睡得好吗？
6: 还行吧。
5: 黑眼圈下去不少。
6: 你今天怎么还没换鞋啊？
5: 不能换，这种鞋就是要磨破结痂，磨破结痂，磨练几次啊，它就驯服了，跟人成长一个道。
6: 歪理。这个给你。这个牌子创可贴最好了，防水、牢固、透气。我儿子还特别喜欢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我们家常年必备。
5: 创口贴还有好用不好用啊？
6: 区别可大了，试试。
5: 那我试试。
6: 我儿子啊，到了淘气的年纪，总是磕磕碰碰的。我老婆从十几个创可贴当中挑出这个品牌，每次去日本，我们都要囤上十几盒。老婆。顺利，儿子，想爸爸了没有？想不想看游乐园？
7: 爸爸，游乐园里有小飞侠吗？
6: 你等等啊，爸爸给你找小飞侠。还有远处那彩色的房子了吗？还有这边灯塔，还有这座大古堡。你看这大风车大不大？儿子，好像没有小飞侠呀。乖乖听妈妈话啊，爸爸工作完了回去给你买礼物。
7: 好。
6: 想你啊。
5: 你都花了一个多小时了，先吃点东西吧。
6: 我这刚有点灵感，我得先画下来，不然一会儿灵感就没了。不用等我，你先吃。
5: 没事啊，我看你画图有意思。
6: 先吃饭吧，我要再画下去连饭都不吃了。
5: 我一直想问你，你脸上的伤是不是打架打？
6: 你看我这像打架的气质吗？
5: 喜欢玩火能是乖小孩吗？你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再坏一点。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给你唱首歌吧，就让你放松一下。
6: 唱歌啊？
5: 你等一下啊。

0: 老公，我真的30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呀？我30了。
1: 你又没把窗帘拉严啊。
0: 起来啦，
2: 周小杰。
3: 小琴生日快乐，青春永驻。
4: 30岁来了。是谁说30岁以后的女人不值钱？这瓶面霜非常贵，比我8岁时候用的宝宝霜贵了1000倍。它可以让女人

小琴，送你一套餐具。顾家说了，30岁之前拼数量，30岁之后看质量，仪式感是没有放弃自己最好的证明。

0: 今晚九点房间我已经订好了。你到底订的哪家餐厅啊？
1: 你不是需要仪式感吗？冷静洗吧。嗯。

0: 说了你多少次了，这种姿势在车上坐着，你知道万一出事故致死率是多少吗？
1: 下面是陈先生为钟小琴女士点播的歌曲，祝她今天生日快乐。
2: 你又点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下班你在这儿等着我，我来接你。嗯，
1: 我要是可以提前走，我给你打电话。嗯。拜拜。
0: 拜拜。磊哥，我托你订的那个餐厅，你订到了吗？
2: 我知道火呀，所以我订不上，才请您帮忙的。我老婆今天过生日，我就想带她去那最热门的餐厅吃一顿。您啊，好，那到单位咱们见面再说。哎，
3: 主打的新款，您可以看一

0: 亲爱的，你这平时不太注意护理头发呀，头皮也太干了。啊。哎，你闻闻我们这洗发水。嗯。是不是特别好闻？
1: 我知道这洗发水，我好朋友也在用的。
0: 这洗发水啊，不但特别好闻，还是弱酸性的，对头皮啊特别好，保护头发。要不一会儿给你拿一瓶。
1: 好呀。
0: 好。
1: 喂，妈。
0: 小心说。
2: 喂，宝贝儿。
3: 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爱你一万年。
1: 谢谢爸爸妈妈，我看到你给我发的小时候的照片了，太有意思了。
2: 不过我跟你说啊，
3: 你要是怕老的话，你就得赶紧要孩子，
2: 只有有了孩子，你就不怕老了。
1: 妈妈，我在外面呢，那个回去再说，我开始免提呢。啊啊，拜拜拜拜。

0: 这个，我去！看什么？
1: 你弄成这样，不就是让人看的吗？怎么了？夸张吗？我觉得穿得像自己，比穿得像自己的年龄更重要。你原来那样就挺好看的。
2: 您好，要两条中华，
3: 软的硬的？啊，送人的吧，那就拿软的吧。多少钱啊？
2: 2条1500。
3: 哦，谢谢您了。
2: 哎，等会儿，给我拿个袋儿，1块的，5块的。
3: 一看你就没经验，
2: 得了，送你了。 确实是第一次，谢谢你啊！
3: 李大工程，哎，老钱，上次车子买好了，
2: 干嘛呢？别，你搁这儿给，这不让你搞事了吗？收钱，收钱。
3: 那什么，我车停在地库了，你给我放车里。啊，哎，没办法，你选那家忒难订了，我还得打听我这边的关系。啊，李姐啊。
4: 蛋糕好吃的啦，哎，应该好吃。
5: 哦，真的。
6: 哎，这蛋糕怎么样？
7: 我之前买完好几次，特别好吃。
6: 真的？哎，小杰，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这谁插的蜡烛啊？
3: 我插的呀。
6: 谢谢你，我找到游街示众的感觉。
5: 好嘞，来，许愿，吹蜡烛，
6: 许愿，
5: 许愿，
6: 许愿。

0: 改天一定补上。谢谢大家。哎
1: 呀，小琴啊，你是不是跟老公有约会呀？
2: 哎呦，开心啊！
0: 哎呦，也挺好。吃午饭了，
2: 哎呀，小馋猫，给你了，
0: 谢谢啊，我最喜欢这个口味的蛋糕了。
3: 碰巧，我就是随便挑了一个。
2: 哎，小琴，我来了啊！哎
4: 呀，这么热闹，
5: 先生
4: 还有蛋糕吃。哎呀，
6: 小琴都30啦，这么好的年纪生个娃正好。
0: 我不着急，我那个以工作为主。
6: 不耽误呀，咱们公司不会因为你怀孕给你降薪调岗的，该升升啊，我支持。
7: 我没有支持。
2: 你看我都剩完一个了，就是，哎，你再生一个呀！哎呀，来
8: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不要相信老板催生的嘴。就在上周，我亲耳听到他和人事讨论的招聘鄙视链，链条最低端就是30+已婚未育，随时都可能怀孕生子。那你的工作效率还不如办公室的咖啡机。有一个孩子的好一些，但二胎开放以后风险骤增。最好已经二胎在手，但工作年限也不多了。40岁再没突破的，很多岗位等同于自动下岗。最后一种，30+未婚未育，算是潜力股。要么专注成为孤独终老的女强人，要么闪婚闪孕，全凭运气。看见他们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我老了，起不了早，熬不了夜，我的身体优选保命养生。原来青春真的是种红利啊。喂，你好。啊，对，我是。现在吗？必须今天以内是吗？哦，好的，好的，好的。哦，我马上就过去啊。好好好。
9: 徐总，我有急事先出去一趟了。蛋糕还没吃呢，小琴。
2: 哎呀，约会呢？
10: 对，
2: 对呀，
10: 对呀。

0: 谢谢师傅。你好，你好，朱女士，我给你先生打过电话，但是他没有接，所以就只能让你跑一趟了。现在情况算是乐观的，陈旭他是初犯，各种转照手续都很容易调查，他获利也就是20000多块钱吧，如果超过50000，就可以被定罪了。那么现在的处罚结果是把假货没收。 3倍赔偿，人呢肯定是要关满15天的。我已经准备好罚款了。啊，好，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过几天就可以直接去领人了。
1: 谢谢您啊。
2: 不客气，顾家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好了，其他事你什么也不用管。
1: 麻烦您了。
0: 走，我们进去吧。
1: 哎，
2: 陆姐，你找我？
1: 嗯，把门带上。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天通区的一个天桥啊。看到两边啊，这边都摆满了翡翠的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啊。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光区看看。
2: 好啊，好啊。哎，这里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墟的由来吗？
1: 天光墟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墟指的是集市，市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2: 是啊，
1: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级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会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啊，像冰飘花、手镯、挂件、吊坠啊，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2: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1: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
2: 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3: 嗯，好啊好啊，
2: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4: 嗯，我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2: 啊，右边这一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哦，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4: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2: 对的，翡翠的话确实沾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得不是特别的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呢越老。第二个呢就是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这块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然后啊，那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啊，这一块肉质更加干净细腻啊，无纹无裂啊，没有任何杂质。那这一块的话就对比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收藏意义啊。这块的话它的价值啊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啊，刚才没有说到，就是翡翠的一个工，其实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工，一个好的工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一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工，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机雕，机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4: 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奇呀。
2: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底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4: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
2: 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啊。
3: 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啊。你看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预期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4: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3: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0: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3: 丽丽姐这儿呢、哦、
5: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面的小韩老师对吧？啊，
3: 对的呢。
5: 哇，看见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3: 谢谢你也是。
5: 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对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对呀、
3: 哇塞，丽姐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的。
5: 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小孩嘛、然后就有时间过来、对。
3: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5: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3: 做会计的，
5: 对，给人上班的、
3: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饰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5: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3: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5: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2-3千的这个价位。
3: OK， 没问题，
5: 可以啊。
3: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绝对会让您满意。
5: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
3: 那既然啊，丽丽姐你千里迢迢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5: 行。
3: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的话，
5: 对，
3: 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会啊，翡翠的源头，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区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5: 那个天光区远不远？
3: 不远不远啊，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5: 那你这个直接的麻烦你了，真的。
3: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5: 行。
3: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5: 对呀，我坐在那坐了一天多了呢。
3: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3: 3000多的摊位，
5: 这么大呀？
3: 对，看人山人海。
5: 我感觉整个楼走进来就感觉很大呀，
3: 其实里面很大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四个小时轮一班的。
5: 四个小时？
3: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5: 那像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3: 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5: 好大呀，真的是。
3: 咱们去逛逛。

0: 见了。
1: 你呀，是啊。
0: 对，我们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妆。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2: 随便看，没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嗯。
2: 看
0: 是你得跟他
2: 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2: 你试一点看，三五十都会给你的。看看看，他对哪一件？
0: 你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裂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通透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3: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尊，
3: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它还有一个平安祈福的一个寓意。
3: 那这个贵不贵啊？这个？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过1500左右。对对对。
3: 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3: 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3: 可以
2: 啊，我是拿到价格去
0: 啊。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
3: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2: 那我看你试下来。
0: 你开喽。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3: 哇，
2: 5000都开你实价来的。
0: 5000还实价？
2: 全场有多少啊？
0: 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通货的可以说是。
2: 种水那么低，风有那么好。
0: 种水工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2: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是吧？
3: 那你给个价呗。谈不下来。
2: 给个价呗。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啦，我给个价。
2: 那你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2: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2: 没到。
0: 多远？
2: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几根都扣个底。
2: 7500，
0: 少个500块有何意义呀？
2: 500给你挺多了，挺干脆的。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2: 没开大价的。
0: 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你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3: 哦，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3: 都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2: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开个张吧，哎呀，
0: 开张可以是吧？
2: 这么生意，
0: 姐可以吗？一起吧。
3: 成了。嗯。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啊！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3: 真的，如果像是我，都不知道要给什么价格，真的是。
2: 平常卖不起这个价格。随便卖都卖个3000-4000，我现在是老朋友，后来优惠一点。
0: 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3: 这个吧，这个对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艺术交钱、艺术交货的源头人生。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听说前两天你跟刘钱见面了。
1: 啊，前两天吃了个饭。
0: 给自己找后路呢，感觉在我这儿混不下去了。
2: 喂，老公，在哪儿？能来接我一趟吗？
1: 你聚餐结束了？
2: 嗯。
1: 那你先叫我车回家吧，我在一个余养家这儿，离你有点远。
2: 我还没说我在哪呢，你怎么知道你离得我远？
1: 你们单位一般聚餐不都在单位周围吗？我知道餐厅的位置。
2: 好了，知道了。
3: 刘总，我敬你一杯，来，一起来，一起来。
1: 抱歉，抱歉，抱歉。
4: 小陈啊，我刚听老板说了啊，说你在老陆那儿呢也不受待见，我这边呢可能最近刚好有个机会，是跟新媒体接触的，你要是愿意，回头上边让我挑人，我可以带上你啊。
1: 我还是想在新闻一线。
0: 我以前跟他一个组的时候，他就喜欢跟我抢人，我觉得我们俩的问题是不是再有矛盾，是内部矛盾，能解决啊？你这腿往外伸，你还有这心思呢？
1: 陆姐，这饭不是我约的。
0: 那他怎么递的话啊？说你在我这不受重视，在操作台上被架空了。
5: 做兄弟的已经尽力了啊，刘哥那边可不是什么都想要的。
0: 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跟他那么好的，要不我们组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什么人事调动啊，项目选题啊，你是不是眼线呢？
1: 陆姐，我都跟你解释这么半天了，你还不相信我？我们就吃了个饭，没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自证了。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0: 你跟我说话什么态度啊？

0: 让我上楼找个人。
1: 早下班了，没人了。
0: 我上去看一眼还不行吗？
1: 真不行，真没人了啊！
0: 谢谢您。
2: 现在想想，这不是第一次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说是工作性质特殊。但以前更忙的时候，就算漏掉了信息，也会尽快回复。到底是从哪天起，电话里没有了废话，微信里面没有了表情包，所有交流三个回合，五个字以内一定结束。

0: 你在家？怎么淋成这样啊？
1: 我一下午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0: 我给你回过去，你手机关机了。坏了！我一路淋着雨回来，到家门口连家都进不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门锁有问题，让你换一个。
1: 我知道这门锁有问题，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开门的时候需要点技巧，你跟我吼什么呀？你上次说完了以后，我就以为……
0: 你以为什么？什么都你以为？你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吗？满脑子就是你那些鱼，说好了陪我过生日对吧？从下午就不接电话，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下午是真有事儿，我手机就放在剪辑台上。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制片人已经不让你剪片子了，什么事儿大事儿啊？连你弟弟的事儿都不管，陆姐，下午律师都找不着你人。你没关门啊？关了吧。皮卡丘。哎。
0: 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 实是没留意。
1: 对，你是不留意，不留意门，不留意猫，不留意我，这个家你还有什么可留意的？我真想不明白，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0: 我为什么要结婚？我告诉你为什么要结婚，周小琴。当初咱俩相亲见面，我觉得你是一挺温柔、挺善解人意的姑娘，你们家又踏实，不像我们家这么乌七八糟的。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就是为了过踏实日子。结果现在呢？
1: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0: 这有错吗？都说婚姻是避风港，谁结婚谁成家不是为了过个踏实日子呀？
1: 你这话就是放屁！都想避风，谁当港啊？
3: 你工作上可以积极主动，在可可心里扎两个月都不嫌累，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冲锋陷阵不嫌难，唯独回家到我这儿，最好一滩死水。凭什么呀？自从孩子没了，我每天失眠，我每天靠着这些耳塞在睡觉，你知道吗？你关心我吗？你每天睡得跟个死猪似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你这些鱼缸吵死人了，我受不了了。
0: 多少钱啊？这事儿要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你该看病看病，你跟我这儿找什么茬？

0: 长这么花哨，一定有毒。
1: 想什么呢？这叫神仙鱼。
0: 啊！神仙神仙，我刚刚瞎说的，我不是故意的，别怪我。神仙长得真好看。
1: 你知道这种鱼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吗？它和人一样，也是一夫一妻制的，所以要养就必须养一对儿。
0: 这神仙鱼还这么多规矩呢。
1: 要不，咱俩也凑一对儿吧。

0: 从今以后我们相濡以沫吧。
1: 你疯了你啊。
2: 怪不得手术之后婚戒也没了，原来都是种预示。有一种婚姻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就是越过越糟心。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我们离婚吧。
1: 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明天早晨8点民政局门口，谁不去谁孙子。

0: 六个女人啊，去好久要改改，否则下趟六跟啥人侪过啊？
1: 阿拉娘家都离婚了啦，同我得啥个？
0: 你真的不要管了。
1: 甚至你是同我姓啊？
0: 侬啊，真的应该领。

0: 不说好了8点吗？这都11点多了。你别多想啊，我刚刚就是去做了个头发，化了个妆。每次都是我等你，今天最后一次了，还我3个小时不过分吧？
1: 3年多，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的？要不你回去？你不用回去，我说了，我们离。你们有孩子吗？
2: 没有。
1: 财产是怎么分割的？我不会开车，车归他，房子是他们单位集资房也归他，存款。存款有多少？30多万吧。那你留点生活费，剩下归我吧。
2: 你同意这个分割方吗？财产和房子一人一半吧。
1: 好，拿这份财产分割协议，到那边把刚才你们说的再重新贴一遍。

0: 我送你回去吧，反正也得回家收拾东西。
1: 不用了。这回咱俩的结婚成本比别人都高了。
0: 老婆，说明这地方以后咱们不能再来了。那这回见。

这杯子咱俩都喜欢，那就一人两个吧。这冰箱归你，这饮水机是你们单位发的，归你。洗衣机你要吗？那归我啦。吹风机归我啦。这扫地机器人你要吗？ 给你了，音箱归你，电视机归你，你要看新闻。iPad 我拿了，因为我要追剧。

0: 还有这些招财猫，你要猫还是要里边的钱？
1: 都归你吧。小琴，你能坐下来吗？咱俩说说房子的事儿。
0: 那房本上本来也没我的名字，你要是后悔了，我也不勉强。
1: 买房子的时候，首付是我交的，但是后来每个月的月供你也出了，这房子理应有你的一半。就是购房合同上写了，房本要明年年底才能下来，你看怎么办？
0: 算了吧，本来也是你婚前买的。我大不了回我爸妈家呗。
1: 咱俩就这么把婚离了，你妈能容你回去吗？这样吧，等房本下来，把房子卖了，然后咱俩再分钱。
0: 想过你会把房子分我一半。
1: 我说了，这房子理应有你的一半，也就当是孩子这事儿给你的精神补偿吧。做了这么大一手术，身体再落下毛病以后，
0: 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这两天我不回来住了，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房子搬出去的。你有空就把我的东西领出来，我回头自己过来打包。

0: 小琴。
1: 哎，嗨，昨天这日子没轮上我们，
0: 今天为我们的小寿星安排一个闺蜜温泉庆祝下。
1: 哎呦，今天打扮的还挺精致的啊。你们俩怎么出门一晚上都要带个箱子啊？
0: 生日过完想变精致啊？
2: 走
0: 吧。

0: 小琴琴，你没事吧？没事啊。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都七月了，半年都过去了。
1: 小琴、巨蟹，你狮子，我天秤，下半年就要接棒迎接30岁了。是啊，你看看他，哪像30的人？就是啊。
0: 哎，小琴，你是怎么长的呀？怎么长得那么显小？那我告诉你，它有秘籍。
1: 真的？
0: 它从小的时候就爱吃方便面，一直吃到现在，所以防腐啊。

0: 哟，妈，
1: 陈爷吃了吗？
0: 没呢。
1: 猜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
0: 什么呀？
1: 你们最爱吃的燕多鲜。
0: 哦。
1: 哎，小琴呢？
0: 他跟朋友去泡温泉了。
1: 那你赶紧吃吧，待会儿凉了啊。
0: 哎。
1: 你去拿碗。
0: 哎。
1: 再拿一个大的汤勺。
0: 好。
1: 哎呀，这俗话说，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他不回家，你说我今天给他把汤送过来，也见不着他人。坐下，坐下，坐下，我来，我来。哎，不过我怎么从昨天开始给他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他呢？
0: 哦，他手机摔坏了。
1: 是吗？
0: 啊，
1: 这年头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可以，没有手机就太不方便了。
0: 我明天就给他买个新的去。
1: 哎呀，陈宇，你真好。你知道吗？我逢人我就说。哎，我们小琴啊，听我找了一个好女婿。来，喝喝喝。
0: 哎，
1: 味道怎么样？
0: 嗯，好喝。
1: 不过，陈爷，这个有件事儿呢，一直憋在妈妈心里好久了。我想今天正好小琴不在，得认真跟你说一下。
0: 哦，您说。
1: 你看，我们小琴也三十了。你是不是该送他一个像样的礼物呢？
0: 啊，
1: 这个房子的产权证明年应该下来了吧？我跟他爸一致认为，应该在上面写上我们小琴的名字才最好。你觉得呢？
0: 是的。
1: 签上啊？
0: 啊，签上。
1: 哎呦，陈宇，正好。来来来，喝喝喝。
2: 生日快乐，小琴。
3: 本来还觉得三十岁特别遥远呢，
2: 嗯，
3: 没想着过着过着就真的三十了。小琴，
2: 嗯，
3: 你昨天许了什么愿呀？我就是好奇啊，你说女人一过了三十，她想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呀？
2: 嗯，其实也没有，好多事儿早晚都会发生的，跟过没过三十没关系。也没许什么愿，
3: 没许愿啊？
2: 啊，
3: 顾佳，
2: 嗯，
3: 下一个就你过生日了，你是怎么想的？
2: 嗯，我就希望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吧。
3: 你还缺安全感啊？你都快住进保险库了。你看，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还有个可爱的要命的儿子，就算是全职太太呢，你们两个的事业也是共同打拼的呀。哦，还住在最好的小区，那你这么说是不是太气人了？
2: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还欠着好大一笔贷款呢，而且现在抵押给银行，借款给公司。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公司的特殊性，可能你们没有感觉，就像是每天坐在火药桶上。不说我了，说你吧，万妮，你也快到三十岁了，许什么愿？
3: 我肯定就是想留在上海。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2: 嗯，
3: 你们说，如果我不留在上海的话，我有没有机会去香港啊？
2: 完了你，你要跟人跑了？
3: 去香港就是晋升呀，那不只是地理位置上拉近了，我觉得我跟梁振贤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了。
2: 你搞没搞清楚？还是那到底有没有朋友？
3: 他说他是单身。我愿意相信。
2: 还是那句话，在感情当中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
3: 我支持你，曼妮。有些时候，留在原地，肉眼可见的不能变好；离开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可能会更坏，但也可能会更好。
2: 哎呦，钟小琴，你这过了三十岁，说话都变得有哲理了。
3: 你这一过了三十岁，怎么就变得深沉了啦？我离婚了，今天早上去办的，离婚证还热乎着呢。三十岁第一天啊。 是不是激素作祟啊？冲动了？
1: 事办的是冲动了，但日子也是真的过够了。
3: 你们两个也真是闷声办大事。
1: 可能从孩子没了我就动过这念头吧。难得陈宇也痛快，估计他也早有这个心思了吧。大家都过够了，所以就都痛快啊。说起来也挺奇怪的，之前一直过不去孩子的坎儿，敲离婚章的那一刻我一下就释然了。还好我们没有孩子，都不容隐忍着在婚姻里面彼此到老啊。
4: 干嘛愁眉苦脸的？
1: 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
2: 为我高兴吧。
4: 哎呀，干嘛呢？
2: 小心我为你高兴。
3: 小心为你高兴。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7: 我敌人，我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 就是要演，
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览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胜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

0: 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四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第一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旗红红旗扶摇直上雄伟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5: 红旗天地真红色，自是八州第一名，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1: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 河水洋洋，北流锅锅，湿姑霍霍，沾尾波波，家坦接接，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弓类赛，千帆进发。
6: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 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马子贺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8: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咱都认识三年了，
8: 对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8: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

0: 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1: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2: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2: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哎，拿期擂主就行。
0: 拿一期擂主
1: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鞠欣桐和鞠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3: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肖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4: 潼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肖信哲的爸爸，我肖春。
0: 听说肖信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3: 嗯，对，
0: 对对，
3: 我特别富有。哇，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复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3: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是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是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5: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0: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5: 跟梦相关的典故，
0: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5: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0: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3: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0: 不小心的啊。
4: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啊，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3: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0: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对，
0: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3: 对对对，
0: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破阵子。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

0: 我是弟弟马子赫，
1: 我是哥哥马子明。
2: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1: 赫赫有名嘛。
2: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0: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0: 大概是四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六七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2: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1: 是爷爷。
2: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1: 是的。
0: 对，
1: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2: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0: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2: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1: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2: 哦，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1: 对，简短的家书。
2: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于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一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3: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2: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3: 苏轼和苏辙。
2: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苗建英做一下自我介绍。
4: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5: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2: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4: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2: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5: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儿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这怎么。
2: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5: 可能是，
2: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4: 奶奶是学朗诵的。
2: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5: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2: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5: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2: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5: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2: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5: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2: 掌声送给两位。
4: 非常棒。
2: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

0: 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0: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答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3: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0: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1: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4: 好抢手啊！
0: 好抢手啊！
5: 选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6: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0: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2: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 4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那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2: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7: 我们拿100。
2: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
1: 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

0: 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

0: 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仲星和丽丽，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常之景，所谓的逆常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常之景。
1: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气象啊，我把他会甩开差距。
3: 那我们就让他打。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4: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的。
2: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1: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5: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1: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3: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4: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1: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5: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6: 我不知道对不对，
5: 我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4: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1: 居心同家庭，
7: 想着哎，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8: 居心同不用说，
7: 太厉害了。
3: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2: 对，他需要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1: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 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

0: 样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1: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那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1: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欣桐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贺、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萧春、萧庆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萧庆哲、萧春，
3: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1: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4: 我们选择马子贺、马子明家庭。
3: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1: 马子贺、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5: 焦裕禄。
4: 焦裕禄，
1: 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0: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萧春老师的家庭。

0: 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的，谢谢他。
1: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2: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萧庆哲、萧春，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当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和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4: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行。
2: 王恒毅、何霞，
5: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2: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6: 二郎神，
5: 杨戬，
2: 答对。
6: 天下第三行书，
5: 那个韩世帖，
2: 答对。
6: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2: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6: 那个空红影的又叫什么？
5: 空红河。
6: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5: 那个《黄帝内经》。
6: 一种健身运动，
5: 八段锦。
6: 李平中国谈什么？
5: 哦，
2: 答对。
6: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2: 有鼓，对不起。
6: 哎呀，钟馗的坐骑，
5: 那个白蛇。
6: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5: 吕剧。
6: 过过过
2: 过。
6: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5: 那个
6: 尔虞我诈。
2: 答对。
6: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5: 胡扯。
6: 这个过
2: 过
6: 过过啊。天子呼来不上船，
5: 四郎神是九重天。
6: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5: 木
2: 对，
6: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的名字
5: 不知道。
6: 他不知道，
5: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6: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5: 九连环。
6: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5: 防盗
6: 啊，过。在山西的一条，
5: 那个河，
6: 两个字，
5: 什么？
6: 那就过吧。 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0: 答对。
1: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洛三镇。
0: 答对。
1: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1: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1: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罗夏。
0: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0: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河，地上悬河。
0: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0: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下。
2: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2: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无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3: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0: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0: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3: 怨郎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2: 红酒登高九连环。
3: 刀扎子。
2: 黄河战鼓。
3: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神安才摇鼓。
0: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0: OK。
2: 立道元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洛神赋图。
3: 批评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0: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2: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2: 仓央嘉措。
3: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2: 龙须面。
0: 答对。来，请居心童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童、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居心童、居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

0: 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曲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层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在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开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1: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0: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居峰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云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居峰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四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居峰居心同，
2: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在是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居峰居心同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3: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3: 没事。
0: 飓风居心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4: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2: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3: 居心同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3: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3: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5: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0: 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2: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鞠峰、鞠欣桐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3: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2: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2: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4: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鞠峰、鞠欣桐，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秦昊，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0: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1: 你们是谁？
2: 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3: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1: 诗？你还会诗？
4: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啊！
3: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0: 咏鹅写一首诗？
1: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
0: 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3: 走。
0: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3: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0: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3: 没错。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4: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4: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0: 您过奖了。
3: 星浩、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2: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4: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0: 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三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香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鼓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

0: 唱好给一名学生，带着豪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1: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2: 你们两个是
0: 表兄妹。
2: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0: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2: 有普语吗？
0: 有普语。Hola，
2: 你好啊。
0: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2: 抽象。
0: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2: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0: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弹唱。
3: 孔山杏雨后，
0: 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2: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0: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2: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2: 亲兄妹。
4: 对。
2: 逸驰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2: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2: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2: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哦，
2: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逸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2: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2: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2: 加油。王东丽、王韵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韵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2: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韵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6: 有的。
2: 啥变化？
6: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2: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7: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2: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7: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2: 东北都管这么。
7: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

0: 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1: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1: 说文解字
0: 啊，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0: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1: 1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0: 对，
1: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2: 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啊。
2: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东风。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桑廷柱。谢谢，恭喜上。
1: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3: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滚吉。
1: 西勒滚吉。
3: 对
2: 对，
3: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1: 共吉
3: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1: 但藏语就是西勒坤吉，是吧？
3: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1: 含义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1: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2: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儿
3: 英人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个
1: 应该是个五言。
2: 对，是
4: 五言。红豆生南国，
1: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4: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锄禾日当午，
4: 白日依山尽。
3: 哎，
2: 对，白日依山尽。
1: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
5: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飓心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6: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0: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

0: 家庭。
1: 萧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2: 我的选择是
3: B 选项，
2: 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0: 星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1: 选择
2: 还是
1: 你。那我们还选吴芷晴家庭吧。
3: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0: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4: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1: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0: 四是三的儿子。
1: 四是三的儿子，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1: 王戎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萧军回答正确。
4: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世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树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九锡。
0: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5: 我选择吴子晴家庭。
2: 雪中送炭。
3: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

0: 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五子型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1: 对，
2: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3: 人是朋友，
2: 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他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他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这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1: ，D，
4: 那我们选择 B 项。
1: 我们选择 B 项。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5: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没有那个
5: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2: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5: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牧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醉妾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

0: 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姐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姐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奇，张艺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艺池、张艺可。
5: 我的答案是鸿沟。
1: 恭喜回答正确。
5: 对不起对不起。
1: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军，
2: 我选择张艺池家庭。
8: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艺池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1: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5: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懂。
1: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石、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5: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1: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9: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 A 呢

0: 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溪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壁。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1: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坤吉，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张一驰和张一可。
2: 对，
1: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4: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薛瑞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薛瑞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1: 请听题，下列十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5: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嵩高下

0: 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三一四二。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三一四二，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格。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格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来，鞠欣桐、鞠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红烧意气归。
1: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驰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3: 我来形容，他来猜。
1: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中国旅游标识，
5: 东门马。
3: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5: 赵本山。
3: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5: 三秦。
3: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5: 在天愿做比翼鸟。
3: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5: 水车。
3: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5: 黄河耗子。
3: 依旧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5: 三军过后竟开颜。
3: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嚯，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嚯，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5: 麒麟。
3: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5: 沁园春。
3: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5: 太平车。
3: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挂成美人。
5: 画皮。
3: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5: 羊串。
3: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5: 全家不知归路。
3: 天下第二行书。
5: 祭侄文稿。
3: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5: 文山公主。
3: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5: 秦王破阵乐。
3: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5: 太监黄昏洗不清。
3: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5: 和亲海宴。
3: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5: 伊尹。
1: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6: 山东的狮子煎饼卷。
7: 大葱。
6: 龙生九子的第一。
7: 第一个是求你们。
6: 氏族核桃的题目。
7: 佟冠丽。
6: 荣若。
7: 纳兰性德。
6: 谁弹的广陵散？
7: 嵇康。
6: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7: 那达慕大会。
6: 谁穷哭？
7: 什么？
6: 谁穷哭？穷途猪。
7: 阮籍。

0: 万户岛医生，
1: 长安一片月，
0: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1: 鲁班锁，
0: 孙思邈的著作，
1: 千金药方，
0: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1: 哦，海草房，
0: 王阳明的主张，
1: 知行合一，
0: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1: 蛋壳桃吗？
0: 牛腰子七牌子，
1: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0: 江中太行雪满山，
1: 玉渡黄河冰塞川，
0: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1: 核桃，
0: 张衡发明了，
1: 浑天仪，
0: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1: 柳宗元，
0: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1: 穆桂英挂帅，
0: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1: 海带。
0: 天苍苍，野茫茫。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华夏的后人。
1: 炎黄子孙。
0: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1: 戴笠山河。
0: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
1: 在那个蓬莱阁。
0: 八叉很丑。
1: 温庭筠。
0: 谁打虎？
1: 武松。
0: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1: 第九个是诗吻。
0: 什么酒语？酥油茶。
1: 青稞。
0: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1: 生生不息。
0: 鹊桥相会的主角，
1: 牛郎织女。
0: 毡房。
1: 毡房，蒙古包。
0: 家住什么口？
1: 孟津
0: 码头。
1: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啊，我说你的牙太嫩了。

0: 怕他叫不来神话。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屎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屎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

0: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鞠峰、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首诗啊，他聚集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5: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1-1。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五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四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三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弓箭，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扬过误终身。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什么？谈了
2: 什么？黑龙潭？
1: 不，一过杨过冲，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季风，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做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扬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扬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风、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2: 烩面是哪的？
1: 河南。
2: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一 A 四 B，然后是二 D 三 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3: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4: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5: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率御，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鞠欣桐、鞠风1分，张一驰、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鞠欣桐和鞠风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驰、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驰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

0: 越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1: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0: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1: 真的抢吗？
0: 10 9 8 7，
2: 哎，无所谓嘛。
0: 6，
1: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2: 不用断了呗。
1: 对，
2: 断就断了呗。
1: 不抢了。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童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童，
2: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童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3: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童
2: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2: 确定了。
1: 确定了。
0: 4。
1: 你就懵吧。
0: 3。
1: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2: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3，官窑对吗？
2: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童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飓风和居心童，你们两个是

0: 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再次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艺驰、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走失了？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文，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儿来的？
4: 是别人送我们的。
0: 谁送的？
2: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1: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你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4: 老师，
2: 我们错了。
0: 好了，

0: 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1: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静如练，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诗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岗同学所见

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0: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1: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乐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1: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5: 愿尔东西南北方，
1: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2: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0: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0: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孝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掌声送给白孝汉，
2: 谢谢，
0: 送给郝雪花，李佩泽、张可儿。
6: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7: 解江清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1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6: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8: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6: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

0: 它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1: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1: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1: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
0: 啊，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2: 哎，这不错。
0: 对啊，
2: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1: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1: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1: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1: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0: 本期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0: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4: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
4: 嗯。
5: 身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5: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5: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5: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0: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5: 对。
0: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4: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0: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6: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0: 咦，郑州嘞？
6: 啊，郑州嘞。
7: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6: 11岁左右。
8: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6: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

0: 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梦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0: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吗、
0: 那个、
1: 还是什么？
0: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收藏。
1: 收藏
0: 啊，
1: 那是你收藏的。
0: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0: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
1: 哎呦，汉代的小罐呢？
0: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0: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我觉得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可儿佩泽，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2: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0: 请
1: 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0: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3: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1: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玉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2: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玉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斌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画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家丁。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

0: 对手。
1: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肖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2: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3: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3: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2: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2: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2: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2: 1600首吧。
4: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
5: 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

0: 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1: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2: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3: 寄花余霞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2: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4: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2: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2: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2: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4: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4: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
4: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

0: 这个舞台呢，让他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他说：“嗯，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他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他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1: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2: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0: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2: 对啊，
3: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2: 子彤，子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5: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2: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5: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2: 一家的老师。
5: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4: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5: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4: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静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5: 对，
2: 真棒。哎，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6: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雅石小学。
7: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7: 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啊，怎么讲？
6: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6: 通花意。
7: 通花意。
6: 对。
2: 通花意。
7: 对。
2: 大家好。
7: 对。AC 就是。
6: AC 就是。

0: 我是
1: AC 啊，
2: 就是我是
1: 通花艺 AC，
2: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0: 就
2: AC 王小龙，
1: 通花艺 AC 王小龙，
2: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点中天里啦，面擦脑等喽。
3: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鸿蒙，梓潼，梓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4: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4: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4: 是杜荆门送别的。
5: 夜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4: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2: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0: 人凉过湘水，万里长城，
2: 荆门。
1: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2: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0: 这里是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翁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0: 错的。
1: 错的
0: 啊，我就说
6: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翁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7: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

0: 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谁要割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舒尔勒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3: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2: 但是决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4: 没关系嘛。
2: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4: 后面还有，
1: 算了，
4: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1: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所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7: 选 C 吧。
2: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7: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6: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4D，素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8: 好，我们是副官。

0: 子豆子们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1: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2: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3: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5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4: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5: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6: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7: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6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6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8: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7: 第一个，月光含笑我等你10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子彤子萌。
1: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3: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4: 都是书香名媛史，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5: 就是朱子读书法。
4: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4: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2: 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2: 覆盖了。
6: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崇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7: 说明你能答对了，不过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的话，我们就管不了故事。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8: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9: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0: 壁，壁哪是园园林呢？壁好像是个塔。
1: 你选吧。
0: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孤儿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平时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2: 请抢答，请抢答。
4: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2: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0: 孤儿乐家庭。就正好给孤儿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2: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2: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孤儿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2: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2: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立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天祸患始出来。
2: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2: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2: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2: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2: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2: 答对。
5: 哪里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0: 36G 看多哪用？
1: 声东击西。
2: 对。
0: 南京的非遗。
1: 云起。
0: 李白被叫做。
1: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1: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1: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1: 咱俩有点
2: 不多。
0: 西施的老公。
2: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2: 湖南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2: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2: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2: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2: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2: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2: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2: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2: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2: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2: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2: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2: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2: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2: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2: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2: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没听见。
3: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潇潇。
3: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4: 好的。
3: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4: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5: 守株待兔。
4: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菩提。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5: 莲，莲叶和甜甜。
4: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5: 青城山。
4: 我们说牡丹它
5: 国色天香。
4: 一句诗，7月7日
5: 长生殿。
4: 什么都凉了，
5: 黄花菜。
4: 雨破什么？云破色，
5: 天青。
4: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5: 又天青又。
4: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5: 青蛙骨塞。
3: 答对。
4: 只把杭州作汴州，上一下一句。
5: 暖风熏得游人醉。
3: 是上一句啊。
4: 是。
3: 对。
4: 然后水中大熊猫。
5: 中华鲟。
4: 南宋的都城，
5: 临安。
4: 夏意的作者。
5: 苏舜清。
4: 中原士卒过河，
5: 衣冠南渡。
4: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5: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4: 我经常点的奶茶，
5: 杨枝甘露。
4: 忍冬，它的那个
5: 金银花。
4: 那个青，
3: 有青。
4: 诸葛亮对孟获。
5: 七擒七纵。
4: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5: 钟南山。
4: 过生日经常说的
5: 寿比南山。
3: 啊，对。
4: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5: 狐假虎威。
4: 花重
5: 锦官城。
4: 江路
3: 有江。
4: 素月分辉。
3: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4: 可能比库尔勒少。
5: 有吧，
4: 20道。
3: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0: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农他们也30多道。
3: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

0: 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0: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0: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0: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

0: 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

0: 男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笑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2: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4: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

0: 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1: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0: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0: 这个
2: 郭尔乐，请作答。
0: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3: 答案杨宇老师在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1: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2: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3: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女长，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绪。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3: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心杜牧
4: 过了10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300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6: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

0: 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运气，
3: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4: 然后没想到笑汉，
3: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过儿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

0: 近年来啊，主席，
1: 恭喜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
0: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也给老彭他们争取战机，我们应该继续留在陕北，继续选择向东北方向刘戡步前进。
2: 不行。
1: 我不能拿九支队和主席的安全去做赌注。哎，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轻车熟路，而刘戡他们，哎，虽然人多，但是耳目不灵，啊，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常总啊，还没休息啊？没有主席他们的消息，我睡不着。这中央纵队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可真叫人揪心。
1: 钟勋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
2: 你打算打哪一路？
0: 中宗的36师，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1: 这中宗眼下形势正经，是怀硬，
0: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
1: 只能胜。

0: 下面就是女和堡，这是我们的命令。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啊，马上执行。是。
1: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
2: 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路人马。
0: 如果他们想伏击我36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
3: 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但是如果没有南向，那也是我们必经之地。报告，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东松改走无定河西岸。
4: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5: 中松，还真够鬼的。
4: 彭总，体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让中松和刘戡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
5: 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我们迅速集结处理，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至尚未形成之时。

0: 们两部之间狭小缝隙，在沙家店消灭中宋。
1: 咱们直接攻打他的石垛，能有把握吗？
0: 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2: 这个中宋是这么想的，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0: 中宋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石垛。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宗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四、第六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3: 是。
0: 王震的第二纵队
4: 到，
0: 和教导旅军编第四旅禁止东沟宋家井地带。
4: 是。
0: 张宗逊的第一纵队
5: 到，
0: 禁止高柏山由西南向东北进行攻击。在沙家店

零点三零师部。

0: 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意讲话，刘军长。
1: 司令通了。
2: 刘刊，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0: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违建大员之策？
2: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3: 插入我和中宋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2: 彭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
3: 彭德怀敢入进入你们的中箭，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三十六师连续阻击，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沙家店一带地形始于阻击，彭德怀这一击看似兵心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没这么远了，司令，请放心，我部已全力突击，合围彭德怀。
4: 刘刊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楚军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5: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刊的增援部队。
4: 是。王支书，123旅情况怎么样？敌人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123旅吃掉。
5: 是。

0: 刘松不行，我是松松，立即给我截刘石栋。
1: 旅长刘子琪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2: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55旅就近驰援。
3: 二旅长，立马上就到。

0: 市长，你这是干什么？你放开我！大义不孝，不成功则成仁。
1: 市长，凭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座您说句公道话？
2: 赶紧走吧，彭总。嗯，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娘的，虽然是让他自己给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彭总，您电话。
2: 喂，
3: 是老彭吧？
2: 你是李德胜啊？
3: 老彭，我是毛泽东啊。
2: 你怎么？
3: 老彭，祝贺你，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2: 可惜啊，让中宗给跑了。

0: 我们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1: 共产主席用了真名。
0: 主席恢复了真名，
2: 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0: 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1: 太好了。

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碎。谢谢，谢谢。哎，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哦。不过，
0: 给您提个意见，您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
1: 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
2: 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笑>
0: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2: 不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福姐有事儿啊？嗯，我今天来是找您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要向您告状。
2: 告谁啊？
0: 石头。
2: 马步，预备，
4: 好。
2: 人，
4: 到。
2: 你小子，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哎呀，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就告彭总。
5: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1: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你在医院，往后走。
2: 彭提，撤！
1: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
0: 行，小龚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你现在，我跟我们说说呗。
2: 幼稚犬，
0: 给叔叔呀，快点儿。幼稚犬，苏啊，当着他的兵，给他留点面子。
2: 我勾拳，
0: 有我和彭总。
2: 又勾拳，
0: 列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2: 是。
0: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
2: 别动。
1: 你歇着，在原地就好。到哪儿都不让我伸进。
2: 站住！
1: 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足迹123旅里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0: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2: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了解情况。
1: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
2: 哼，
1: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2: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等等，小郭，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石头。
1: 小毛还是会找媳妇儿的，你看，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恋爱，对，叫恋爱。不对呀，胡姐，是，不对呀，胡姐。
2: 大学生，我算啥呀？
1: 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胡姐还是大知识分子呢。
0: 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说反的话，是我拿下你的。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悄悄边过，打到外围，你们的主力军不要及时跟上啊。
1: 出去，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
2: 来，
1: 呀，来。

0: 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1: 预备。
0: 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2: 哦。
1: 走。
2: 那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
0: 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1: 石头
0: 经不起考验。
2: 行吧，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
3: 哎呀，打人了！哎呦，救命啊！哎呀，
2: 怎么回事？
4: 好好收拾你们可
3: 晚上打人了。
5: 哎呀哎呀，大恩了，你
6: 程总
7: 这是干什么呢？
4: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7: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4: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5: 算我打恶心。哎呦哎
4: 呀，我真没打他，你别血口喷人。
5: 哎呀，黄总，你得听我所述啊！
7: 把他给我绑了！
4: 不是，哎，绑了！
5: 哎呀，哎呀，我腿都退不行，黄总，哎呀，哎呦，站不退不行了，
8: 黄总，
5: 站不起来，
8: 等一下！
5: 哎呀，
8: 于德水，哎，你还认识我吗？
5: 哎呦，石团长，好久不见了！哎呦，是，哎呀，石团长，你可得给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8: 行。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5: 哎，不，我那个，
8: 哎，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5: 哎，
7: 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那个，其实我就是想俺娘的。
5: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真的，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
7: 老总，
5: 我肯定回来，
7: 相信我。
5: 就是想俺娘的嘛，
9: 彭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7: 是你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
0: 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7: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
0: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当解放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
9: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劫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
7: 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彭总，
7: 政委，
0: 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
10: 哎。

0: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骨刺多着呢。我给你们说，钟条山突围的时候，又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违章馆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我计是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说的啥？跳不动，我打算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
1: 一下子冲上去，
2: 哎，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3: 是啊，砍死了吗？
1: 砍过吗？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那个医生，当时又一个小鬼子，我是人高马大，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插着过来，我刀一横着，扛他，我刺个当子。
4: 然后我这，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5: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4: 三哥，于德顺是县令，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哦，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
1: 知道吗？哎，对，你别管我，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我到时候。吹呀！不，吹啥嘛？
4: 吹啥嘛？吹啥鬼子呀？你不是从外面话，就这么说话，来。
1: 想不想看？想看。来嘛！设计大鬼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才你跟前吹。
4: 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等等，停！啊，是营长，还是团长啊？在葫芦巴子关禁闭啊？
1: 对，
4: 营长，营长，营长。我刚才说的，我可都是真的。哦。啊，抗战为纪念，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死人个到地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1: 哦。
4: 啊。对，于德顺，啊，
1: 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
4: 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营长，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 为了俺娘，我知道，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过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就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了爹，是俺娘一手把我拉扯。
1: 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可我这人从小啊懒，哎，不爱种地，这些年经打了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不过国公一大，我又出来当兵来了。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的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到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
4: 还要给他养老送终。行，
5: 于德顺，你可真行，我佩服你。
4: 是想老娘了？
5: 啊，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4: 营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5: 是真的。
4: 你不害怕我跑了？<笑>
6: 像你这种人呀，跑了我倒省心了。文总，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出来，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7: 这是个好办法呀。

0: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于德水？
1: 啊，对，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0: 这我也正纳闷呢。

0: 跟你一起报。
1: 这一个儿子，康南包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村里来拉庄稼。别人家是能剁就剁，可俺娘她亲自把我带到保障的。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有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 死后又远不思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儿记在心里。我没有啊，抗战那几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
0: 想到，保障他又顶上俺屋的房，为了霸占俺屋的房子，俺娘是俺娘，是公树，他把俺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啊，又露个脑袋在。
1: 亲自自毁的幻想，给牛套上了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犁过来犁过去，犁过来犁过去，俺娘怎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杂三术”运动。嗯，
1: 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 咱们可不能落后啊，
2: 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3: 开始。

0: 有三个突破口。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彭总。
0: 什么事情？
1: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0: 这种事情把人给我抓来。
1: 是。
2: 彭总，请别生气。
0: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纪律纪律，他们还敢这样？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2: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解放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0: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3: 营长，一会儿见着彭总，你就把思想往地球门上来，好吧？
4: 彭总，我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
0: 他们都拿了什么？
5: 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0: 谁干的？谁带头干的？哎，
6: 报告彭总。
3: 事情很么干的？那余德水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0: 余德水，啊，
3: 我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6: 是。
3: 彭总，我知道这个错了。
2: 确实总是饿得不行了。
0: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6: 住手！
0: 说什么？
3: 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6: 呀，营长你不要哄事。哎，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2: 住嘴！
6: 哎呀，你他就是想替我顶锅呢。
0: 余德水，你告诉我啊，拿了一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6: 我拿白那个
3: 白纸写标语，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我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眼看着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
0: 说的有理是吧？啊，石头，妈的，你敢做敢当吗？
2: 报告，这件事我错了。如果能用我的命来整肃部队，我认了。
0: 好，把一个谁放了？把石头给我绑了。
6: 哎，彭总，
0: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按照军纪，这些财物加在一起，足够枪毙的了。何况石磊是个营长，营长身份带头触犯军纪，罪加一等。李政委，明天一早召开公事大会，执行枪决。
6: 枪决？哎，政委，哎，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7: 你报告营长吧，他这里太远了。
6: 政委，石营长这么干，可完全是为了战士，一定要千万万去救他的命啊！
2: 刘老师，这样，刘道长，来。
8: 不见，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彭总，彭总，
9: 老彭，
0: 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0: 知道你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对吗？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十五年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1: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置三军。
2: 石头，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
1: 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3: 黄总，
1: 苏燕，
3: 黄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
0: 亲人一样，
3: 黄总，我能再见他一面吗？
1: 可以。
4: 张石头，
2: 你怎么来了？别天让人看见不好，我又没事。
5: 我不管，都什么时候了，我都跟你说。

0: 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事。

上午还有作战会议要开。

0: 你！
1: 起来！
0: 我就是那个店的店主，石营长前几个月在这住房，还在我家住了十几天呢。他和部队的同志们给我们这的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情啊，我们这的乡亲们和石营长那是比亲人还亲呐。给我们打了戒指，
2: 好好看看戒
3: 指。
0: 何总是给我们留的借条，你看看吧。
4: 这副帽你看看，
5: 咱们是一家。
4: 应该这么想，这石营长虽然没有来救，但是尽管可以的。
6: 放人啊！
7: 哎，老乡，
0: 这是干什么？这个东西，就算我捐给咱们部队了，乡亲们知道咱们部队粮食困难，就把自家的粮食拿过来捐给咱们部队吧。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1: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2: 是。
1: 能整干啥？欢迎营长。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天你站岗啊？
1: 是。
0: 提高警惕。
1: 是，请彭总放心。
0: 石头，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
2: 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我兑现诺言的时候。

0: 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坐。是。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卑职好去迎接你。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
1: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卑职大人记得，那是4年前日寇发动八通御湘桂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日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敌军全线崩溃。
0: 那个时候，举国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东南。 抗击日军袭击，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行。我记得当时我倒了3杯酒，刘兄只喝了1杯。
1: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司令一醉方休。
0: 你刘戡所言并非狂言。

0: 你们俩回去吧。保证。刘戡率领总部整编第二七师，整编第九师是20000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嗯，
1: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 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现在我希望刘戡所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2: 进来。
3: 总，我一纵主力在关亭一带与敌军前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4: 发生交火？
5: 军长，
3: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5: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3: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5: 去吧。
3: 是。
5: 军长。

0: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彭德怀果然是要围点打援。
1: 营长，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哪里怎么交代？
2: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宜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
1: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0: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1: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
0: 局长，想命令吧。
1: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3: 是。
0: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耽搁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1: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
0: 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有调整计划，
1: 我担心胡长官。

0: 有没有进攻关停的迹象？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整。
1: 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停，由关停渠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停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2: 什么混蛋命令！军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
3: 执行命令，
2: 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3: 执行命令，部队全体开拔，向工人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今日务必抵达宜川。是。
4: 司令，
5: 大将，来电通电报。
4: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5: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4: 回复？你回复？你断送了我29军。
5: 去！29军发电报。
4: 29军是这样。
5: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

0: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翻过去，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1: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宜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马上和宜川守备旅长旅长进入联系，问问现在宜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2: 是。
1: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
3: 是啊，军长，报告。报告军长，宜川长旅长说，围城赤敌已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4: 好了，明白了，承德会的主力到了宜川。
3: 命令。
4: 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节，瓦子坚不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5: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 只有贺炳炎手下的三五八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4: 王参谋，到，传我命令，让黄金鼎和余秋里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七幺四团，一定要给我守住瓦子坚。
6: 是。
4: 政委，我去七幺四团看一看。
6: 王总。

0: 这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的胜利，听明白没有？
1: 总统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盖不了你，就死到了阎王爷那儿，你还是我的营长。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啊！

0: 根据统计，此次宜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剧，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名，击毙敌人750名。
1: 等等，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2: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一等。余德水

0: 连日来共军连客永寿武功扶风奇闪直逼宝鸡，徐宝师长来电紧急求援。
1: 无论何人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长驱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委员长电话。
1: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把我的命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
1: 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0: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了。

0: 哎，
1: 张总，
0: 嗯，
1: 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0: 你睡了吗？
1: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0: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级还在担心，对不对？
1: 那您不也是吗？
0: 坐坐坐。

0: 冯总，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宝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1: 冯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这么长时间啊，咱们部队确实面临着缺粮的困难。
0: 而这个宝鸡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不疼。如果咱们能够拿下东西，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对呀，
0: 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1: 冯总，我也想了一下。 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周密，而这个胡宗南马布方又意向不合，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0: 但愿如此。
2: 好好说一个，我这手都是痂。哪里？哟，冯总，徐政委，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冯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了，裴商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唬胆了。冯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宝鸡啊？
3: 还牵着我的心。
4: 颈椎病、肩周炎、揉易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易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易揉。
3: 容易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易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 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8: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8: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8: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入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裴少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方总，我这儿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宝鸡啊？
1: 你讲什么呢，王世泰？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试问。
0: 是。

胡宗南都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我们犯得了，外头卖命。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将，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0: 咱们在宝鸡谷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造武器弹药，真是应有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2年呢。
1: 是啊，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彭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
4: 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3: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我估计，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3: 啊！

0: 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1: 撤的道理，稳住！
2: 有，
1: 向一纵、二纵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撤一个旅，不带头的速，就地销毁。
0: 是。
1: 西北野战区的副政委，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的安全出现了问题，我西政军没发现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啊！
2: 马总，马总，司令，
1: 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指挥部队是我职责，谁都无法替代。不要等到部队全部埋，撤离，把我们总拉走，
2: 走，
1: 还有谁敢？
3: 马将军把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
4: 知道。
3: 来人，带他去指挥区。
4: 是，
3: 马总。
4: 马总，
3: 走。
1: 联络一纵，对屯子镇马家军进行反包围，我亲自上指挥。
4: 汇报。
3: 还他妈什么呀？
0: 是。
3: 上去，我要跟了。
1: 司令部退。

0: 我们给马料理加了队列的骚扰，一旦冲锋，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
1: 勇士们上马！

0: 这么，能出来？陆队长，陆队长，哎呀，王总，整个少爷为了把团队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现在已经，
1: 妈的，这一仗我们损失太大了。
0: 这太危险了，你不应该来这里。
1: 这种时候。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示后人。
1: 不看了，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0: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1: 加大什么？
0: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1: 哼。有什么好加的？
2: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武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也得而复失，
1: 可不能怀疑，
2: 彭德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0: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 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1: 到。
0: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1: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0: 好。
1: 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
0: 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 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毙了你的心都有。

0: 哎，老王，怎么了？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1: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我不敢去见他，
0: 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1: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

0: 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其实啊是一种爱好。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1: 我知道。
0: 中国呀，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畏。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个。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嘛，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7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齐
2: 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
1: 啊，真的。
3: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很有主心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啊，
4: 任小李啊，哎，你上借一下，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点衣服。
5: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6: 小李，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吧？
1: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4: 小李，好，快去！
1: 哎呀，
4: 回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走走走走。
7: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哎，
1: 主席，
6: 主席，
1: 众勋啊，喜得千金。哦，
7: 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呀！
8: 有汤吃，有汤吃。
1: 等等等。啊，
7: 好好好，
1: 坐，主席。
7: 啊，坐。哎，老彭啊，嗯。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7: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嗯，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泪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1: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7: 怎么不合适啊？
1: 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
7: 老彭啊，你不要想的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7: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18、19兵团的19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1: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18、19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
1: 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了。
7: 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1: 哪儿？
0: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彭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18、第19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9: 彭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18、19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军，35万人马了啊！

0: 这枪咋上的？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0000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
1: 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就得收拾他。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完仗，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2: 老总，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上次西府之战在全德战，我们六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
3: 报仇雪恨，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娘妈！

0: 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章法没有，几乎是一触即溃呀！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他们给消灭了。<笑>
1: 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撤退的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秦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秦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2: 彭总，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0: 对呀，彭总，
3: 兰州这一仗绝不能掉以轻心。
2: 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
0: 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一仗怎么打，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2: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3: 彭总，
2: 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
3: 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
4: 石头，石头，你的伤都好了？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了。
2: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啊，你放心吧，没事。
5: 咱们离这点看得不好。
4: 你俩为什么还生气呢？孙月，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6: 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蒲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1: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队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1: 他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和彭德怀干一场。我想

0: 这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未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前线停止攻击，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纪检视察吗？
1: 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的可是清清楚楚。
0: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2: 啊？
1: 哎呦，这可咋办呢？你不是？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3: 是
4: 是，
3: 快去。
4: 多掩体，
3: 快快快！
5: 往深点啊，加把劲儿。
6: 彭总好。

0: 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1: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0: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2: 好主意。
0: 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再进攻之前，我让领导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
2: 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啊！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何总，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2: 我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可是我一个人去。<笑>好，
0: 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我们补给，咱们一块儿去啊！
2: 一言为定，胡总，
0: 一言为定。
2: 何总，不行，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0: 你小子要什么信物？
2: 你要。
3: 我要您这顶帽子！
0: 哎，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王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王总，
2: 看一下。<笑>

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0: 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敢死队！

0: 罗云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王老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
0: 那敌人阵地和二部火力了，
1: 双方争夺十分激烈。
0: 彭总，李放心，我一定。
1: 喂，
0: 罗云发，听得见吗？罗云发，
1: 跟我去前线。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

0: 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雷州半岛有一片壮美的菠萝景观带。
1: 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新闻。
0: 如何判断菠萝是否香甜？种植户们有诀窍。
2: 就看它的眼睛，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肯定是好吃的。
0: 有了它，提升菠萝品质如虎添翼。
3: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这种的话是不能上市场的。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红土地上种出菠萝海。

0: 每年四月清明前后，雷州半岛的海风吹过愚公楼村，空气中多了一份香甜的气息。
1: 现在正在采摘了，对。哦。
2: 走过来，快！随手一掰就下来了。
3: 哎，啊，对了，
0: 愚公楼村12000亩菠萝采收正忙，
4: 小心点，不能伤到底下。
2: 大家这样去摘菠萝，就感觉在这个菠萝田里面是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样。我走进去，我发现不停的在割脚，在碰脚。这个，它这个叶片是很疼的，碰脚上是很疼的。
1: 习惯了吧，每年都是这样干。
0: 想吃到香甜可口的菠萝并不容易。菠萝是一种草本植物，叶片长满硬刺，采摘时要戴着手套，避免被扎伤。每一口甜的背后，都浸透着农民辛勤付出的汗水。
2: 这些菠萝就已经都是接近成熟的，是吗？
1: 对，现在正是菠萝最好吃最甜的季节。
2: 怎么看它好不好吃有什么窍门啊？
1: 菠萝好吃的话就看它的眼睛，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肯定是好吃的。这个大眼的，这个小眼的，

0: 削给你吃哈。
1: 好啊，好，尝一尝。哇，你们削菠萝好豪横啊！哇，这水都滴下来了。
0: 尝吧，尝吧，很好吃的。
1: 第一次这样在地里啊，直接采摘一下新鲜的菠萝，还要这样雪了吃，太过瘾了，
0: 是不是很甜？嗯嗯，
1: 哇，又香又甜，水分好足啊！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当地的这个菠萝虽然很甜，但甜而不腻，而且一点都不涩口。嗯，
0: 对，嗯。
2: 愚公楼村的菠萝香甜，得益于当地独特的火山地质和气候环境。广东省徐闻县愚公楼村地处北纬20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阳光雨量充沛。20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疏松的红壤，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使得这里的菠萝香甜多汁。每年收获季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1: 我看这辆车很早就停在这儿了，
0: 就是装满一个挂车，这辆车要拉6次。
1: 那么大一辆挂车大概能装多少菠萝呀？
0: 6万斤左右，
1: 一天就可以产6万斤。你算过一年产量大概能有多少啊？
0: 我自己种有200多亩菠萝，那如果一亩的话大概6000斤吧，128万斤。
2: 愚公楼村的10000多亩菠萝地，每年能产8000多万斤菠萝，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从空中俯瞰，红色的土地，绿色的叶子，黄色的菠萝，交织成一片五彩斑斓的菠萝海。
1: 在愚公楼村的菠萝田里走一走，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海来形容这里了。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站在这里向远处望去，一望无际的菠萝田绵延不断向远方伸展，把整个村庄都包围在了其中。这一块块陆续成熟的菠萝田就像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海洋。现在当地人的生活正是伴着美景入梦，闻着甜香醒来，感受着生活的幸福。
2: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的愚公楼村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距离徐闻港约30公里。当地有句顺口溜，放坡村够咸，愚公楼够甜，意思是沿海的放坡村生产海盐，而愚公楼村以种菠萝为主。村里4000多人靠着种植菠萝，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0: 这是我家。
1: 您家这个房子很气派啊。啊，我远远就看到脚手架了，这是在盖一栋是吗？
0: 啊，对。
1: 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呀？
0: 这个是2013年。
1: 哦，10多年了。看出来了，这是种菠萝还是生活过得不错
0: 啊？对，种菠萝一年除了成本收成30-40万胜吧。
2: 说起收入的变化，魏俊志很感慨。3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仅靠种菠萝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村庄的面貌。
0: 你看我们那个乡道都有水泥路，以前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村里面的道路还是泥巴路。现在那个菠萝呢，也不像以前那样就种啊卖啊。我们当地也有很多那个年轻人回来创业。开了不少那个菠萝加工厂，做罐头的，做什么菠萝啤酒的，菠萝干的。
2: 菠萝给人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如今愚公楼村所在的徐闻县，菠萝种植面积35万亩，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种植基地，年产量14亿斤，占中国菠萝总产量的1/3。每3个菠萝中就有1个来自徐闻。2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成就了徐闻中国菠萝之乡的美名。徐闻种植菠萝的历史从愚公楼村开始，眼前的一分地就是村庄最早种植菠萝。

0: 当年我伯公带回来了200多棵菠萝，就是这一带开始种起。
1: 哦，就种在这儿啊？
0: 就种在这里，不到一分地。
1: 就是现在这个品种吗？
0: 就是这个品种，现在实话说是土菠萝，还差2年就100年了。
2: 1926年，一位名叫倪国良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从南洋带回来的200多株菠萝苗，徐文种植菠萝的历史由此开始。早在汉代，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文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中国的丝绸、陶瓷等货物，经由徐文港转运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唐代徐文彦里写道：“欲拔萍，亦徐文。”意思是想脱贫就去徐文找机会。2000多年来，一代代徐文人从港口出发，北上南下，闯荡四方。因港而兴的徐文县逐渐成为富庶之地。到了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徐文一带匪患严重。一次，土匪来村里劫掠，放火烧屋，倪国良亲眼看着堂侄被烧死。
0: 他怒火中烧，用那猎枪就把那土匪打伤了。然后来那土匪就扬言要杀掉他们，就慌慌忙忙就跑到南阳那县了。
2: 倪国良背井离乡，远赴南阳，在一家华侨开办的菠萝种植园做杂工。他每天早起晚睡，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种植技术，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菠萝种植能手。
0: 他说我很用心，我这每天都观察这个菠萝能够生出来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达到无眼和有眼的那个地步。
1: 什么叫有眼无眼？
0: 有眼是凹下去的，
1: 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更突出，
0: 这个地方是凸出来的。
1: 嗯，
0: 这无眼的是它是平的，
1: 这就比较平，
0: 都是平的。有眼的就是酸的，达到无眼的话就是甜的。
1: 哦，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关注菠萝的生长特性的。
0: 他挑出的菠萝是一个每一个是甜的，大家都随着叫菠萝王，菠萝王叫下来的。
2: 在南阳打拼十几年后，倪国良逐渐有了一些积蓄。1926年，他接到弟弟来信，得知家乡的匪患已平定，而母亲卧病在床。思乡心切的他找到原主请辞，可原主一再挽留，并开出了每月5倍的高薪。
0: 左右为难了，肯定左右为难，因为但是在那边发展的话，已经有自己起的一点生机了。要放弃的话，要回来重新开始。但是呢，就是我外公说你回来吧，他说母亲想你，一定让你回来。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的孝当先，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放弃了那边，就把那个菠萝苗带回来继续发展。
2: 为了侍奉母亲，倪国良放弃了在海外辛苦打拼下的事业和前途，却为家乡带来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倪国良把从南洋带回来的200多株菠萝苗种在了愚公楼村。由于当地气候与南洋相近，种出来的菠萝香甜可口，他也乐于把种苗分享给乡亲。从那以后，菠萝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水果在愚公楼村落地生根。20世纪30年代，陆续有村民从世界各地带回不同的菠萝品种。从一村到一镇，再到整个徐闻县，菠萝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几年时间，徐闻县的菠萝种植面积从最初的一分地增长到上千亩，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石头房，村民们能够买得起新衣服，人们靠着种菠萝生活有了转变。共和国成立后，愚公楼村的菠萝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种着几亩菠萝地，每年菠萝

0: 成熟后换来的钱可以到集市上买些肉来改善生活。对于农民来说，种出好菠萝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卖出去。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产量越来越高，周边市场逐渐饱和，菠萝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外出开拓新市场的想法，卫报就是其中一位。
1: 当时我们就想着用一种小型的拖拉机，那时候就拉个2000斤吧。我们第一步就在湛江卖了。
2: 当时卖的好吗？
1: 还可以吧。拉到那边能卖个4毛5毛一斤，60个小时卖都卖掉。第二年我们就想着往我们广州市发展。
0: 村里的菠萝拉到城里卖，就能赚到过去的4-5倍。这次小试牛刀，让年轻人信心十足。卫报找到村里的种植户，以每斤1.5毛的价格收购菠萝。当时一车菠萝10000多斤，需要1000多元，卫报手里的钱不够，只能向村民们赊账。他拍着胸脯承诺，卖完菠萝回来就给大家结钱。而那一次，卫报却在广州栽了跟头。当时广州市场上的水果种类丰富，人们对徐闻菠萝的认知度并不高，商贩不愿意收购。为了让顾客了解徐闻菠萝的口味，卫报支起水果摊，把菠萝切开让大家免费品尝。1个多星期过去，10000多斤菠萝半卖半送，赔了700-800块钱。卫报不愿就此放弃，又连续拉了2车菠萝到广州。
1: 那个时候我们一说大概就亏个700-800块，1000块左右。当时这个1000几百块也算是大钱了，反正第一第二说这几说都卖亏了。
2: 2-3车的话也就是3-4千块。
1: 3-4千块其实压力都挺大了。我就觉得如果再不努力再接着干下去，然后就我们还不起村民的债务了。
2: 那个时候怎么敢还往前去尝试？
1: 既然我们种了这个商品，咱们必须有人冒险在先，开发市场也要有人去敢做敢耍，才能把这个产业能带起来。
2: 总要有人先去走这条路的。
1: 必须要有人去开发。
0: 向海而生的人们，仿佛天生就有一股闯劲儿。虽然前几车赔了钱，但让当地人了解了徐闻菠萝的品质。
1: 卖了3车之后，很多外省的客户都过来，他们是瘦活的，一样瘦一点，蔬菜瘦一点，水果瘦一点，又带到他隔壁的市场。通过交流之后，他说：“你明天下一车拉多少过来，我跟你，要。”1000斤或者是2000斤，通过这些大客商来对接之后，然后我们的销量就逐步打开了。
0: 愚公楼村的菠萝通过各地的果蔬客商陆续打开了上海、江浙等地的市场，村里还成立了一支由250多位村民组成的菠萝销售员队伍。他们一头连接着果农，一边对接广阔且瞬息万变的市场。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订单，还把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带回家乡，助推着菠萝产业的不断升级。如今，徐闻县每年有10亿多斤菠萝销往全国各地。2019年，徐闻菠萝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为了方便收购菠萝的货车进出，愚公楼村的道路越来越宽敞，村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闲暇时间，邻里间就会相互串门。切好的菠萝蘸上辣椒面，甜中带点微辣，又渗透着一点点微酸，来上一口，8分甜夹杂着2分俏皮的酸，辣椒面恰到好处地丰富了层次感。

0: 鱼沽楼村人就在酸甜间感受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菠萝成熟的季节里，陈如约今年试种的十多个新品种也迎来了收获。
1: 那个是手持凤梨，手可以把它一个一个
2: 就一块一块
1: 把它剥下来撕下来吃的、哦、形状凤梨。那边又是

0: 这个新品种，它目前的市场价值也比较高，8块钱一斤。
1: 8块一斤的芒果菠萝，陈如约种了30多亩，今年收获了20万斤，能给他带来160多万元的收入。
2: 真是不太一样，
3: 矮派员嘛，我们称它为矮派员。
1: 更新品种不仅提高了果农的收入，也让愚公楼村的菠萝打开了海外市场。这样的转变源于6年前村庄的一次产业升级。那时福建、海南等菠萝产地开始更新品种，打通深加工产业链，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在菠萝产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谋得长远发展，果农们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3: 现在是3公斤，有一些是5公斤，我们基本上是这两个。
0: 当时我也了解了一下各个地方中东迪拜的一些市场的信息。哎，我们国内比如说卖个1块几毛一斤，拿到国外去他卖9块10块，那翻了10倍哦。我们就在国际站上发布了一些信息，然后马上就有一些老外他会联系我了，他会问你什么品种的菠萝。那我把这个菠萝的图片又拍给他呀，他一看他说这个你是这种品种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金菠萝。所以
2: 那个时候知道原来是出现是品种出现了问题，哎，
0: 品种落后，不适应国际市场发展的需求。
1: 虽然第一次被外商拒绝了，但是对方的提醒让陈如约得知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他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村民，大伙反应迅速，第二年一半以上的品种都改成了金菠萝。经过1年多的精心管理，金菠萝长势喜人。可大家没想到，新品种依然无法满足海外客户的要求。
0: 当时提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比如说您的每一箱标准化的一件最好是有10个头，然后每一平均下来30斤，下来每个果大概是3斤左右，所以对品控的要求挺高的。
1: 当时一亩地种出6000多斤金菠萝，但由于管理粗放，菠萝重量大小不一，小的1斤多，大的4-5斤都有，而符合标准要求的一亩地只有1000多斤。大家埋头种了2年，只有1/6能出口到国外。村民们一算账，除去成本，没有挣到钱。开局不利，但大家有一份从头再来的勇气。请来专家指导，改变原来一亩地能种多少就种多少的做法，降低了菠萝的种植密度，又在水肥上精细化管理。年轻一代的果农打破了传统的农业思维，他们不再种什么卖什么，而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观念的转变给村里的菠萝产业带来了新的变化。2年后，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菠萝几乎个个都在3斤左右。
4: 我们大面积的定的是3块钱左右，比如你采到5000多，6000斤一亩那就不得了了，3×6=18000了。你这1万到1万2的成本不是赚了6000块吗？你这个土菠萝巴黎菠萝哪里能赚个6-7千啊。
1: 2022年，也就是改变种植模式的第4年，村里95%以上的菠萝符合出口的标准。那一年，250多万公斤菠萝远销日本、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
5: 愚公楼村的菠萝糖度高，得益于当地的气候和火山红土的滋养。而这个小村庄的菠萝能够闻名海内外，则是当地人在闯出市场后继续投身于精品化种植的结果。我身后就是菠萝拣选生产线，现在当地人更进一步依托于现代科技，寻求产业发展上更大的突破。
1: 尝到了精品化种植带来的甜头，果农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敏锐。2022年，村民们在深圳一家超市看到摆放的菠萝论个儿卖，一个2斤的菠萝就能卖到30元，这让大家深受触动。果农们打听后得知，这些菠萝经过智能设备检测，能确保每个果实内部都没有问题。

0: 品质有保证，价格才有保障。
1: 我很有意思啊，像一颗颗小盆栽呀。
0: 2022年，徐闻县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引进了智能分拣设备。
2: 每一颗菠萝的话呢，无损检测之后就可以能够把那个水菠萝，还有它的一个规格的大小以及糖度的多少的话都能够分拣出来，最后的话再进行一个打包。
1: 如果是有问题也会出来。
2: 对，以及它的一个水心菠萝、黑心菠萝的话就从那里出来。
1: 您能给我挑两个可能有问题的，我们让机器给我们检验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1: 画个问号吧。
2: 嗯。对，
1: 放在。看看这两颗菠萝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不是就是那两颗果？
2: 对对对，你看一下。
1: 呀，还真是啊。哎，我画的问号在这里。
2: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太多水分了，它这种的话放两天的话它就会发酵，水分太足的话它就会变了，变味了，
1: 所以是无法运输甚至销售的。
2: 对对对对。
0: 通过智能化分选线，不仅能检测出有问题的菠萝，还能快速完成分选、品控、装箱、打单等流程，品质有了保障，愚公楼村菠萝的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如今，果农们的菠萝都可以送到这里来检测。
3: 一斤增加5毛钱左右吧。没检测之前，一般都是1.8块，像检测出来之后，一般都是2.8块以上。
0: 扣除检测费用，每斤菠萝的收入能提高5毛钱。林文玉家有60多亩菠萝地，每年30多万斤的产量，能增收15万元。科技的助力为果农们增加了收入。如今，村民们又做起了菠萝深加工，菠萝罐头、菠萝干、菠萝月饼、凤梨酥等10多种产品。
4: 一斤菠萝才做一个凤梨酥，我们一斤菠萝的话就卖，有可能是卖2块钱，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凤梨酥，我们看可以卖5块钱。
5: 所以走深加工这条路是农产品在不断往上升级的过程当中的一条必经之路。
4: 是，人家有一句话你听过吗？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徐闻。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振兴，乡村也就振兴。加工的话呢，也可以提高附加值，也可以给当地农民提供就业。
0: 产业的升级带动了就业，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家乡寻求发展的机会。如今，村里以菠萝为主题的餐饮和民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菠萝海的风情。从祖辈带回第一批菠萝苗，在家乡的土壤里扎根，到父辈走南闯北卖菠萝，再到今天的年轻人推动家乡产业转型升级，这片菠萝海正是因为人们不服输的拼劲儿，才色彩斑斓，生机盎然。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的旗帜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是无产。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准备下葬。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农历5月1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昨天，10.5万吨级超大型豪华邮轮“理想号”在青岛邮轮母港鸣笛出海，开启山东地区首航。调查显示，2025年美国人因诈骗损失680亿美元。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35到3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聊城多云，25到35度。泰安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6度。枣庄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3度。日照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阴，25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25到33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0: 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2: 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这105年的建党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也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专业人才。
3: 我的内心备受鼓舞，深受触动。我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4: 听到总书记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5: 百年实际充分证明，党的坚持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我们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
6: 我必将传承和发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红色基因，抗老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守护泉城路这一方烟火平安，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千里调查、训练演练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国防、筑牢护民之盾贡献更多力量。
8: 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
9: 那我们接下来将把大会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创新、市场突破等实际成果上，提高新能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
10: 我们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链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锚定15绿色发展目标，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
11: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建成一轮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
12: 总书记提出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论述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企业扎根实业、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
1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14: 鼓舞人心。世道变迁站全体民警职工将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抗疫一线，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为筑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15: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

0: 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1: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其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1: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0: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2: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3: 再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了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度上涨。
4: 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5: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4: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夏季蔬菜产地转换顺利推进，供应地北移基本完成，北方产区已经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5: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3: 2026年暑运昨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铁路增开临客，机场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出行高峰。
6: 暑运期间，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950万人，同比增长4.2%，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银发族旅客比例有所增加。
7: 山东省内铁路旅客预计发送3105万人，同比增长2.7%，客流集中在交济客专、济青高铁、京沪高铁、济镇高铁、日兰高铁等沿线城市。暑期省外方向旅客预计发送1845万人，同比增长6.8%，主要去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方向。
6: 昨天零时起，国铁济南局实行新运行图，图定旅客列车达1173列，货物列车1116列，开行数量均保持高位。在此基础上，还将安排开行临客37.5对，并推出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热门消夏避暑专列。暑运期间，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日均将达170万辆，

0: 日常提升近20%。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超50,000架次，服务旅客超700万人次。各机场新开、恢复、加密及调整客运航线65条。
1: 国内航线方面，新增济南经运城至珠海、济南经昆明至德宏等航线，并加密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热门目的地航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暑运期间飞往首尔的航线将达到每周35班，进一步提升旅客跨境出行的便捷度。
2: 今年暑运，学生购买火车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3: 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4: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7月1日，成真邮轮旗下10.5万吨级超大型豪华邮轮理想号在青岛邮轮母港正式鸣笛出海，开启山东地区首航，以此为标志，2026山东邮轮文旅季全面开启。
0: 当天下午，1000余名游客有序检票登轮，从青岛出发直达济州、仁川，开启5天4晚的海上跨境之旅。作为目前中国北方运营的最大吨位豪华邮轮之一，理想号船长272.19米，宽35.54米，拥有17层甲板、1358间客舱，最大载客量3470人。船上配备多元休闲业态，涵盖4大主题餐厅、11处特色休闲酒廊、1300平方米全景落地窗健身中心。还布局了康养中心、亲子乐园等设施，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度假需求。
5: 不用早些跟着车走了，完了重找地方住，这样方便啊！而且他提供就是一条龙服务，比较不错，性价比比较高。
0: 为沪杭青岛首航平稳有序开展，青岛邮轮母港全面升级“一船一策”专项保障方案，统筹联动海关、海事、边检、公安、交通、气象等职能单位，共同推动登轮审批、口岸核验、后勤保障等流程前置落地，形成服务船舶与旅客的完整闭环。
6: 针对暑期出行游客以家庭群体为主、老年及未成年旅客较多的特点，执勤现场优化通关通道配置，灵活调动警力，主动协助旅客整理出境证件，讲解查验流程，细致回应游客咨询，做到严密监管与便民服务双向兼顾。
0: 此次首航是2026年下半年青岛邮轮文旅市场的开篇之作，它既标志着全新邮轮航季正式启幕，也将为北方海洋文旅振兴、深化区域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青岛邮轮母港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专业邮轮口岸，自2023年在北方率先实现邮轮复航以来，共接待服务邮轮91航次，近13.3万人次。
2: 入夏以来，各地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升腾的烟火气让夏日经济热度攀升，活力涌动。
0: 近日，以“幺四海来坡里”为主题的2026坡里啤酒美食嘉年华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现场人潮涌动，欢歌如潮，百余种特色小吃沿街排布，烟火气混着冰啤的麦香，吸引着人们纷纷前来尝鲜。
7: 今年那个啤酒节的气氛特别热烈，比往年更加火爆，今年这种气氛特别好。我现在一共有8个。

0: 外面有11个桌子，全部坐满了，现在已经接了第二波了。
1: 本届啤酒嘉年华深度融合节庆文化和消费，创新设置特色啤酒互动体验项目，搭配乐队演出、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多元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去油坡里、快乐四季文旅品牌，串联工业制造、民俗文化、寻味烟火等多条特色文旅路线，深挖23项区级以上非遗资源，全力打造文旅示范新高地。街巷藏烟火，夜市暖民心。平原县龙门楼前的夜市人流往来不息，煎炸烹煮的美食香气弥漫街巷。从风味小吃、平价商品到亲子项目，400余个摊位全方位满足附近市民吃够游多元需求。
2: 我经常给朋友在这边逛，能买很多东西，很多想吃的都能吃到。现在夜生活特别丰富。
1: 青州太华城全新规划建设了27个标准化的双层集装箱店铺，统一采用潮流化的外立面设计，同时搭配全覆盖的网红化灯光，打造吃逛玩赏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成为拉动夜经济重要引擎。
3: 非周末客流呢，基本上在5000到8000人次，周末呢，我们的客流能够在15000人次，节假日的话，我们基本上能够突破20000人次。整个一层的开业率呢，已经达到了100%，实现了满铺运营。
4: 连日来，枣庄市山亭区熊耳山大裂谷凭借天然16度恒温峡谷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景区全新升级游玩线路与景观配套，推出学生专属特惠门票，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清凉度假好去处。
5: 走进熊耳山景区，入口区全新打造的雾森景观水汽氤氲，裹挟着山林草木的清爽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刚一进山便沉浸式邂逅清凉。穿行数百米步道抵达裂谷核心深处，谷外实时气温突破35度，暑气蒸腾，谷内却凉意沁人，气温稳定在16度左右，体感反差极为明显。这份恒定的天然清凉源于熊耳山独特的地质构造。据地质专家考证，熊耳山大裂谷形成于距今约5亿年的海相沉积地层，山体岩层滑移开裂，形成张性裂隙，历经10000年演化，成为罕见的地质奇观。裂谷主体深藏山体内部，厚重岩体导热性差，能有效阻隔外界气温波动，配合裂隙渗出的地下水循环吸热，共同构成稳定的恒温系统，使谷内全年气温始终保持在16度左右，不受外界季节变化干扰。
6: 一进山谷就凉快下来了，峡谷景色特别震撼，拍照也很出片，玩的项目也很多，不用赶行程，慢慢逛，慢慢体验。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景区暑期重磅升级游玩业态，打造专属冰爽登山线路，串联熊孩子乐园、熊出没营地、奇幻森林等景点，主打亲子裂谷纳凉探秘，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同时，景区下调成人票价，推出学生专属优惠及在校团体福利政策，精准吸引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到访。
7: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日均游客较平日增长40%以上，客源以周边城市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为主，其中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占学生客流近70%。
5: 景区在升级纳凉线路的同时，还联动周边民宿与农家乐，依托熊耳山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将山野食蔬与地道农家风味端上餐桌。多元的游玩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乡村餐饮、民宿及农产品销售全面升温，让清凉山水转化为持续火热的暑期消费新动能，为当地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根据湖西革命根据地真实故事创作的音乐舞台剧《红色湖西》，7月1号晚在菏泽市大剧院上演，7月2号还将继续上演第二场。该剧通过艺术化手法，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烽火岁月。
5: 红色湖西全剧分为3幕7个叙事板块，以当代青年寻访红色记忆为叙事线索，串联起李贞前、刘其斌等革命先烈、基层党员、老区群众与南下干部的动人故事。
8: 作为一名老师，我想回去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觉得这是一堂非常棒的思政课。
5: 湖西地处鲁苏豫皖4省交界，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该剧由菏泽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多部门打造，100余名参演人员均为菏泽本地文艺工作者、基层教师及在校学生。
9: 能让我们本地人演本地事儿，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所有演员都想着把这段历史讲好。

0: 演好，让咱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据了解，该剧自2019年首演后，历经7年的沉淀，导演组将舞台美术、音乐灯光、服装道具及故事结构进行全面升级，全景式呈现了湖西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以及革命先烈忠诚担当、百折不挠、军民同心的斗争精神。
2: 这一次我们的剧目相比7年前做了全新的升级，我们全剧的音乐都是为这台剧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结合舞美投影再现抗战时期战争场景，来提升整体观感，使观众更加沉浸式的去欣赏。
1: 7月1号晚，沂蒙精神代代传，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举行。此次主题宣讲是宣传月的标志性活动，也是面向临沂市打造的大型红色宣传教育活动。现场情景宣讲、派兵去山东等10余个节目精彩上演，展现了从烽火岁月到时代新篇的百年沂蒙，让红色基因在深情讲述中薪火相传。据了解，临沂市将每年7月设立为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宣传月，今年宣传月以扛牢沂蒙精神大旗，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主题，推出领学宣讲、文化浸润、对外宣传等12项特色主题活动，旨在持续擦亮临沂红色精神名片。
3: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2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调查还发现，许多诈骗受害者没有报案，58%表示不知道如何报案，
1: 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其中约40%受害者遭欺诈网站诈骗，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是诈骗的主要途径。50%的诈骗案件涉及至少2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本次调查还显示，近1/4美国人成年后遭遇过诈骗，其中10%不止一次被骗。82%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府在防范诈骗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报告指出，美国诈骗行为的泛滥可能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普遍下降。相关数据表明，诈骗受害者往往变得更加谨慎，网购或与陌生商家打交道的意愿降低。
3: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
1: 彭博社援引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说，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油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
3: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7月1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

0: 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1: 刚果监政府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呼吁紧急筹措资金，支持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声明中说，该中心已有科学方案，现在需要资金来助其落地。相关临床试验本周将在疫情较为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启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月29号在全国讲话中宣布，政府制定了一项预算总额为3.19亿美元的综合疫情应对计划，并已紧急调配首批资金，用于支持一线应对行动，以遏制疫情扩散。
1: 美国航天局6月30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美国宇航员当天完成太空行走任务，更换空间站机械臂加拿大臂2号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任务总共持续约7小时20分钟。
0: 据介绍，2名出舱宇航员分别为克里斯·威廉姆斯和杰西卡·迈尔，他们在此次太空行走中拆除并更换了机械臂出现故障的腕关节。任务结束后，地面控制中心初步确认了加拿大臂2号的供电和数据连接情况，后续还将继续检查系统功能。该机械臂在5月27号运行期间突发故障，电机电流异常升高，机械臂无法正常移动。被换下的故障部件将被送回地面接受检测和翻新，以备必要时再次利用。加拿大臂2号是国际空间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加拿大航天局提供，自2001年起部署在国际空间站。该机械臂长约17米，可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抓取到访空间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宇航员开展空间站维护作业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
0: 啊？
2: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
3: 哎呀，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啊，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您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
2: 嗯，
1: 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
2: 嗯，
1: 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
1: 啊，
2: 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的，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2: 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的，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
1: 哦，
2: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
1: 嗯，
2: 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
1: 嗯，
2: 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2: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哎呀呀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
1: 啊，
2: 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
1: 啊！
2: 我家老大放学回家
1: 啊，
2: 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
1: 啊，
2: 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
1: 啊，
2: 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
1: 啊，
2: 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儿、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
0: 啊，
2: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
0: 啊，姑姑给出的主意、
2: 对。然后这手绢

0: 这儿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1: 啊，
0: 说有寓意
2: 啊，
0: 还是亚麻的
2: 啊。
0: 你说她那么小，她懂啥呀？
1: 是不是？
2: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0: 对，
2: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0: 表扬了，表扬
2: 了。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
1: 哎呦，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他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
2: 啊，
1: 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0: 你就坏吧你。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
1: 嗯，
2: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1: 很好看，
2: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1: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
2: 啊，
1: 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2: 是，
1: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2: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2: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0: 对，
1: 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
2: 啊，
1: 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2: 这话说的没错。
1: 嗯，
2: 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1: 对，
2: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
1: 嗯，
2: 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0: 更深层的东西
2: 啊，
0: 举个例子呗。
2: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0: 确实说的特别好
2: 哈，
0: 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2: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

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

0: 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1: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1: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0: 哦！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2: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啊，
2: 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2: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
0: 是
2: 亚麻酸呢？
0: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2: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
0: 啊，
2: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0: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明白了，
0: 那
1: 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
1: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2: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1: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1: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
1: 啊。
0: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

0: 酥饼，嗯，怎么样？
1: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嗯，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这个好啊，嗯，这个不光说美味哈，嗯，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啊，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嗯，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嗯，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嗯，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2: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2: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啊，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嗯，
3: 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2: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啊，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2: 不是富矿吗？
0: 对，
2: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嗯，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灵芝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3: 好，感谢阮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美食。那电视

0: 手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2: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儿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吧，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1: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3: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1: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0: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3: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你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 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

0: 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1: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 Omega 3，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 Omega 3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其次呢，这个磷虾油里呢含有虾青素，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一方面，它保护 Omega 3在我们体内不被氧化，保证它的活性。还有一方面呢，这个虾青素本身也能减少体内自由基对我们血管细胞的一些损伤。那么和 Omega 3如果说它搭配在一起了，那么对我们心脑血管的养护它是双重的。
1: 我是听出来了，就是吸收性好，然后还含有虾青素，还能抗氧化。
0: 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1: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关节疼啊。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2: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1: 对，
2: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1: 还有奖品呢。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1: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
0: 又得买又得做。直接吃点磷虾油，
1: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